0: 瞬间的亲历者，开国中将莫文华在回忆录中留下了生动的细节。李德和李特争吵了起来，我就在他们身旁，只见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吵得耳红面赤。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李德骂李特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据懂俄语的同志翻译说，李德骂李特是分裂主义者。正如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从导致红军遭受重创的杨顾问，到在关键时刻挺身捍卫革命大局的战士，李德在长征的血与火中走出了自我救赎的关键一步。后来他跟随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那么这位充满争议的德国人在延安度过了怎样的岁月？他晚年又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1: 李德呢，在长征结束以后啊，他也在积极的工作啊，比如说红军骑兵团的这个教官。
0: 1939年，李德回到莫斯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审查。后来他定居东德，以翻译和写作为业。历经半生漂泊，他对长征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1974年，李德在东德去世，终年74岁。
2: 李德的一生充满争议，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外籍革命者，他的身份更加传奇。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时候，他是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外国人，而同时他又是越南的一名少将。这种两国将军的身份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他的中文名字叫洪水。那么这个独特的名字背后蕴含着怎样一段传奇人生？
0: 洪水原名武元伯，少年时期受越南革命先驱胡志明的熏陶，来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他给自己起了好几个名字，到后来最为人熟知的中文名字洪水，就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
1: 洪水他是个越南的革命者，国民党说我们他是洪水猛兽，他索性呢改名叫洪水，也是体现出对于反动势力的一种藐视。
0: 从那之后，武元伯正式改名洪水，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浪潮中奔腾向前。然而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一场无妄之灾却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1: 他主要的是从事宣传工作，他也当编剧当演员，但是因为他是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啊，所以呢他受到迫害。
0: 洪水被开除了党籍，但突如其来的迫害没有动摇他共产主义的信仰。长征时，洪水被编入中央红军干部团直属队，毅然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险的远征之路。
1: 他的冤屈在遵义会议以后呢，就得到了昭雪，给他个人平反了。洪水呢，他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他就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我们红军的宣传工作。
0: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冒功会师，洪水被编入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然而会师的喜悦过后，厄运再次降临，他很快便遭遇了又一次沉重打击。
1: 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发生以后呢，洪水是坚决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他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因此被张国焘呢打成了国际间谍，而且再一次呢剥夺了他的党籍，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幸亏朱老总和刘伯承的担保，所以他来免于被张国焘杀害。
0: 不久后，洪水所在的左路军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流落到川西高原。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没有任何人帮助的绝境。
1: 洪水一个人的长征。

0: 府里逐字翻译地名、道路、山川，萧克连夜笔录，整整忙碌了大半夜。伯父里还结合自己多年传教经历，补充沿途民情、渡口、要道。
1: 有那个法文地图之后啊，就好多了。他这小诗经好多地方都有，河流很清楚了。
0: 这张手绘的路线图记录了伯父里随红军辗转18个月的足迹。漫长的征途中，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伯父里生前留下的宝贵录音中，就讲述了他对红军的印象。
2: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smoke opium, and very well drilled as to their behavior before the poor people and villagers, and especially to women.And they were taught that they must pay for anything, fruit or anything they ate. That if they borrowed anything, they had to give a chit.
3: 看到红军每到一地，他们注意发动群众一起干革命，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及呢，怎么来救济穷人。他这个就让布萨特的尖兵啊逐渐融化了，他对红军就越来越有好感。
0: 1936年4月，红军抵达云南富民县，正式释放伯父里。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专门设宴饯行，席间他们畅谈理想、信仰与人生。
1: 我们那天请伯萨特吃了餐饭才走的，我问过他，哎，我说你到昆明话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你既然到昆明去，他有办法。我说你什么办法？他说我们找成汉的人了。
0: 离别之际，红军不仅给他足额发放路费，还为他开具安全通行证明，保障其一路安全。离开红军不久，伯父里完成著作《神灵之手》，于1936年12月在伦敦出版，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将近一年。在书中，他说，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是最早以亲历者视角、客观中立态度、真实还原长征历程的著作。在西方舆论普遍歪曲红军形象的年代，这本书第一次以亲历者身份向世界展示了红军真实的样貌。后来萧克将军为中文版《神灵之手》亲笔作序，写下了这样的话：伯父里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1993年，96岁高龄的伯父里在英国安然离世。晚年他反复提及，念念不忘。与红军相伴的18个月，是他一生最珍贵、最难忘的经历。
4: 今天，回望五位长征中的异国来客，李德的觉醒、洪水的坚守、武亭的担当、毕士悌的英勇、伯父里的见证，五位异国来客跨越山海、冲破偏见，奔赴同一场伟大远征。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回顾他们的事迹，发现长征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征程，这份跨越国界的信仰之光将如同熊熊火炬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必将让我们永远铭记。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张近百年的老照片，六位年轻女红军，他的背后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崎岖山路，长途跋涉，一双3寸金莲如何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5: 其实像他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这个叫做缠小脚啊，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红军战士，在万里征途上书写了怎样触动人心的奇迹。 施光军

0: 史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女红军的生死跋涉，敬请收看。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湖南迪云律师事务所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
3: 淮川金汤鱼，地道焦作味。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然后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它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劈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啊，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

肚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开，答案自然揭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码好。

0: 油温六成热，下入裹好淀粉的螃蟹，全程小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花椒，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0: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1: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0: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1: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0: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1: 大锅大铲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

0: 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0热，将这一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1: 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0: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

0: 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质冒泡，腥味儿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青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1: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1: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待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瘾。

0: 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1: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炒酱汁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0: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4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2: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0: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的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

0: 直接退退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叫吧，
17: 向你相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

0: 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美总统特朗普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北约宣布大规模军购协议，乌方要求北约分享导弹生产技术，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俄乌战场进展成为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俄军对基辅展开了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军则首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创下了乌军对俄纵深远程打击的新纪录。详细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克兰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路透社报道称，这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乌军跨境纵深打击的新纪录。该炼油厂去年原油年加工量约2300万吨，约占俄罗斯全国成品油产量的近10%，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和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发动的袭击共发射68枚导弹以及350多架不同类型无人机，主要目标是基辅及基辅州。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此次俄军发射的68枚导弹中有23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6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但乌方由于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耗尽，这29枚导弹一枚都没拦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力推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防空提供有力支持。乌防长费多罗夫则说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全球每个月生产的爱国者拦截弹比俄军同期往乌克兰发射的相关导弹数量还少。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是跨越了250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腹地的赫穆斯克炼油厂，那您认为这一行动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而2500公里的打击距离，乌克兰无人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次袭击行动跟之前相比，首先是距离创纪录。像之前最远的直线距离在2000公里，现在达到了2500公里。这只是直线距离。如果沿线要躲避对方的防空导弹阵地，躲开对方的雷达探测区域，这样它的实际飞行距离比目前的直线距离要更长。大致测算呢，这次飞行的实际距离应该在2500公里到3000公里。第二是目标价值高，如果在2500公里范围内画个圈，那除了这次被攻击的炼油厂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军事基地。也就是说，俄罗斯之前针对欧洲方向的主要战略基地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之所以能够对如此远的目标发动打击，可能两个原因。第一呢，发动机技术正在过关。你像之前俄罗斯在打击过程中显示出

0: 了射程优势，它得益于发动机、气动外形，包括其他技术因素的综合叠加。那么现在乌克兰能够国产导弹，特别是国产无人机，而且据泽连斯基声称，3000公里航程的无人机已经列装，也说明呢，在西方援助之下，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材料技术、导航技术有了长足进展与进步。第二呢，是星链支持，在如此远的距离上，要想精确打中点目标难度极大，如果在途中航路规划不合理，也有可能被对方防空武器拦截。但美国星链包括西方的通讯技术和定位技术，如果大量的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使用，这样呢，打击的点位还会更加精确。所以乌克兰国产武器与西方导航控制技术的组合形成了这次战果。
1: 那张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乌克兰会选择在此时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应该说选择对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进行打击，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能力的上升啊，使得它能够打得更远，够得更多。那我们都知道，从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这些主要炼油厂的打击，已经使�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下降了30%。那么现在几乎在欧洲部分的所有的俄罗斯的主要炼油厂，那么有20多座啊，对，都被乌军多次打击，而且呢，打击范围在继续的扩大，现在超过1/2的联邦的这个地区啊，成品油都实行了限购和限售，甚至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实行了紧急状态，老百姓普通的民用车是加不到油了。那打击它这个鄂尔姆斯克的这个电炼油厂，就是要加剧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其次就是政治上施压，因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受到俄乌冲突给俄罗斯正常的国民经济生活和日常的这种一些活动造成的影响。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现在他乌克兰打击鄂尔姆斯克的炼油厂，有明显的外交这个操作的这种考量。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啊，泽连斯基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向北约国家展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啊，希望向北约国家证明，只要西方的援助不停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困和消耗就会持续下去。
1: 那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的同一天，俄军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350多架无人机，目标是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么从目标的选择和打击方式来看啊，您怎么看当前俄军此轮袭击的目的？
0: 之所以高强度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报复，从打击点位上看呢，就是有针对性的削弱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你从目标看呢，首先他要打击无人机生产厂家，如果通过对生产设施、原料基地进行高强度的毁伤，这样无人机的制造，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会下降，所以这种打击方式能够让俄罗斯纵深遭受打击的危险系数逐渐降低。第二呢，是打击防空系统，因为现在乌克兰自产或国产防空导弹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如果能够把基辅的天空撕开，这样呢，对于俄罗斯强化打击能力、提高打击效果会有明显作用。另外呢，就是打击各类弹药生产基地，目标呢就是釜底抽薪，让乌克兰远程作战能力逐渐削弱。
1: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称呢，在这次行动当中能够有效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并且是归咎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2: 应该说弹道导弹本身拦截就非常难，我们都知道弹道导弹它的这个末端的速度是超音速的。那么虽然弹道是传统的这种椭圆弹道，但是由于乌克兰没有中段的拦截，只有末端拦截，而末端拦截呢恰恰又是这个爱国者系统是担负主要的这种角色，现在没有弹药，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上的一个巨大的短板。那当然了，就是即便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爱国者弹药，但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它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将这个拦截弹道导弹拦截率较低归咎于爱国者导弹，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政治上或者说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借此向北约国家争取更大的军援。
1: 那杜先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是提及美国的防空系统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表现。

0: 称呢，如果说爱国者防空系统能够拦得住的话，那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也不会损失这么大。那您认为爱国者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问题？而乌克兰为什么又如此执着于爱国者呢？
1: 尽管爱国者导弹在对伊朗作战行动中表现不佳，拦截的效果令海湾国家感到很失望，但目前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的热情始终就没有降低过。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呢，乌克兰没得可选，因为在西方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体系中这是最好的。第二呢，乌克兰想要技术，他想要生产许可。那今后如果自己能够生产美制爱国者帕克三导弹，那如果有美国协助，西方支持，这样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在战争向后推延的过程中，它的作战技术会明显上升，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巨大收益。另外，如果这个技术真的给了乌克兰，那么下一步如果生产许可生产线包括原材料全部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美国和乌克兰关系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所以泽连斯基要的不是导弹，要的是导弹生产能力，以及是美国的态度和变化。
0: 护旗还在继续升级，在俄军打击乌首都基辅之后，乌克兰数百架无人机就飞向了俄首都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声称要持续追击，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泽连斯基7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计划全面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通过无人机持续打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加大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施压力度，并称乌克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强调当不再是100架无人机，而是1000架飞向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打击。他还谈及核武器，强调乌克兰因为没有核力量，面对潜在袭击更加脆弱。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对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立场始终相当稳定，俄美两国总统近期会保持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鉴于乌方近期取得的战果，他认为特朗普正以新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0: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称呢，一夜之间拦截了40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近2年来的最大规模。那么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呢，要持续加大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打击力度。那您认为乌方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3: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规模是几何性的增长啊，从原来的1天几架到几十架，现在呢400架，可以说呢，说明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大幅的增长。现在呢，远程无人机啊，从过去的这个每个月几百架的这种产能，现在据说呢能够达到7000到10000架。那这对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其二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啊，政治、经济和外交中心，对莫斯科持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无人机攻击呢，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社会的广泛的安全焦虑和对克宫持续的政治压力。第三呢，就是应该说泽连斯基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让俄罗斯也感受到战火带来的各种压力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俄乌冲突被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特定烈度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而不是俄乌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但是现在呢，战火已经反向燃烧至俄罗斯的腹地，甚至是到了中心城市泽连斯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莫斯科的频繁的这个大规模的无人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要让普京和俄罗斯社会感受的压力当然他讲到了说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会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泽连斯基现在呢更多的是希望这个让俄罗斯改变立场，而不是等着美国和俄罗斯给开出的这个和平方案和和平的路线图。
0: 那同时呢，乌克兰方面是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那杜先生您怎么看这一说法，而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应对呢？
1: 乌克兰的竞争力呢，可能2个点。第一呢，乌克兰会拥有更多的有人机。你像之前呢，准备接收150架英式战斗机，

F-16 战斗机的接收也在持续过程中，所以今后如果能够掌握西方战机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在空中，所以有人机队的规模和速度正在超出想象。

0: 能够携带空空导弹或者是其他对空中目标能够作战的武器，它也具备了对俄罗斯有人机的空战能力。所以总的感觉呢，这种趋势有可能让空战继续向智能、无人、网络三个方向快速发展。
1: 关于这一话题，再来看驻莫斯科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2: 当前俄乌冲突呈现前线拉锯争夺、纵深双向互袭和多边外交博弈的交织态势。近期双方对彼此纵深的打击烈度升至了阶段性的峰值，能源、军工设施成为核心打击目标。乌方称，对俄打击范围已延伸至俄境内1400到1500公里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内陆区域，俄方炼油厂、输气站、海上油轮、边境桥梁接连遇袭，俄方空袭也造成了基辅、敖德萨等乌克兰境内多地基础设施损毁，引发平民伤亡，双方形成纵深地带关键设施互袭、对等报复的循环对抗模式。记者还注意到，在战场激烈交锋以及导弹、无人机对对方纵深进行打击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关闭外交沟通的渠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多次表态，俄方优先通过外交和平手段来达成目标，愿与美国方面保持工作沟通。乌克兰方面则借北约峰会密集开展外交活动，乌总统泽连斯基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北约秘书长等，敲定新一轮的军援，重点争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总体来看啊，当前俄乌均以高强度军事行动争夺谈判筹码，消耗对方战力，同时以外交姿态释放缓和信号。但是短期内冲突全面降温，双方达成共识的条件仍不具备。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呢，张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而俄罗斯方面呢是称特朗普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是称呢，特朗普将会以全新视角来看待俄乌冲突。那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差异？而这场持久的冲突啊，是否会迎来拐点呢？
3: 的确，特朗普的这个发言让各方充满了猜想。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特朗普说，这个结束俄乌冲突要比预期的快，我觉得是首先要安抚欧洲国家。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俄乌双方对于特朗普的表态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呢，特朗普的这种发言更多的是给大家留了一些想象空间和猜想。但是，如何来评判美国未来的俄乌政策，还要看美国跟欧洲做交易。北约峰会上就北约的防务开支。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在霍尔木斯海峡中东问题上，北约的其他成员国会不会配合特朗普的这个美军的这些行动，所以呢，一切都在交易中。那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俄乌冲突仍然是拉锯战、消耗战，在短期之内呢，很难走出僵局。这是一种军事上僵局、外交上的僵局，同时呢，我认为呢，也对于特朗普而言，对美国外交来说呢，也是一个难题啊。如果说难题真的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很快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至于拖到4年多。也美国想结束，但是也还要看各方配不配合。
1: 那请教杜先生，另外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媒采访时是强调，由于乌克兰没有核力量，那么在面对潜在的袭击时可能会更加脆弱。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开始动了核武器的念头，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0: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核字儿在乌克兰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趋势。有三个阶段，首先是核悔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泽连斯基就开始批评明斯克协议，就是那个协议让俄罗斯把核武器全部拆除。第二就是核抱怨，因为之前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援助严重不足，所以当时泽连斯基声称，如果不给我援助，我将拥核制造核弹。虽然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相信乌克兰能造出核弹，但至少核字从那个时刻就已经浮出水面。目前是核抬头，他也认为通过4年多的战争行动，第5年正在进入，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行动中除了核弹没用， 全用了。那如果现在无人机优势得到发挥，核盾牌得到强化，乌克兰认为有能力与俄罗斯进行最后的决战，不排除乌克兰会重

0: 期在核问题方面再做文章。
1: 刚刚举行的北约峰会被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视为影响特朗普的重要机会。来看短片。
2: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媒体指出，这是美欧在乌克兰、格陵兰岛、伊朗等议题上暴露重大分歧后的首次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会时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美国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为了留住特朗普，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届峰会原计划重点讨论继续援助乌克兰，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已出现严重分歧。德国提议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款项支付给乌克兰，遭到波兰明确反对。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表示，斯洛伐克不会承担北约峰会上提出的任何对乌军援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除了32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之外，日韩澳新四大所谓北约印太伙伴以及巴林、卡塔尔等中东多国也参与了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约不能对中国天真，并声称所谓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安全形势密切相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在北约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一团。那一方面呢，德国的提议是遭到了波兰的反对，而另一方面呢，斯洛伐克也表示不会承担任何对乌军援资金。那您怎么看这些分歧呢？
3: 的确，现在的俄乌冲突持续这么长时间，欧洲是援助乌克兰的主力，但是援助乌克兰已经到了欧洲财政、心理和政治上的一个极限啊，特别是对中多欧国家来说，喊口号可以，但是真掏钱，他已经到了一个痛苦区，他不再愿意啊为乌克兰这个危机持续的买单。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波兰和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历史问题而爆发矛盾，因为历史上波兰和乌克兰曾经爆发过沃伦惨案，双方对于这一历史惨案的认定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泽连斯基在此时接这个历史伤疤，伤了这个波兰人的这个感情，因此呢，波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明显说不，就会打折扣啊。所谓乌克兰疲劳症以及历史问题，困扰了现在欧洲对乌克兰未来的支持。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北约是公布了大规模军购协议，以此来向特朗普表决心。那您认为奏效了吗？而此次峰会是否达到了北约和欧洲国家的期待？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是称的，如果此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就不来了。为什么是土耳其戳动了特朗普呢？
0: 的确，欧洲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亡羊补牢有可能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特别需要北约，特别需要欧洲。但是当时欧洲国家表现异常冷漠，战斗机不准经停，其他装备不准进驻，也说明呢，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特朗普与欧洲和北约的矛盾明显增加。现在如果只提高 GDP 占比，包括买一些美国武器装备，用美元去满足特朗普之前的这些所谓的需求，现在看呢很难弥补鸿沟。尽管在特朗普的压榨之下，北约国家做出了一定反应，但他认为第一太慢，第二太少。这次选择土耳其，特朗普大概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目前在中东地区作战行动进入烂尾状态，而且以色列目前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现在唯一在北约框架内从地理空间上能够制衡以色列就是土耳其。如果在土耳其开峰会，给土耳其巨大的面子，同时又把之前延宕多年的 F-35 战斗机包括配套武器装备向土耳其交付，这样在中东地区它就有了另外一个遏制以色列的砝码。所以现在中东形势要求特朗普不得不和土耳其改善关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伸

0: 紧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北约作为冷战遗留的区域军事集团，却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到处拱火浇油，挑动阵营对抗。历史充分证明，北约的黑手伸向哪里，动荡和混乱就会出现在哪里。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强度超4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美军林肯号航母撤出阿曼湾，特朗普打算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内塔尼亚胡喊话不能卖，以色列为何如此着急？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羊羊羊，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4: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5: 郭班长找不到目标，
6: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7: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
8: 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巨枪实施瞄准射击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你们肯定要问，看懂了，但教具在哪领取？最近，一条关于手枪的快速上膛方式你会几种的短视频，在中国军号获得超高点赞量。视频中战士酷炫的上膛动作引来评论区纷纷惊呼：“
1: 脚后跟上膛直接给我算懵了！”“
2: 哇，惯性上膛也太厉害了吧！”“
3: 教具哪里领？”“
4: 35岁还能应征吗？”“
3: 太快了，这速度我一个都没看清楚，我要看分解的动作。”
0: 其实酷炫的上膛动作背后都有实战意义。脚后跟斜底上膛，针对单手负伤的战场环境，在站立姿态下用作战靴鞋跟卡住套筒尾部防滑纹，手压脚顶合力完成上膛。腰胯摩擦上膛，同样应对战场环境中一只手被敌人控制或需要单手推挡、开门、攀爬等特殊情况，仅靠单手持枪即可完成上膛。惯性甩枪上膛理论上是完全无依托的极端单手上膛，纯靠手腕快速甩动的爆发力，依靠套筒向上的惯性和

0: 枪身下压的速度带出两个相反的力量，使得套筒和枪身分离，从而完成上膛动作。当身边没有任何硬物可借力，且情况危急到必须以最快速度开火时使用。实际上，这些行云流水的上膛动作从来都不是花式表演，而是绝境中抢出一秒生机的硬核本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出枪即上膛，以快制胜的实战理念。它根植于绝对快、相对准的快反射击体系。想要快速上膛、精准射击，枪王们会有什么诀窍？
1: 我们武警在街区执行巡逻的过程中，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现目标要迅速拔枪退子弹上膛，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迅速实施。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聚枪实施瞄准射击呢？
0: 梁启明，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教研部教员，曾被评为武警部队特等射手。这一堂课，梁启明要带领集训队队员挑战一项全新的射击科目——抵近射击。抵近射击是在作战过程中，敌我突然遭遇，射手来不及聚枪瞄准情况下，迅速拔枪，对敌实施火力打击的一种应急射击方式。不同于常规射击，抵近作战的特殊环境要求射手不再依赖眼睛通过精细校准，而是在极短距离内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激发。
1: 你这个动作还不对，出枪时不要将枪管指向下面，再推子弹上膛。
2: 这个科目吧，也是刚接触，有些东西吧，他不是太理解这个东西。
1: 对目标，
0: 射击位置距离靶标仅有几米之隔，不瞄准就激发，还要一击必中，这样的条件反射绝非一夕之功。如何让学员快速掌握？梁启明有妙招。
1: 身体是保持不动的，只有手快速的调动来进行射击，这样呢就快速的定点和定位。对，
2: 就是上体不动。
1: 对，上体不动。哎，很好，这个动作就对了啊，这样速度就更快。我看你这个速度啊，比我这个速度的快，改变了这个动作的话，你肯定打得又快又准。过于前送，过于前。
0: 为了让学员们更容易理解，梁启明耐心的一遍遍演示正确动作。随着室外温度不断上升，大家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1: 第三，枪管下力。
3: 地表温度应该估计得40度以上，然后上面也热，穿着防弹衣头盔，年龄又那么大，
1: 真的有点热。但是这个训练我们要热情不减，这样才能追求极致，达到极点，挑战极限。就是这个枪管，一定
0: 身先士卒，带动学员训练热情，就是梁启明的教学妙招。短短一堂课，学员们能掌握抵近射击多少精髓呢？
1: 偏高偏低都打不上，啊，这个枪一定要平，注意这么几点，啊，脚尖概率对准目标，身体概率对准目标，枪管概率对准目标，啊，这个三个概率对准。
4: 退掉，回头。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对，只要掌握了动作要领，成为优秀射手就在一瞬间。
1: 是，谢谢教授。
2: 心情如何？打中吗？
1: 很爽，确实很爽。
3: 37年来，近10万发弹，梁启明练出的不仅是自己的枪法，还有无数个敢想敢干的

射击精兵。为了保持射击动作的标准，梁启明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用两把模拟枪练习500次聚枪，

0: 练第一个呢，我是喜欢练啊，第二个呢，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每天不练几枪，不练这个500下，这个好像呢有一个什么大事没完成一样啊，我有这种这个生活的习惯了。
1: 由此可见，实现快速上膛背后不光要有时间的积累，还要有射击次数和弹药量的积累，但过硬的技法能不能稳定发挥，关键还要看射手的心态。在临汾旅，枪王罗伟健就因心理困境陷入技术低谷。光荣的临汾旅有着枪王摇篮的美誉，罗伟健是这个群体第55位枪王。
2: 我第一次当副射手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我一定要打个198、199，我也要评个枪王，我也要当枪王。
1: 这天的考核，罗伟健要挑战20秒时间打出28子弹的精度速射，用胸环把记录环数。
3: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4: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1: 以最短时间精准射出尽量多的子弹，是战士们苦练枪法的目的。在战场上，快速精准射击会对敌人造成极好的杀伤效果和严重的心理威慑。20秒内精确打出20发子弹，每发子弹平均只有1秒发射时间。在这1秒中，射手需要快速克服上一发射击的后坐力，重新瞄准目标，再次激发。时间紧张，精度速射对于射手控枪能力有极高的考验，这也是实战状态下对射击的要求。
3: 这大概是应该是多少环啊？
5: 196，
3: 4个9环是吧？
5: 对，
3: 这个环数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这个环数是我们这里面中等偏上。
3: 一般的话，在训练过程中，你一般会打多少？
5: 197、198打的比较多。
1: 罗伟健又进行了一轮射击，但成绩依然是196环。
6: 八，
3: 上了
6: 射手，
3: 来哦，射了个八。
1: 对于罗伟健这样的高水平射手来说，不允许自己连续两次犯同样的错误。射击结束后，罗伟健找到了班长张志强帮忙分析成绩。张志强是他最熟悉也最钦佩的人。
2: 很多不懂的问题，我喜欢去找他，从他身上我能得到更多的能量，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4: 对，平常的兄弟。
1: 其实张志强不仅是罗伟健的新兵班长，还是上一任的枪王，更是引领罗伟健成为枪王的金牌教练。
7: 刚去走迷旁观短清，可能是只有说站在旁边的人，或者说像我经常在他边上，我可能能看得到。
1: 为了帮助罗伟健找回巅峰状态，教学经验丰富的张志强立即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场专项训练。
2: 他前9发他的密集度都能达到10厘米以内，也是合格的，但是总是有一发偏离主弹道，距离较远。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小碟子吧，更直观的能够发现到底是第几发造成的身体的错误动作。
1: 训练开始后，罗伟健将逐个射击碟靶，这样就可以精确定位问题所在，而且张志强还设置了一组目标。
2: 等一下我也要和罗伟健一起对这两组目标进行射击。
8: 开始射击，

0: 这场较量要求快和准，随着比赛开始，罗伟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1: 位置验枪。
2: 十中九，最后一个没有打中。
3: 是。
2: 张部长这边十枪十中，罗部长那边中了九发。
4: 看到你的碎率比较多，
2: 打的时候你要有时间看他呢。
4: 对，我余光看见他的了，然后再看我自己的，好像都没碎几个，有点慌了，可能太在乎这个射击的效果。
5: 他第一个目标都打上了啊，我们如何就是把每一次射击当做第一个目标来打，确保自己的身体不要去犯错，那么自然而然他后面的这个每个目标他都能命中。
4: 我在训练中，尤其是射击科目中，比较追求完美，就是不允许出现跑弹不上目标的情况，一有这种情况，哪怕是一发，我也会非常难受。
0: 只要看到子弹的落点有偏差，罗伟健的内心就会产生波动，继而影响后续发挥。找到了问题所在，张志强又设置了一个大一些的靶子，他要用这个靶子制止罗伟健的心病。
6: 我把它设置在80米的距离，然后立姿无依托的方式来进行射击。
2: 80米立姿无依托的话，可能脱靶的几率就比较大。
6: 我就是要让它打不中，然后让它在打不中当中去适应这种状态，然后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调节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压力。
0: 十秒内，十发子弹枪枪命中，这是罗伟健接触射击以来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难度。
4: 你在这个距离上立姿无依托，想把它狙的就是纹丝不动，很难。而且每一次打完，紧接着你第二发要跟上去，说要把它一直固定在这个目标区域内，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经过多次尝试，罗伟健已经品出了训练用意，注意力不要放在和自己较劲上，而是着手打好下一枪。

0: 九麦九四，十动九，比刚才明显进步了很多，
1: 越来越棒。
0: 是的，
2: 知道为什么打不着？
0: 为啥？
2: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
0: 对，
2: 太想把这个后座抵消了。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但是你不经意间就正常的做你该做的，跟你平常训练的一样去打，往往结果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3: 越是难打中的目标，越能磨断罗伟健心中的结，放下对结果的过分追求，才能领悟到冲破困局的方向。
2: 自己现在已经找到了节奏，比较有信心，越打越有信心，越打手感就越好。
0: 全力炮。
3: 在老枪王张志强班长的引导下，再次回到精度速射训练场的罗伟健，终于展示出了新枪王慢环成绩的风采。
0: 一号射手，两百环，
4: 还挺漂亮哈，打两百环的法子
2: 还可以。
1: 我感觉你如释重负，
2: 节奏，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3: 罗伟健重新找回巅峰状态，也清除掉了心中的障碍。其实有一些狙击手平日快速上膛，动作娴熟，一旦身处高压训练环境就会慌乱，导致动作变形。如何帮他们找回射击节奏，狙击尖兵王战策有着自己的方法。动作迅猛，一击必杀。武警山西总队王战策入伍16年，不仅凭借扎实的训练成为狙击尖兵，更以总队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全能枪王称号。此时他正在对00后特战队员进行精准目标射击特训。
5: 我们对精准目标进行训练，第一组利用车顶，第二组

0: 利用车尾，第三组利用车头，各组迅速展开。
1: 精准目标射击，要求队员由突击车顶部爬上攀登楼后，在十层楼顶大俯角射击150米外的模拟手雷靶。
2: 这个科目的设置呢，主要模拟的是在城市作战当中，我们的狙击手往往需要利用高大的建筑物进行隐蔽的观察和狙击，实现疑点控面。
1: 爬楼后射击最大的难度在于，狙击手必须在运动后快速调整好呼吸，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黄幼里的想象。
3: 爬到十楼，就是整个人就是还在那种喘气的那种状态下，然后脑海也是一片空白，因为要赶时间，又要去打目标。
4: 报告班长，找不着目标。
0: 找不到？
4: 是。
0: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
4: 找到了，班长。
0: 找到了，退弹。
4: 是。
5: 黄幼里。
4: 是。
5: 找不到目标，跑上来干什么？
4: 十楼。
0: 十楼。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5: 去，下去，再来一遍。
4: 是。
1: 此时，黄幼里设计的短板暴露无遗。体能好，但心态却不好。在教员王战策的刺激下，他很难快速调整好呼吸，冷静面对目标。王战策很清楚黄幼里的性格，所以才用挑刺的方式反向刺激，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理素质。
6: 俯角20度，距离150米，风速2.8，
4: 始动。
0: 把好肩膀，
4: 不要打上了，
0: 打上了，
4: 打上了，
0: 好，
7: 未命中。
0: 你到哪来的那么多自信？啊，到哪来的自信？
4: 不，我看着打中了，
0: 看着打中了，
4: 是。
0: 把好，再抱一遍，把让他轻一下。
7: 未命中。
0: 命中了没有？
4: 没有。
1: 特训中，黄幼里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射手，他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这天晚上，教员王战策决定帮他分析原因。
8: 幼里，今天练一天感觉怎么样？
9: 但是都练得没信心了。
8: 没信心了。打狙击心要静下来，不要想那么多，把过程做好。
10: 射击该怎么打？
8: 没上场之前，里面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把动作过上几遍。哎，下一个我要干什么？下一个干什么？非常顺利。
1: 平日里异常严厉的王战策，此刻却耐心十足。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都是为了让黄幼里认识到，优秀狙击手不仅需要过硬的体能，更需要冷静的心态。经过与教员王战策的彻夜复盘，黄幼里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对远距离潜伏狙击进行训练。我们各组把1米到8米的风都算出来了以后，把这些数据给我刻到你们的脑子里面。马上，我们练潜伏，边爬边给我背。好，取枪。以最快速度到达起点。
1: 这是特训中的高难科目，远距离潜行狙击。黄幼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潜行。实战中，狙击手必须隐匿于无形，因为一旦暴露，就会错失一枪毙敌的机会，让敌人躲进掩体。这不仅会导致任务失败，狙击手自身还会面临死亡威胁。
0: 这个科目，第一个难度就是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第二个就是背囊夹在他的身上，夹在他的腿上，给他在蠕动的过程中又给他增加了一种负担。
4: 天气又干，风又大，那个灰土一直往脸上吹，往眼睛上。

0: 吹，想揉又揉不了，又怕暴露自己。
1: 黄右里小组率先蠕动到射击点位，然而800米远距离狙击，即使借助高倍瞄准镜观测，目标靶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小点，很难看清细节。
0: 打800米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远的距离，而且风速呀又大，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是比较难掌握那种状态。
1: 面对高难度的狙击目标，黄右里哪怕有一点点的心理波动，都会影响狙击的精准度。
2: 距离800米，风速0.5、0.9、0.3、0.8、
3: 0.7。
4: 好，把好，把好，先把。
2: 800米目标命中。
4: 好，不错啊。
1: 学会调整心态后，黄右里800米远距离狙击成功命中。精度、速度、强大的心理素质，共同构筑狙击手的硬核能力。经验利落的上膛，快速精准的命中，都是他们对标实战练硬功的缩影。每一次冷静扣动扳机，承载的不只是精湛的技术，更是中国军人对胜战的极致追求。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心，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空中力量的损失。当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梅卡瓦坦克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之内被摧毁21辆，当美军在中东的228处基地设施在伊朗的反击中遭到重创，当伊朗海军超过100艘舰艇在港口被毁，当美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燃起30小时的大火，地面与海上的损失同样惨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目光从天空转向地面和海洋，看看2026年上半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钢铁巨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起，以军出动装甲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地面攻势，而黎巴嫩真主党则首次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来搜寻和袭击以军装甲车辆，取得大量战果。黎真主党方面公布的一些视频画面非常清晰，很可能使用了光纤操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经验不足的真主党飞手找到以军装甲车辆后，往往急于发起攻击。4月下旬到5月初，真主党无人机的攻击更加从容不迫，他们常会慢慢接近以军装甲车辆，从装甲薄弱的侧面和后方实施攻击。5月初的一段视频中，首次出现了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被自杀式无人机命中并完全烧毁的全过程。这辆梅卡瓦还安装了用于防御无人机攻顶袭击的格栅式顶棚。不仅是梅卡瓦和雌虎重型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以军的油罐车等后勤车辆，甚至铁穹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射架和操作人员也成了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0: 在刚才的短片中盘点了以军装甲部队和其他车辆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不过和俄乌冲突当中双方的装甲车辆有一些不同啊，俄乌双方的装甲车辆都经过了魔改，但是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呀，还有雌虎啊，这些装甲车辆似乎都只是简单的安装了一个顶部的格栅式装甲。所以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以色列方面对无人机的威胁如此轻视呢？
2: 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坦克或者装甲车辆上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无人机的这个措施啊，还是它显示出来对对手的这种忽视。那么光纤做到的无人机，以色列的电侦察系统是发现不了的，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个无人机进行活动。所以在这个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一旦第一人称视角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一出现，马上就可以转入这台坦克进行攻击。而且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选择攻击的时候呢，专门选择最薄弱的这个部位展开攻击，所以对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他的坦克、装甲车以及下车步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失。
0: 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经常公布一些打

0: 及以色列装甲车辆的视频，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个打击效果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确实很少公开打击后效的这种证据。所以魏先生，就您看来，在这样的战事之中，以色列方面装甲车辆的受损情况到底如何？
1: 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啊，在黎南部进行打击、进行袭击。第一招呢，就是狙击手打冷枪，因为在黎巴嫩南部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狙击手或者是这个枪手，对于地形比较熟悉，他可以藏在建筑物内，或者说利用一些废墟，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打击。第二招啊，就是反坦克导弹多连装。黎巴嫩真主党在和以色列装甲部队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发现梅卡瓦和茨虎这两种地面的装甲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确实是很强的，有的时候一枚反坦克导弹只能把它打破皮啊，就是内部不会出现弹药殉爆，甚至呢车组成员还有啊这个逃生的这种可能性。后续呢，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上同时配备三名待发的弹药，那么针对一辆坦克或者是一辆重型的装甲车，连续的打三枚反坦克导弹，保证针对这个车体进行彻底摧毁，而且呢，也针对车内的人员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
0: 与以军类似啊，美军在2月28号开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在地面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猛烈袭击。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共有至少228个设施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分析显示，从美以伊战事爆发至4月14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据点中，共有217个设施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马克·坎西恩承认，伊朗空袭精准，卫星图像未显示出错失目标的弹坑，但不认为这些袭击会显著限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通过公开的卫星照片分析得出啊，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在中东的各处基地当中有至少228个设施受到了打击损毁啊。那王先生，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3: 首先是因为这个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它在构建的时候，最开始是针对伊拉克的，后续才转到了针对伊朗，这是它的基地构建中间存在着一个这个固有的这个缺陷。第二个，距离太近。这些军事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针对伊拉克所构建的这个军事基地，某种程度上在建立的时候是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我针对伊朗的时候距离就显得是比较近，而在作战的时候这个距离近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弱点。那么对手只要有相应的足够的这个手段，那么就利用近距离，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密集的打击，就可以对基地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第三个，基地是面状目标，那么这种大型面状目标对于这个攻击来讲的话呢，要想打到这些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后一个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接受了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个经验，所以他把这个经验用在自己去应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上，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基地体系，无人机就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打击作用。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可以给美国的基地体系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啊，所以想请教一下魏先生，你看美国现在已经是启用了自己版本的这个卢卡斯无人机，也是小摩托哈，那就您看来，伊朗会不会害怕美国用同样的手段反过来针对自己呢？
1: 客观来讲，伊朗所使用的飞行小摩托，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一些企业生产此类装备啊，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问题啊，还是要看，美军是否需求。即使说现在要控制成本，那么它谋求的也是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而不是这种飞行小摩托。那么因为这种飞

0: 飞行小摩托呢，它打击的精准程度、抗干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飞行速度比较慢啊，那么面对完善的防御体系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堪忧。那为什么说中东地区的美军防不住？我认为就是它的防空反导体系高不成低不就。高端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你像爱国者，尤其是爱国者三，那么是拦截弹道导弹的，而且呢也并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拦截。确实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反无人机的专用装备，但是呢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并没有针对海外的大型军事基地去量身打造一种近程的廉价的这种防护基地所使用的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所以它吃了亏。
1: 刚才我们看到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自身的设施装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我们把目光从美军基地转向波斯湾的海面，伊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同样惨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空中力量损失的同时，海上同样伤痕累累。当地时间3月16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摧毁或损坏。据统计，被毁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导弹艇和辅助船只，多数停放在港口内，没有出海迎战就被击中。美军在海上也并非毫发无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舰尾洗衣房。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上的大火，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失去床位，只能睡在地板和桌上。有分析认为，此事暴露出该航母在超期部署的情况下，舰上人员和设备状态都已接近极限。
1: 在短片当中提到，有100多艘伊朗舰艇停在港口内，在没有出海迎战的状况下被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3: 伊朗的海军力量的的确确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大致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前人们普遍的通过情报分析，伊朗的这种水面舰只大约有140多艘，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潜艇，总体上算起来大约在150艘左右。那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样一些这个军舰在战事过程中间都被美国的空中力量给摧毁掉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力量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基地设施本身就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基地设施呢，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的脆弱，加上几个固定的这个点位，非常容易遭到远程机群火力的打击。第二，军舰本身防空火力是比较薄弱的，受自身的这样的造船和武器的这个发展，它的局限性没有构建起来一个本舰再加上体系这样组成的一种舰空的防御能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伊朗的这个舰只基本上就是封在港内，被美国的远程火力给摧毁掉了。
1: 我们一方面看到伊朗的小型水面舰艇遭到重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失火。所以魏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客观全面地看待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双方的海面力量的损失？
0: 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在梅伊战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损失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海军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这种状态，因为伊朗海军所有的主力战舰，它的防空能力我们客观来讲是聊胜于无，它针对对方的战机或者说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是不太可能进行这种主动的有效的这个防范和拦截的。那么即使呢，伊朗海军的一些主力战舰被疏散到这个海面上，同样它也会成为美军战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目标。而且呢，伊朗的很多战舰它的反潜能力几乎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更复杂了，需要的技术的这个水平就更高了。那当面对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威胁已经悄悄接近

那么对方发射鱼雷，你也没有办法进行躲避，所以才会出现大量主力战舰被击沉的情况。美国海军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客观来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

0: 留下了这个隐患，导致他的这个火情失控啊，最终啊烧了很多的舱室，最终是被迫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所以他是自己出了问题，并不是伊朗的火力打击或者说伊朗的针对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和攻击的这个模式啊，让他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美国海军从目前来看啊，他的远程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受到国内造船体系弱化、设计有欠缺，或者说有一些战舰比较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自己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出现了下滑和弱化的情况，那么这和对手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1: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防御自杀式无人机都是一大难题，特别是俄罗斯啊，在这半年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势愈发凌厉，就连是一向防御严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没能幸免。我们来看短片。
2: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纵深地带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没有停歇，规模反而越来越大。6月1日夜，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动用656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称，4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58人受伤。6月3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海军基地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波罗的海舰队的20380型护卫舰敏捷号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至194架。俄国防部称，24小时内在全国拦截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至120公斤战斗部，航程可达1600公里。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防空小组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但其中一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还是击中了厂房和地面设施。其中一枚错失目标的防空导弹命中了储油罐，巨大的圆盘状顶盖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俄乌双方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相互袭击，规模也是持续升级。而这其中呢，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主要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王先生，您认为乌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首先从他的想达成的目的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在俄罗斯的这个 GDP 中间，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贡献率基本上占到了30%。那么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选择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是不是对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它继续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打击它的这种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关键环节，对于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可以起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第二个是从能够达到效果的角度来讲，打它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可以产生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作用。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特点两个，一个是常压部分，第二个是加压部分。一枚炸弹只要命中这个工厂，常压部分就是燃烧，加压部分就是爆炸。所以只要有一枚炸弹或者说一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能够在一些关键性的这种管线或者说是这个区域中间命中相应的目标，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燃烧，要么就是爆炸。最后一个打击这类目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修复时间漫长。俄罗斯要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修复过来的。实际进展的这个情况，俄罗斯有10个非常重要的炼油厂，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击了多少个呢？8个。也就是80%基本上都遭到了乌克兰这个打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1: 确实如您所言，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其实乌克兰用来攻击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小摩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机身，摩托车发动机驱动， 惯性导航加上卫星定位修正，

0: 现在俄罗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无人机好几年了。魏先生，就您的观察，按理说有矛就有盾，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拿出抵御这种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呢？
1: 防范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确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了，其次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说数量比较多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啊，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而且还帮助乌克兰生产他要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所以他可以进行这种大量的使用，进行持续的攻击。为什么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狡猾了呢？乌克兰它也会进行统计啊，在北约情报体系的帮助下，当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计算在哪个区域有大量的无人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原本的这个飞行路径可能就要进行改变，那么采用这种绕飞的方式，就绕过俄方所设置的这种防空的火力阵地，然后呢再选择其他目标，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飞行路线针对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从技术上来讲不可能100%的拦截所有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这种较量，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为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2026年上半年里美以一战事和俄乌冲突在各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当中所遭受的损失。正像两位嘉宾所总结的那样，防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不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解决的课题，而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专门化的组织体系，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常态化、体系化、战略化的国土防空威

节来进行应对，否则就会在这些廉价兵器面前付出高昂的代价。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天丧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尘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2: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

0: 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里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 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
1: 都牺牲了大量士兵。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
2: 苏联随时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 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苏联人认为自己是正义一方，而德国人丧心病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苏军的士气。
0: 苏联红军发现德军仍然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虽然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失败，但在作战中，他们仍能实施有效的攻击。尤其是在哈尔科夫，苏军不仅遭遇了德军激烈的反扑，而且损失相当惨重，所以战争还远未结束。进入1943年后，到春天末期，双方都在为到夏天进行一场大决战做准备。那么， 这场决战会在哪里进行？有一个地方似乎很合适，那就是库尔斯克。库尔斯克会战将于1943年7月5日打响，当时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是指苏军战线向德军控制区延伸开的超过160公里的突出区域，这片区域看起来很容易被前行攻势切断。 希特勒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怎样遏制苏军的进攻，怎样对苏军实施重大打击。他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目标直指苏军在该区域形成的突出部。他认为能够成功切断、包围并最终歼灭此地的红军部队。他精心策划了一项代号为“堡垒”的大规模进攻行动。 不走运的是，消息被泄露了出去。苏军将领们，尤其是朱可夫，得知了这些计划，并开始准备进行大规模防御。他们建立了多层防御，不断加固防线，并调动了大量军队、坦克和其他装备。最终，这也成为了二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装甲战役。
3: 双方总共投入了200万兵力，成千上万辆坦克，而在苏军的后方还储备着更多的坦克。库尔斯克会战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鏖战，为了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他们调动数十万军民进行了数月的施工。 苏军的规模非常庞大，虽然伤亡人数占了总兵力的1/5，但是苏军仍然足以迫使德军撤退。德国和苏联双方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目睹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惨烈景象，目睹了这些可怕的大规模冲突，目睹了装甲部队的激烈对抗，以及每天都在发生的大

0: 规模作战，他们甚至都感到无比震惊。我是说，苏联人的伤亡要惨重得多，因为德军在当时有着更合适的坦克，而且能有效地运用这些坦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作为高级政委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他直到去世那天都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坦克里被烧焦尸体的恶臭。每天的战斗结束时，战场上随处可见燃烧的残骸，即便是双方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在目睹战场情景时也会震惊害怕。
1: 尽管损失惨重，苏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了胜利。
2: 库尔斯克会战证明，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失败并不仅是由冬天的寒冷或者泥泞的土地导致的，当时的作战条件对德军非常有利，天气温暖晴朗，他们有着更高效的空军支援，而地面坚实干燥，他们能集中四分之三的兵力来攻打一个面积只有海岛那么大的突出部地带。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击溃苏军，而且战局逆转。他们停止进攻的时候，苏军就在库尔斯克的南部和北部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击，这些反击让德军节节败退。事实上，这表明苏军作战很从容，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只等德军主动进攻。我们还记得德国人在1941年和1942年夏季都先发制人，使苏联到了崩溃边缘。于是，在1943年，德军一定还会再次发动攻势，人们记忆犹新，不是吗？我是说，苏军唯一的参照系就是季节，而这时正是夏天，繁花盛开，他们自然要为德军的猛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有什么不同呢？1941年，德军给苏联带来了一场灾难；1942年，德军再次重创苏军；到1943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虽然这次仍是德军率先发起攻击，但他们被打败了。
0: 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虽然这只是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纳粹仍然相信他们能突破苏联人的防线，因为他们集结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动用了新型虎式重型坦克。事实上，德国几个月来生产的半数坦克都被送到了苏联战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斯克会战时，美军和英军等盟军部队正在西西里岛作战，结果他们没能歼灭岛上德军，还导致约有6000名盟军士兵阵亡。而同时，在库尔斯克及该地北部，德军和苏军双方共有约400个实参战，共有上百万人伤亡。
1: 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之后，苏军于1943年底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次年1月份，被围困近3年时间的列宁格勒，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那一刻。德军开始全面撤退，苏军乘胜追击，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2: 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开始了，从北方的列宁格勒到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苏联红军收复了更多被纳粹德军占领的城市。从纳粹拍摄的影像可以看到，在苏军开始复仇之前，德军工兵正忙着破坏铁路。希特勒称这是军队的自愿撤退，但这只是用于掩饰快速撤退的说辞，而德军的破坏仍在持续。
0: 铁杆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非常迷信，他们无法接受除最终胜利以外的任何结局。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外，德军不少高层都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失败。希特勒也很清楚，他一定会

0: 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他被抓捕之后就被押送到莫斯科。他很清楚，如果德军不能取胜，就没有和谈的可能。而有趣的是，英国人决定取消类人猿行动。该行动计划在希特勒的官邸贝希特斯加登附近刺杀他。很可能他们意识到，如果让希特勒指挥德军，盟军能更快地赢得战争。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取消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意识到，或者说他判定，如果希特勒被取代，那么英美等国可能会与希特勒的继任者达成停战协议，并让德国继续与苏联作战。
1: 虽然西线盟军和东线苏军都取消了暗杀计划，但是另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仍在继续实施。1944年7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些德国军官在一些国内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试图发动政变。德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准备在希特勒的总部放置炸弹，但计划失败了。施陶芬贝格没能组装好炸弹，炸弹虽然爆炸了，气浪被一张厚重的木桌阻挡，希特勒逃过一劫，并在几小时后通过广播向德国人宣布他仍然活着。因为缺乏德军高层的支持，这场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这场暗杀行动让希特勒彻底丧失了对一些德军将领的信任。自此之后，他不仅非常蔑视德军将领，而且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到1944年底，纳粹德国已是四面受敌，苏军收复了苏联所有失地，并转战东欧，逐渐逼近了德国本土。1944年下半年，西方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登陆法国之后，开始不断向前推进，而东线的苏军也进入了波兰境内，很快越过了1939年与纳粹德国划定的分界线，也就是1941年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地方。
0: 几乎每一名上过东线战场的德国军官都很清楚，德军对苏联人犯下了深重罪行，因此他们也知道苏军在攻入德国时会怎样对待他们。我见过许多德国老兵，他们都说过这句话，说他们知道苏联人进入德国后会做什么。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知道自己不可饶恕，因此只能继续战斗，因为苏联几乎不会给他们和平谈判的机会。而西方盟国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进行谈判。事实上，德国人对和平谈判并不抱希望，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希特勒绝不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我问过许多老兵，在1944年和1945年，你们是不是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你们是不是觉得和平谈判会对你们更有利？他们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和我们谈判，但是苏联人绝对不会。
1: 1945年初，纳粹德国失去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而反法西斯军队正在从东西两线不断逼近他们的边境。
2: 德国正遭受着全面攻击，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西线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齐格飞防线，并跨过了莱茵河。
0: 就在美军夺取莱茵河大桥的第二天，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迅速行动，于是他把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召回莫斯科，制定进攻柏林的计划。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包围柏林，他非常担心，因为西方盟军已经抵达了易北河对岸。事实上，盟军可以更快地到达柏林，只要他们愿意。还有部分原因，当时几乎所有纳粹党卫队部队，几乎所有装备最好的德军部队都在东线和苏军作战，而西线德军却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盟军投降，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苏军的战俘。在柏林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玩笑，乐观者在学习英语，而悲观者在学习俄语，人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局势的变化，这并不奇怪。
2: 两路大军已经

0: 进了德国首都，他们分别是西线盟军和在东线的苏军。此时柏林已经经受着空袭，正在被夷为平地。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之后，占领柏林就被确定了。当时西方盟国和苏联就已经对如何占领德国和奥地利达成了一致，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即使苏军赶在西方盟军之前占领了柏林，他们也不会得到更多利益。在西方看来，攻克柏林的胜利只能提高声望，面对柏林，他们可能不想让士兵白白牺牲，可能会对柏林实行严密的围困，切断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逼迫纳粹德国投降。而如果德军想再坚持1个星期、1个月，甚至3个月，那就随他们去吧。我可以给出一个大致时间，如果把苏军在柏林郊外的初期作战和最后几天攻占柏林的时间加起来，其实只有短短2周多一点。苏军在柏林战役中损失的士兵比美军在持续7年的越南战事中阵亡的士兵还多。这场战役没有带给苏联更多实际利益。
17: 而事后一些人指责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太草率了，他把攻克柏林的机会

0: 拱手让给了苏军，而他在战后做出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同意了让苏军占领柏林，为什么还要让盟军士兵为了已经让给苏联的城市白白送死呢？我觉得当时可能除了丘吉尔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苏联军队攻克柏林会对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迫切希望他们参战的亲人能活下来，并看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而在西方盟国，很多前线军人和后方民众都认为，既然苏军希望复仇，渴望攻占柏林，那就随他们去吧。而苏军也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
1: 苏联红军在攻克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过程中损失巨大，而那时希特勒正躲在元首地堡中。4月30日，在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时，希特勒自杀身亡，他的尸体也被焚毁。希特勒征服苏联乃至世界的执念导致了自己的覆灭，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打败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完全由理性的军事决策主导的战争。我们应该根据战争的目标来评估战争的成功，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几乎没有理性和现实基础。这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一场由偏执的阴谋论驱动的战争。大屠杀也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希特勒和纳粹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有关，与他的种族主义、破坏性设想和残暴的政治诉求紧密相关。我不觉得其中有更多理性因素。
0: 今天在欧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能掌控生活，但是不要忘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多人对于生活可能根本没有更多选择。我们处在一个整体局势相对和平的时代，人们的健康、安全和生活环境都有保障，但是在二战中，很少有人能主导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需要做出重大选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你是否会支持抵抗运动，又是否会从盖世太保那里雇佣犹太人，又是否会做出其他选择？这些问题是今天绝大多数欧洲人不需要面对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需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原因。
2: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3: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什么？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

0: 情是015。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0: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罚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正。
1: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是我们1988年拍摄的画面，地点是新疆罗布泊。那一年的7月，我们进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第一次拍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内容。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高的铁塔顶上的小屋里，一颗20000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爆炸了。铁塔的上半截在爆炸瞬间完全气化，剩下的部分就这样扭曲着倒在地上。如今这些塔架早已不复存在，这块石碑也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一切似乎重归于平静。但可以肯定的是，发生在这里的那个瞬间，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0: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时任地质部部长李自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捷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汇报，并看到了一块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两个月前的1954年11月，这块约3000克的铀矿石被拿到地质部时，部长们都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1: 这块铀矿呢，拿到部里去了以后啊，确实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呐 啊，所以那个时候李自光部长呢也是非常的兴奋了 啊，他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啊。他就哎呀，这是铀矿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啊？叫这个啊，看到了铀矿啊，也是啊，睁大了眼睛。哎呀，铀矿啊，他也哈哈也非常的这个惊异的，而且他这八块铀矿啊，他就拿到手里边了，他要把它保存起来。那个时候说你等一等啊，我们这个时候就马上就报告那周总理啊，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铀矿啊。
0: 发现铀矿石的部门是地质部普查第二办公室，它是刘捷领导的一个机构。刘捷原来是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1952年为实施第一个五年

0: 计划。中央从地方调一批人进入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刘杰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协助部长李四光工作。此时地质部发现了很多矿产，但从来没有像发现油矿这样受到各方高度重视。刚一报告，周恩来就做了回应，要刘杰第二天带着矿石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1: 说那个时候啊，把油矿石都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呢还亲自呢拿了那油矿石来看了看。毛主席呢看到这个油矿以后，说你怎么样证明它是油矿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改革计数器，就是探测的仪器了，啊，就是一探测呢，就是发出这嘎嘎的这个响声了，说毛主席就很高兴，啊，说我们发现了油矿了，啊，他说现在我们有了油矿，还有很多的油矿啊，啊，还没有发掘，还没有这个勘探了，啊，我们相信我们中国有会有很多的油矿。我们呢也要发展原子能。
0: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讲了油矿地质与我国油矿资源的情况，钱三强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概况和中国核科学研究的现状。当把带去的油矿石用探测器一测，发出嘎嘎的声音时，在场的人都笑了，并且兴致勃勃地传看着那块决定命运的东西。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油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油矿来，我们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是中国最早对发展核工业做出战略决策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统筹管理。这是中国向研制原子弹的历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新中国要制造原子弹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桑巴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个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应付军事局势，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比常规弹药可能更为便宜。白宫在1953年11月起草的一份名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中说道，一旦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 美国将会使用各种武器对中共的空军和其他设施实施决定性打击，尽管这可能需要动用美国很大一部分原子武器。中国已经看到，对抗核威胁、核讹诈的根本办法就是自己要有原子弹。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原子弹你也有，我也有，可能谁也不用，这样战争就打不起来，和平也就更有把握了。针对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人才。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46年，在美国帕米诺号驱逐舰上有一位中国人，他是物理学家赵忠尧。赵忠尧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核试验，他也是第一个见到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

0: 赵忠尧当时是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同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他此次美国之行的首要重任是购置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其他实验器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为此筹集了12万美元，而当时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是40万美元。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论文期间，他用自制的仪器发现了正电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观测到反物质的人。赵忠尧这次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特朗普教授和留美科学家毕德贤等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台250万电子伏高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根据这个设计，赵忠尧购置了一批部件和材料，这整整花了他2年的时间。1948年，这批器材的一部分已运到南京。
1: 48年的夏天还是什么左右，从美国运来一批东西。这批东西包括一个大的钢筒，这个钢筒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见，还在中国城呢。这钢筒它要有个7-8米长吧。直径大概有1-2米的，还有很多大量的这个五金材料，五红钢管、五红铜管，国内当时不可能有的，就是这个呢，全部都赵忠尧先生从美国用来的，用来准备搞这个核物理实验室和这个加速器，介绍这个加速器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最要紧的是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货物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了这批器材，他们不但到轮船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盘问。经几位教授证实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后，大小30多个木箱总算装船起运了。后来赵忠尧和他购置的器材落户到了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正是这

0: 体器材，为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 许多的科技工作者啊，看了以后呢，感觉到的的确确是这个国家对于有重要贡献的这些科学技术专家吧，是给予承认。这个承认呢，并且是用这种方式，像这种方式的承认，过去还没有。
0: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的研究机构，参与制定了原子弹的研制决策和计划，为原子弹研制输送和举荐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他的两位副手王干昌和彭桓武，以及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等。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兵工署，一个是北平研究院。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文教授钱玄同不赞成钱三强与军事机构有什么联系，主张他选择后者。1937年夏天，钱三强通过留学法国的考试来到了巴黎，接受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1946年，钱三强和他的清华同学物理学家何泽慧在法国结婚。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两年后，钱三强、何泽慧带着半岁的女儿回到祖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正在组建原子学研究所的钱三强被通知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准备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他想申请一笔外汇，利用这次去巴黎的机会，请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仪器和图书。钱三强把这个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赞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是20万美元。事后他很后悔，他想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财政经费紧张，自己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不适宜的。就在毛泽东进入北平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了钱三强，说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可以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先拨给他50000美元使用。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巴黎他没有去成。后来他将这笔钱中的5000美元通过中国政府驻巴黎的代表李丰白转交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杨承宗，请他找机会帮助购买。
2: 李丰白告诉我，他说我们做这张笔托他带5000块钱来，5000块美金要买一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还没收到三江同志的信，我就很奇怪，真的，那个时候5000块美金不是小数啊。
0: 一个月后，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的来信，信中说明要买的几种同位素以及其他的药品、书籍和仪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计数器。
2: 那个是最好的计数器呢，是一个16进位器，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他出品一种呢是100进位，我呢想要买，主要要买一些同位素，还要买一个这样的进位器，这个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才有，要买呢要得到他们原子能委员会的

0: 主任的他批。
1: 恰巧有一天，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到居里实验室来看望约里奥居里夫人。杨承宗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去居里夫人办公室找到白朗先生。
0: 那么我就跟白朗讲，我说我们我想每一台这个

0: 所以还买的同一手。好，别了，他行啊，行啊，行啊，他就妻子了。
1: 1951年6月，杨承宗通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后，于里奥居里夫人为杨承宗举行了庆祝酒会。居里夫人希望杨承宗回国之前去见见她的丈夫约里奥居里先生。当时约里奥居里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核物理实验室，他还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以科学界人士为主的机构。
0: 他说我听说你要回，回中国去是吧？我说我是的啊，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在八月那边回去啊。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啊，告诉毛泽东，告诉毛泽东啊。他说他说句话呢，是这他是居于助手的，要保卫和平，保卫世界和平啊，要反对原子弹啊。可是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1: 在后溪的市场上有一个小姑娘工人，她因为上早班太累了睡着了，就被日本上方呢痛打，结果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工人的强烈的抗议。那个日本将太厉害了，他就是杀鸡儆猴，谁来支持我全部开除，所以一下子50多工人被日本杀人开除掉了。
0: 中共中央指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部署罢工，成立了由刘华任委员长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代表会。2月9日下午，纱厂交接班时，内外棉5厂、7厂、8厂、12厂，共9000多名工人同时关闭机器，冲出厂门。历史上著名的2月大罢工开始了。刘华在罢工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

0: 听工会的话，成为工人们自觉的纪律。这年，顾正红20岁，他带领罢工鼓动队到内外面9厂、14厂、15厂，呼吁工人起来罢工。但内外面15厂的日本厂主早有防备，派人紧锁铁门，布上了400伏特高压线。被关在内外面15厂内的陶敬轩，鼓动正在做工的200多名工人，撬开厂门，冲出厂外。3天之内，在上海开设的11家内外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9天之内，日商在上海开设的22家纺织厂全部罢工。沪西沪东罢工工人总数3.5万余人，这是日本资本家颇感恐慌。警察巡捕对上海纺织厂工人罢工实施镇压，邓中夏、孙良惠被捕，刘华召集工会和纠察队干部，挨家挨户发放救济，动员大家稳住阵脚，将罢工坚持到了第18天。
1: 这个后西互动连绵的斗争以后，日本资产家这个损失惨重，就没有办法承受由于工人的大罢工而经济损失，最后被迫同意工人罢工的条件，工人是胜利了。
0: 据统计，到1925年3月下旬，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3个地区登记加入工会的工人总数超过2万，工人们看到了工会的威望和团结的力量。2月罢工胜利后，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棉花价格飞升，棉纱价格走低，日本资本家迅即克扣工人工资，他们强行撕毁了罢工签订的协议，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多家内外棉纺织厂的工人轮流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攫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于5月15日宣布内外棉7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内外棉7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但日本大班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倒地，顾正红牺牲。他只有20岁，中共上海地委立即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情况。1925年5月24日，为了动员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党在潭子湾的荒地上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孙良惠主持，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宣言，把顾正红被害真相告诉市民。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顾正红的死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义愤。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举着横幅标语，聚集公共租界繁华马路演讲，散发传单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但各处演讲者被租界巡捕驱赶、殴打、拘禁，仅南洋大学就有100多名学生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午后，内外棉纺织厂工人、邮局工人、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加入学生演讲队，南京路上的演讲队隔上10-20家店面就有一组。下午，数千名要求释放学生的人群涌向老闸捕房。英籍捕头竟下令对学生和民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

0: 就是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深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者有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陶敬轩、汪寿华等。这时，沪西工友俱乐部转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6月3日，上海全部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上海相继有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商人全体罢市。1925年9月18日，工人运动遭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李立三被通缉，他和刘少奇离开上海，孙良慧去了广州，而刘华转入地下。
1: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南市召开了一次声讨段祺瑞的大会，那么他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回来的时候被密探跟上，然后是由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抓住的。
0: 为释放刘华，纱厂工人多次罢工，孙良慧、汪寿华计划组织工人敢死队劫狱，但狱中的刘华告诉大家，不能再采取冒险行动，给工人运动带来更大损失。1925年12月17日晚11时，刘华在高昌庙附近的荒野英勇就义，年仅26岁。刘华牺牲后，汪寿华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浙江诸暨人，1901年生于诸暨全范村一个秀才家庭。1920年，他跟随学长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他深入各界广泛宣传，并号召商人慷慨解囊，支援罢工工人，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会议决议，由罗亦农、李伯之、汪寿华组成工人纠察队指挥部，配合北伐，准备起义。汪寿华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这时，孙良慧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陶敬轩为副委员长。他们组织了1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拥有10余支枪，计划攻占沿黄浦江的码头，接应海军起义。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陶敬轩没有得到通知，被警察包围逮捕，他遭受了酷刑。1926年11月16日，陶敬轩被押赴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2: 敌人要枪决他的时候呢，他说：“沪西有我许多的阶级兄弟，我要面向我的阶级兄弟，他面向沪西，应当而牺牲。”
0: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汪寿华向工人们传达中共上海区委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19日，他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这一天，上海15万工人罢工，

0: 20日增加到27.5万，21日为35万，22日达到36万。北洋军阀孙传芳留在上海的防守司令，竟将军中督战执法的大刀队拉出兵营，下令凡遇扰乱治安者就地正法。街上发传单的工人、演讲的学生被血腥杀害，烈士的鲜血洒遍南市、北市。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白崇禧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求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攻入上海荣华。3月21日，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中午12时，上海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与此同时，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枪炮声四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孙良慧带领工人纠察队员冲进南市区警察署，攻下淞沪警察厅和电话局，接着到小南门，先后攻下江南造船所、高昌庙上海兵工厂、南火车站和水上派出所。南市的战斗仅4个小时就结束了，但闸北的战斗仍激烈。工人纠察队在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30小时巷战。3月22日下午，终于占领军阀最后的据点——闸北火车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927年3月22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宣告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总工会迁入湖州会馆公开办公，全市502个基层工会加入总工会，会员82万。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推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 三次武装起义以后，上海工人武装啊，把除了租界以外的上海都控制了，但是很多商人或者是外国商人，他要回到以前，他要把你们工人的枪给剥夺掉。这个时候蒋介石充当了这个角色。
0: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2: 4月11号晚上，那么也是杜月笙出面，以私人的关系宴请汪寿华到自己家里来。
0: 汪寿华进入杜宅，突遭打手袭击，倒地后被塞入麻袋，抬上汽车，活埋于枫林桥，年26岁。汪寿华牺牲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孙良慧被捕，后获营救。1930年8-9月间，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10月被枪杀，年仅32岁。

0: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遇害。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先后在上海、广东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他1931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两年后，不幸被捕。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雨花台牺牲，时年39岁。
1: 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从他们个人来说，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前途，而是想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0: 曾在小沙渡投身公运，创办工人补习班的基职，1937年复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50年因伤残退休，1955年回国，亲见上海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再显伟大力量。

晚年，他写下小沙渡工人运动的实录，将当年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起山林，艰难卓绝涌现身的为劳苦大众的精神留赠后来者。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1922年9月

0: 十三日，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报刊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每周三出版，以政论时评为主，第一期发售数千份，最多时发行量近十万份。这份周刊便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
1: 共产党他一定上讲，他从宣传起家的，从《新青年》杂志是吧，《共产党月刊》，哎，但是这都是一些理论性比较强。中共二大之后啊，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他需要对这些中国的国情、政治的发展直接做出回应的这么一个报纸，这样的《向导》周刊呢，那就创办了。《
0: 向导》的主编蔡和森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湖南。他与毛泽东一同创办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毛泽东通信，讨论建党。蔡和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则回信，见地即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2: 我的爷爷就是蒙看蒙义那个当时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小册子嘛，然后他就是信仰了这个，然后当时呢，他也是在就是把他的这个信仰呢，极力的呢向那个说服其他的一同去的那个青年向他们宣传，然后第一个信徒呢就是向林宇，就是被他说服的。
0: 复兴东路1047弄的蓝发里，是《向导》最初的发行所。回国后的蔡和森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主编《向导》。他不顾严重的哮喘，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妻子向景瑜则协助校对，俩人联手发表评论文章，笔名“振宇”，用的是“景瑜”的谐音。为把《向导》办得有声有色，蔡和森走进工厂，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从第七期开始，《向导》有了“读者之声”专栏。在后来的5年里，刊登了120封读者来信。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黑龙江玉峰龙燕食品，
12: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日本炒作中国海巡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国防部回应，中国军舰远海训练是年度例行安排，合法合规。针对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的不当言论，国外交部严正回应，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对中方正常发射活动说三道四，这是典型。

0: 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防汛救灾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和布什尔核电站。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约旦美空军基地，美大使馆紧急关闭。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舰艇开放活动今天开启，跟随记者现场登舰打卡。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陈希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1: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发言人陈希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0: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希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针对北约峰会涉华议题，发言人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北约的定位是

0: 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1: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灾情就是命令，这几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当地抗洪指挥部的请求，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官兵们迅速展开救援。
2: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受灾小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3: 皮划艇破开浊浪逆流前行，到达小区门口，经过了解，官兵们得知小区有超过200名被困群众，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官兵们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4: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带进去，那个要背下来。
3: 救援现场，官兵得知一名发着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家中，将孩子抱上皮划艇。
5: 没事啊，发烧了。
6: 军医在哪里？军医，
3: 快快快！我们有老人。受困群众中，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燕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7: 我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8: 很激动，
7: 对，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8: 到来，
7: 就感觉有救了。
3: 然后，令石宗燕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9: 爸爸在救援你
10: 啊！
9: 爸爸在那里，
10: 好巧啊！
8: 辛苦了，
11: 对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10: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4: 放心，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9: 你妈对我惹得不利啊！
4: 没事。
12: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13: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3: 截至今天上午，该小区需要转移的500余名受困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1: 在广西南宁、衡州、贵港多地，洪水退去后，街巷淤泥堆积，子弟兵奔赴灾区开展道路清淤、全域消杀作业。
3: 9号。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向广西衡州孝义镇六兰村等受灾地域机动。抵达任务点位后，官兵迅速投入街道排涝、道路清淤、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多条街道积水内涝，严重阻碍居民出行，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派出官兵，配合消防人员开展抽水排涝。排涝结束后，路面遗留大量垃圾杂物，官兵们立即展开道路清扫，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洪水退去，街巷屋舍铺满淤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派出400余名官兵奔赴受灾区域，开展灾后清淤作业。
14: 我们分组

0: 分片同步开展清淤作业，优先打通主干道，清理沿街商铺和居民院落。我们会持续攻坚，尽快帮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1: 九号晚，广西军区紧急出动直属单位100名官兵驰援南宁横州市孝义镇，开展灾后清淤、物资转运等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青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3: 在昨天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希也介绍了任务部队在一线的情况。
4: 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3: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3: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

0: 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北约峰会8号在安卡拉闭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一架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土耳其，而不是其数日前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所赠豪华飞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号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而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八型飞机已于当天早些时候飞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随行记者提问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含糊其辞，称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的头号打击目标。还有记者问，为何从土耳其飞往米尔登霍尔基地过程中不得打开遮光板？特朗普称，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坏人。美联社报道认为，特朗普口中所谓的坏人，一指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据外媒报道，受限于商业飞机机型等原因，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等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美国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指出，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没有为执行国际任务配备适当的通信、作战、安全等功能，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并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重梦蔚蓝，海景有约，等你见面。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7周年之际，从今天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那么此刻我们的记者张楚雪就在天津专场。楚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宇阳，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3艘中国海警的舰艇，三河舰、瞭望舰和灵山舰呢，是按照吨位由小到大排列开了。那么今天的天气比较晒。
0: 好的，感谢楚雪，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海警舰艇开放的活动。当地时间9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走进胡志明市人文社科大学开展交流，并组织了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编队驶离胡志明外海后，与越南海军按计划开展了海上联合训练。自6月15号起航以来，

0: 分别在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举行。一批青年学子接过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逐梦蓝天的新征程。我们来看记者从成都现场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新录取飞行学员走过龙门和红毯，在心愿墙上写下青春志向，庄重接过录取通知书。此次录取的学员中，既有一所中学同一个航空班的五名少数民族学子，也有初中时相约逐梦蓝天，高中期间不断努力最终入选的三名同窗好友。经过层层选拔，他们即将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涯。
2: 终于高中三年的努力还是收获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然后其实就是想着跟家人马上分享，因为我们一边要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然后一边还要维护自己身体在一个标准值以内，所以就比较还是比较困难的。
3: 经过三年辛苦的努力和学习，拿到了一张沉甸甸的通知书，我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踏实。每一次辛苦训练的时候，每次长跑累到极致的时候，但是仍然在最辛苦的时候依然咬牙坚持下去。希望军校生活能够跟我更多的磨练与锤炼，让我成长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位空军飞行员。
1: 据了解，在承办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11个省中，四川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毕业生录取人数最多，陕西省普通高中生飞行学员录取平均分达历史最好，超特控线87.5分。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空军招飞录取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将于7月下旬结束。
0: 8号，广东珠海一路口两车发生碰撞，其中白色轿车侧翻冒烟，驾驶员被困，情况危急，车辆随时有起火爆燃危险。恰逢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官兵反应经过，发现情况后，官兵们立即下车，迅速分工，一边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一边合力破拆受限空间，将被困驾驶员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待120和交警抵达，他们又协助转运伤员、核对信息，配合维持现场秩序，直至道路恢复畅通。目前伤者已得到妥善救治，事故原因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远距机动至某野外驻训场，依托全要素多兵种的实兵对抗演练。
4: 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束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5: 演练中，我们依托上级构设的体系网络和兄弟部队分享的目标信息，提前完成了发射准备，在目标进入射界的第一时间就实施了拦截。
4: 演练全程贯穿边打边总结、边打边改进的理念，每一个波次对抗结束后，各单位都立即组织复盘，针对复杂电磁环境的防空作战特点，探索完善分布式作战、多兵种协同抗击等一系列新战法，进一步增进部队体系融合的实战能力。
6: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0: 从今天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那灵山舰作为新晋列装的装备备受瞩目，我们的记者也上舰探访，一起来看。
7: 新晋列装的灵山舰，更大的体型，那它到底有多灵呢？搭载的装备多了，那么在装备之间的搭配使用上也就更灵活了。装备更加 智能化了，使用起来呢也就更灵活了。像我身后的水炮。

0: 执法员们告诉我，以前操作它需要纯手摇，可费劲了，现在只需要一个手指头一摁，它就可以动起来了，功率更大，打得也更远了。室外装备更多样化了，使用更灵活，执法呢也就更高效了。而在室内，我们发现了不少灵敏的设计，比如说会议室的灯光，你看现在是会议模式，而只要我轻轻的一点，暖光马上就变成了强冷光，进入了手术模式。灵敏的操作也让一个舱室具备了不同的角色。现在让我来试一下其他模式。这门背后我也很想带您去探一探，里面搭载的是整艘舰艇的智慧大脑，一套指挥控制系统。那执法员们告诉我，有了这套更先进的指控系统之后呢，面对同样的问题，它就能够处理更多的数据，也更好地帮助中国海警执法员们去处理维权执法当中遇到的难题。海上维权执法，为了方便执法员们的海上生活，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灵山舰上的设计的小巧思。比如说你看，像这把椅子底下有了这个加固，它就能够对抗大风大浪所带来的颠簸和摇晃。而长时间出海呢，有时候会面对的是没有信号的生活，想家人了怎么办？在常用的衣柜里面贴着家人的照片和家人的寄语，守好万里海疆，盼你岁岁平安，是执法员们和家人的心有灵犀。灵活、灵敏、灵动，不仅仅在灵山舰，以灵山舰为代表的新装备正在加速列装，逐步投入到钓鱼岛、黄岩岛常态执法巡查，为守护祖国海疆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来看正午速递。
2: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反坦克导弹分队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战术演练，炮兵侦察车自主侦察目标后，反坦克导弹车组迅速调整射击方向和角度，射手根据导弹光纤传输的视频图像调整导弹飞行姿态，精准命中坦克靶标中心。首轮火力打击过后，各车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各要素再次迅速完成射击准备，对敌残余力量实施精准打击。日前，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所属一线舰艇部队开展舰员级维修竞赛考核，考核以某大型海上试训任务为保障需求，制定涵盖舰船装备、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修理、系统联调及车前焊实座等多项舰艇保障专业考核，全面强化部队在实战条件下的舰艇保障能力。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奔赴大漠戈壁，开展轮式步战车实弹射击综合演练，参训官兵灵活调整射击姿态，快速完成机动跃进、目标捕获、火力突击等连贯实战科目，进一步夯实部队全天候、全地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基层各单位百余名官兵围绕班组攻击行动、战斗体能、攀登、爬绳、格斗基本功等十余项实战化科目展开激烈比拼，以赛场比武锤炼打人本领，掀起全员练兵备战热潮。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从云图上看个头巨大，云系直径可达1000千米，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超过130个小时。未来巴威将携强风雨逐渐靠近我国东南沿海，此后还会深入内陆，形成一条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被远距离输送至华北东北，因此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多地都将陆续迎来较强的风雨天气。今天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迅速发展增强，台湾大部、浙江东南部沿海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可能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西南地区的东北部、西北、华北、东北多地也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京津冀的局地将会有大暴雨现身，同时还将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多地强降雨依旧持续，而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受巴威影响将会遭遇同期少见的

端强降雨天气，之后强降雨还将深入内陆，波及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更多的地方。所以此时要提醒大家，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以掉以轻心。而雨区之外，高温闷热天气正在扩张，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将频繁现身。来看具体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摄氏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6度；济南晴，26到36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兰州小雨，18到22度；拉萨小雨，16到23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晴，28到37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8到35度；广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台北特大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7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6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格力真好。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天籁，天籁，值得信赖，天籁自行车。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美总统特朗普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北约宣布大规模军购协议，乌方要求北约分享导弹生产技术，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优良之渣，良心做实，
3: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俄乌战场进展成为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俄军对基辅展开了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军则首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创下了乌军对俄纵深远程打击的新纪录。详细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克兰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路透社报道称，这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乌军跨境纵深打击的新纪录。该炼油厂去年原油年加工量约2300万吨，约占俄罗斯全国成品油产量的近10%，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和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发动的袭击共发射68枚导弹以及350多架不同类型无人机，主要目标是基辅及基辅州。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此次俄军发射的68枚导弹中有23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6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但乌方由于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耗尽，这29枚导弹一枚都没拦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力推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防空提供有力支持。乌防长费多罗夫则说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全球每个月生产的爱国者拦截弹比俄军同期往乌克兰发射的相关导弹数量还少。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是跨越了250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腹地的赫穆斯克炼油厂，那您认为这一行动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而2500公里的打击距离，乌克兰无人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次袭击行动跟之前相比，首先是距离创纪录，像之前最远的直线距离在2000公里，现在达到了2500公里，这只是直线距离，如果沿线要躲避对方的防空导弹阵地，躲开对方的雷达探测区域，这样它的实际飞行距离比目前的直线距离要更长，大致测算呢，这次飞行的实际距离应该在2500公里到3000公里。第二是目标价值高，如果在2500公里范围内画个圈，那除了这次被攻击的炼油厂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军事基地，也就是说俄罗斯之前针对欧洲方向的主要战略基地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之所以能够对如此远的目标发动打击，可能两个原因。第一呢，发动机技术正在过关，你像之前俄罗斯在打击过程中显示出了射程优势，它得益于发动机气动外形包括其他技术因素的综合叠加，那么现在乌克兰能够国产导弹特别是国产无人机，而且据泽连斯基声称3000公里航程的无人机已经列装，也说明呢在西方援助之下，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材料技术、导航技术有了长足进展与进步。第二呢是星链支持，在如此远的距离上要想精确打中点目标难度极大，如果在途中航路规划不合理，也有可能被对方防空武器拦截。但美国星链包括西方的通讯技术和定位技术，如果大量的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使用，这样呢打击的点位还会更加精确。所以乌克兰国产武器与西方导航控制技术的组合形成了这次战果。
0: 嗯，那张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乌克兰会选择在此时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选择对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进行打击，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能力的上升啊，使得它能够打得更远，够得更多。那我们都知道，从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这些主要炼油厂的打击，已经使�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下降了30%。那么现在几乎在欧洲部分的所有的俄罗斯的主要炼油厂，那么有20多座啊，对，都被乌军多次打击，而且呢，打击范围在继续的扩大，现在超过1/2的联邦的这个地区啊，成品油都实行了限购和限售。 甚至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实行了紧急状态，老百姓普通的民用车是加不到油了。打击他这个鄂尔姆斯克的这个电炼油厂，就是要加剧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其次就是政治上施压，因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受到俄乌冲突给俄罗斯正常的国民经济生活和日常的这种这个一些活动造成的影响。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现在他乌克兰打击鄂尔姆斯克的炼油厂有明显的外交这个操作的这种考量。安卡拉的北约峰会泽连斯基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向北约国家展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希望向北约国家证明，只要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困和消耗就会持续下去。
0: 那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的同一天，俄军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350多架无人机，目标是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么从目标的选择和打击方式来看您怎么看当前俄军此轮袭击的目的？
2: 之所以高强度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报复，从打击点位上看呢，就是有针对性的削弱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你从目标看呢，首先他要打击无人机生产厂家，如果通过对生产设施、原料基地进行高强度的毁伤，这样无人机的制造，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会下降，所以这种打击方式能够让俄罗斯纵深遭受打击的危险系数逐渐降低。第二呢，是打击防空系统，因为现在乌克兰自产或国产防空导弹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如果能够把基辅的天空撕开，这样呢，对于俄罗斯强化打击能力、提高打击效果会有明显作用。另外呢，就是打击各类弹药生产基地，目标呢就是釜底抽薪，让乌克兰远程作战能力逐渐削弱。
0: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称呢，在这次行动当中能够有效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并且是归咎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0: 应该说弹道导弹本身拦截就非常难。我们都知道弹道导弹它的这个末端的速度是超音速的，那么虽然弹道是传统的这种椭圆弹道，但是由于乌克兰没有中段的拦截，只有末端拦截，而末端拦截呢恰恰又是这个爱国者系统是担负主要的这种角色，现在没有弹药，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上的一个巨大的短板。那当然了，就是即便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爱国者弹药，但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它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将这个拦截弹道导弹拦截率较低归咎于爱国者罩，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政治上或者说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借此向北约国家争取更大的军援。
1: 那杜先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是提及美国的防空系统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表现，称呢，如果说爱国者防空系统能够拦得住的话，那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也不会损失这么大。那您认为爱国者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问题？而乌克兰为什么又如此执着于爱国者呢？
2: 尽管爱国者导弹在对伊朗作战行动中表现不佳，拦截的效果令海湾国家感到很失望，但目前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的热情始终就没有降低过。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呢，乌克兰没得可选，因为在西方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体系中这是最好的。第二呢，乌克兰想要技术，他想要生产许可，今后如果自己能够生产美制爱国者帕克三导弹，那如果有美国协助，西方支持，这样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在战争向后推延的过程中，它的作战技术会明显上升，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巨大收益。另外，如果这个技术真的给了乌克兰，那么下一步如果生产许可、生产线包括原材料全部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美国和乌克兰关系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所以泽连斯基要的不是导弹，要的是导弹生产能力，以及是美国的态度和变化。
1: 护旗还在继续升级，在俄军打击乌首都基辅之后，乌克兰数百架无人机就飞向了俄首都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声称要持续追击，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泽连斯基7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计划全面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通过无人机持续打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加大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施压力度，并称乌克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强调当不再是100架无人机，而是1000架飞向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打击。他还谈及核武器，强调乌克兰因为没有核力量，面对潜在袭击更加脆弱。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对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立场始终相当稳定，俄美两国总统近期会保持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鉴于乌方近期取得的战果，他认为特朗普正以新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称呢，一夜之间拦截了40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近2年来的最大规模。那么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呢，要持续加大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打击力度。那您认为乌方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0: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规模是几何性的增长啊，从原来的1天几架到几十架，现在呢400架，可以说呢，说明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大幅的增长。现在呢，远程无人机从过去的这个每个月几百架的这种产能，现在据说呢能够达到7000到1万架。那这对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其二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啊，政治、经济和外交中心，对莫斯科持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无人机攻击呢，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社会的广泛的安全焦虑和对克工持续的政治压力。第三呢，就是应该说泽连斯基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让俄罗斯也感受到战火带来的各种压力。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

0: 俄乌冲突被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特定烈度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而不是俄乌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但是现在呢，战火已经反向燃烧至俄罗斯的腹地，甚至是到了中心城市泽连斯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莫斯科的频繁的这个大规模的无人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要让普京和俄罗斯社会感受到压力当然他讲到了说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会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泽连斯基现在呢更多的是希望这个让俄罗斯改变立场，而不是等着美国和俄罗斯给开出的这个和平方案和和平的路线图。
1: 那同时呢，乌克兰方面是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那杜先生您怎么看这一说法，而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应对呢？
2: 乌克兰的竞争力呢，可能两个点。第一呢，乌克兰会拥有更多的有人机。你像之前呢，准备接收150架英式战斗机 ，F-16 战斗机的接收也在持续过程中。所以今后如果能够掌握西方战机，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在空中，所以有人机队的规模和速度正在超出想象的发展。第二呢，是无人机能够对抗有人机，因为这次对鄂木斯克炼油厂的攻击，它出动了大量无人机。而且俄罗斯在这个区域有苏-57战斗机携带空空导弹，包括其他传感器进行空中巡逻和拦截，但是效果并不好，也说明呢，通过低慢小目标和其他措施相互配合，针对有人机的作战能力也会提升。那么下一步，如果它的无人机能够携带空空导弹，或者是其他对空中目标能够作战的武器，它也具备了对俄罗斯有人机的空战能力。所以总的感觉呢，这种趋势有可能让空战继续向智能、无人、网络三个方向快速发展。
1: 关于这一话题，再来看驻莫斯科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3: 当前俄乌冲突呈现前线拉锯争夺、纵深双向互袭和多边外交博弈的交织态势。近期双方对彼此纵深的打击烈度升至了阶段性的峰值，能源、军工设施成为核心打击目标。乌方称，对俄打击范围已延伸至俄境内1400到1500公里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内陆区域，俄方炼油厂、输气站、海上油轮、边境桥梁接连遇袭，俄方空袭也造成了基辅、敖德萨等乌克兰境内多地基础设施损毁，引发平民伤亡，双方形成纵深地带关键设施互袭、对等报复的循环对抗模式。记者还注意到，在战场激烈交锋以及导弹、无人机对对方纵深进行打击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关闭外交沟通的渠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多次表态，俄方优先通过外交和平手段来达成目标，愿与美国方面保持工作沟通。乌克兰方面则借北约峰会密集开展外交活动，乌总统泽连斯基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北约秘书长等，敲定新一轮的军援，重点争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总体来看啊，当前俄乌均以高强度军事行动争夺谈判筹码，消耗对方战力，同时以外交姿态释放缓和信号。但是短期内冲突全面降温，双方达成共识的条件仍不具备。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呢，张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而俄罗斯方面呢是称特朗普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是称呢，特朗普将会以全新视角来看待俄乌冲突。那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差异？而这场持久的冲突啊，是否会迎来拐点呢？
0: 的确，特朗普的这个发言让各方充满了猜想。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特朗普说，这个结束俄乌冲突要比预期的快，我觉得是首先要安抚欧洲国家。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俄乌双方对于特朗普的表态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呢，特朗普的这种发言更多的是给大家留出一些想象空间和猜想。但是，如何来评判美国未来的俄乌政策，还要看美国跟欧洲做交易，北约峰会上就北约的防务开支。 支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在霍尔木斯海峡中东问题上啊，北约的其他成员国会不会配合特朗普的这个美军的这些行动，所以呢一切

0: 在交易中。那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俄乌冲突仍然是拉锯战、消耗战，啊，在短期之内呢，很难走出僵局。这是一种军事上的僵局、外交上的僵局。同时呢，我认为呢，也对于特朗普而言，对美国外交来说呢，也是一个难题啊。如果说难题真的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哎，很快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至于拖到四年多。也美国想结束，但是也还要看各方配不配合。
1: 那请教杜先生，另外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媒采访时是强调，由于乌克兰没有核力量，那么在面对潜在的袭击时可能会更加脆弱。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开始动了核武器的念头，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2: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核字儿在乌克兰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趋势。有三个阶段，首先是核悔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泽连斯基就开始批评明斯克协议，就那个协议让俄罗斯把核武器全部拆除。第二就是核抱怨，因为之前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援助严重不足，所以当时泽连斯基声称，如果不给我援助，我将用核制造核弹。虽然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相信乌克兰能造出核弹，但至少核字从那个时刻就已经浮出水面，目前是核抬头。他也认为通过四年多的战争行动，第五年正在进入，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行动中除了核弹没用，全用了。那如果现在无人机优势得到发挥，核盾牌得到强化，乌克兰认为有能力与俄罗斯进行最后的决战，不排除乌克兰会重新在核问题方面再做文章。
1: 刚刚举行的北约峰会被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视为影响特朗普的重要机会。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媒体指出，这是美欧在乌克兰、格陵兰岛、伊朗等议题上暴露重大分歧后的首次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会时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美国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为了留住特朗普，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届峰会原计划重点讨论继续援助乌克兰，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已出现严重分歧。德国提议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款项支付给乌克兰，遭到波兰明确反对。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表示，斯洛伐克不会承担北约峰会上提出的任何对乌军援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除了32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之外，日韩澳新四大所谓北约印太伙伴以及巴林、卡塔尔等中东多国也参与了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约不能对中国天真，并声称所谓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安全形势密切相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在北约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一团。那一方面呢，德国的提议是遭到了波兰的反对，而另一方面呢，斯洛伐克也表示不会承担任何对乌军援资金。那您怎么看这些分歧呢？
0: 的确，现在的俄乌冲突持续这么长时间，欧洲是援助乌克兰的主力，但是援助乌克兰已经到了欧洲财政、心理和政治上的一个极限啊，特别是对中多欧国家来说，喊口号可以，但是真掏钱，他已经到了一个痛苦区，他不再愿意啊为乌克兰这个危机持续的买单。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波兰和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历史问题而爆发矛盾，因为历史上波兰和乌克兰曾经爆发过沃伦惨案，双方对于这一历史惨案的认定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泽连斯基在此时接这个历史伤疤，伤了这个波兰人的这个感情，因此呢，波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明显说不，就会打折扣啊。所谓乌克兰疲劳症以及历史问题，困扰了现在欧洲对乌克兰未来的支持。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北约是公布了大规模军购协议，以此来向特朗普表决心。那您认为奏效了吗？而此次峰会是否达到了北约和欧洲国家的

0: 期待。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是称的，如果此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就不来了。为什么是土耳其戳动了特朗普呢？
1: 的确欧洲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亡羊补牢有可能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特别需要北约，特别需要欧洲。但是当时欧洲国家表现异常冷漠，战斗机不准经停，其他装备不准进驻，也说明呢，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特朗普与欧洲和北约的矛盾明显增加。现在如果只提高 GDP 占比，包括买一些美国武器装备，用美元去满足特朗普之前的这些所谓的需求，现在看呢很难弥补鸿沟。尽管在特朗普的压榨之下，北约国家做出了一定反应，但他认为第一太慢，第二太少。这次选择土耳其，特朗普大概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目前在中东地区作战行动进入烂尾状态，而且以色列目前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现在唯一在北约框架内从地理空间上能够制衡以色列就是土耳其。如果在土耳其开峰会，给土耳其巨大的面子，同时又把之前延宕多年的 F-35 战斗机包括配套武器装备向土耳其交付，这样在中东地区它就有了另外一个遏制以色列的砝码。所以现在中东形势要求特朗普不得不和土耳其改善关系。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香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北约作为冷战遗留的区域军事集团，却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到处拱火浇油，挑动阵营对抗。历史充分证明，北约的黑手伸向哪里，动荡和混乱就会出现在哪里。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强度超四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美军林肯号航母撤出阿曼湾，特朗普打算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内塔尼亚胡喊话不能卖，以色列为何如此着急？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走进安化县江英学校，这里是浸润书香的成长园地，是温暖纯粹的育人家园。校园清幽雅致，草木葱茏，书香萦绕在每一条廊道，每一间教室。这里坚守教育初心，以温情陪伴学子朝夕成长。
12: 这么多年来，江英学校不但要把这个管理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教学质量把它办好。
11: 在江英，没有刻板的束缚，没有匆忙的追赶，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时光里沉淀自己，向着光亮自在前行。
13: 70多年前，一项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14: 飞机要上交，汽车要上交，没有这个上交，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13: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15: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3: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16: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3: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1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9: 肝肾虚了，
1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8: 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橡胶种子。曾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胶种一两黄金，这不是夸张的形容，这是新中国一段被封锁的艰难过往。当年西方国家曾断言北纬17度以北是种不出橡胶的，
1: 但这里是北纬22度的广东茂名，如今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橡胶树林，每年可产出10000吨左右的优质天然橡胶。谁能想到这片林海的故事要从一群穿着军装的人说起。世人皆知海南盛产橡胶，却少有人知晓新中国军垦规模化直胶工程收获的首滴战略胶乳，1957年确实诞生在广东茂名化州建设农场。这座农场见证了我国橡胶树北移突破禁区的历史性时刻。
2: 这个农场呢，名字叫建设农场，是我们军垦的特林兵第一批的军垦农场。陈云亲自在这里见证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滴胶乳的诞生，所以说非常有历史意义，
0: 很有历史意义。
2: 对，
1: 陈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背景下，他亲自过问并推动国产橡胶基地建设。1957年，当他来到这里，用手指蘸起建设农场产出的第一滴胶乳时，这可动作的分量意味着被卡住的军工命脉终于有了一条自主的通道。橡胶树原产于南美亚马孙雨林，属典型热带作物，喜高温高湿。15世纪哥伦布远航美洲时，最早记录当地印第安人使用天然橡胶。19世纪硫化技术诞生，推动充气轮胎量产，天然橡胶正式成为近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它与钢铁、煤炭、石油并称为四大核心工业原料。谁把控了橡胶的供给，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脉。但橡胶树对热带区位要求极高，西方学界长期认定北纬17度以北是直胶的禁区，而中国的传统国土条件本就不适宜大面积栽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然橡胶全数依靠进口，作为军工关键战略物资，我国橡胶产业的命脉被西方死死扼住，发展自主橡胶产业已迫在眉睫。
2: 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当时这里是原始森林，花鸟虎非常多，围着你的开垦的战士转来转去，没办法，我们只能组织打虎队打虎，但是也有牺牲啊。
1: 华南虎，这可如今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的物种，在70年前的粤西原始森林里还是真正的山大王。特林兵们白天挥锄开垦，夜里睡觉都要枕着枪，打虎队不是猎奇，是生死防卫。人被虎拖走的事真实发生过。原始森林里没有路，没有房，没有电，战士们先要在虎豹出没之地站稳脚跟，才能弹种树。
2: 当时这边还有个瘴气，动物的尸体和树叶等腐殖之后产生的毒气。为了防疫啊，国家把第4防疫大队都调过来支援我们。
0: 因为橡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太重要了。一架二战后期喷气式飞机需要600公斤橡胶，一辆2吨半的载重卡车需要240公斤橡胶。美帝国主义还对我们进行了封锁，严格的封锁。
0: 对，
2: 但是我们还要

0: 鸭条，为了报效祖国，把种子和鸭条运回来。有一个华侨叫雷贤忠，给我们大陆运回鸭条，是总理亲自去接见他，国家也给他了很高的荣誉啊，这些都非常珍贵。
1: 雷贤忠，马来西亚归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冒着危险重返马来西亚，精心挑选了十几种橡胶粮种、几百株胶苗和大量芽条，装入十几个木箱，历经六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将这些橡胶种苗安全运抵海口。周总理称赞他带回的橡胶粮种比金子还宝贵。凌晨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每当此时，蛟农们便会带着头灯穿梭在林间，在每一棵橡胶树上划出恰到好处的割线，等待新鲜的胶乳缓缓流出。
2: 每天凌晨1、2点钟起来了，天气太热，那个胶水很快就停留了。那个我们凌晨一点来的过来，那个天气凉快一点，那个胶水那个不容易那么结得那么快。
1: 橡胶树天生娇贵，喜湿热，而新鲜的胶乳却害怕高温。白日烈日暴晒会让胶乳快速凝固断流，因此所有割胶工作都必须在凌晨开展。
3: 师傅，我看您这个身上的装备也很多哈，就一定要穿这种
2: 有这个胶装。

0: 也是一样的，这个是蚊香。
1: 啊，还有蚊香，对，蚊虫很多。
0: 那个蚊子很多的，没有这个不敢来的，你白天不敢来的。
1: 师傅，您能教教我这个要怎么割胶吗？
0: 这个割
1: 难不难？
0: 不难，
1: 技术活吗？
0: 对，这个是技术活，你们一般要扎刀要这样扎，你这样，你如果是这样割，你割这个纺织的都是这样割的，这个手稳住在这里，这个手压在上面，慢慢扎进去，慢慢扎进去，得跳出来，
1: 跳出来
0: 就要这样可以割了。
1: 啊，我看到有白色的这个胶，
0: 这个胶
1: 出来了，
0: 对，没关系的，一点点没关系的。
1: 让我试试，手是要这样，
0: 这样
1: 拿，然后这个手，
0: 你下刀就是要这样拧出来，
1: 这样顶着，
0: 从那回到这里推上去，
1: 还挺滑的，这就是橡胶，顺着这个胶乳，每次都是这么长，
0: 每一层都是这样，2到3公分。那我们国家呢，要拿刀要拿稳，稳、准、轻、快。
1: 您好像说的感觉挺简单的，掌握了稳、准、轻、快就行了。
0: 是，
1: 但是我可是实操过的，我觉得真的很难。
2: 正是无数胶工师傅披星戴月、坚守林间，才有我国稳定的橡胶产能。而产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潜心育种、迭代优良品种。新一代种苗究竟实现了哪些突破？自主良种又能为国家战略橡胶带来怎样的改变？
3: 你好，你好，欢迎到我们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橡胶的种苗繁育基地。
1: 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靠那个橡胶种子，是很难培育的。
3: 50年代初期发展橡胶，当时有一个就是一颗胶子一两黄金，
1: 对
3: 不对？以前的就是我们的种苗就是靠那个种子发芽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叫实生苗，就叫第一代的种苗。我们现在的种苗的话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那个第四代的4.0的时代。
1: 一代好多少啊？
3: 以前我们品种主要是靠引进为主，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如今我们有自己的优良品种，有自主的培育技术，更有稳定的橡胶产能。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胶林，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这背后是几代科研工作者和农垦人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奋斗史，更离不开当年一支默默奉献的特殊部队——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
4: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中南军区要成立林业工程第一师，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番号就变了，

0: 剧《天涯热土》的片段，剧中重现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1951年，为打破国际封锁，党中央下达重要指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主的橡胶生产基地。195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复，抽调中南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整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简称林工部队。老百姓习惯称这支部队为特林兵。
1: 你好，哎，曾老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谢谢，谢
1: 谢。这送给您的鲜花。您当年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2: 是1943年。
1: 1943年。
2: 嗯，是参加这个东江中队飞扬大队。
0: 他叫曾志光，是一名上过战场、打过鬼子的老战士。别看他今年98岁了，但说起那段火红的岁月，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什么时候成为特林兵的？
2: 1952年啊。
1: 让你们转业脱军装到农垦。
2: 我们不是脱了军装到那个的，我们穿着军装去的。
1: 穿着军装去的。
2: 哎，去了1年多才这个转业的。
1: 哦。
2: 对，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胶桶。
2: 哎，对对。
1: 那转业之后，把枪收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的？
2: 那就有点过不去了，有点。哎，我就想当兵的，我不想搞这个的。哎，后来提高了认识了，知道橡胶的重要性了。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就很多这个机械都需要这个橡胶。
1: 嗯，
2: 但是呢，我们没有进口的时候呢。又封锁，又没有办法，这样的逼得我们呢，就是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自力更生。
0: 从1952年初开始，大规模垦荒植交，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决定抽调20000多名解放军执战员参加垦植建设。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团，迅速抵达海南、湛江、合浦垦区，又抽调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开赴垦区，招收大量民工，组成一支20万人的垦植大军。很多人的命运就这样与橡胶树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2: 就一面开荒，就一面育苗。那育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能够保证这个苗木的存活啊，就是用这个竹篮子，一个竹篮子是放的种子，这样呢，要将来要移到那个林段去种的时候呢，就挖个坑啊，把这个竹篮子放进去。这样呢，就是保证呢100%的存活。但是呢，因为这个橡胶种了以后啊，光长起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场很大的风。
1: 哦。
2: 这个湛江的时候啊，那个电线杆是用铁的都打弯了，弯了，哎，打弯了，那需要部分人。所以后来呢，又根据这个情况就说，又把这个林段呢从100亩。改为20亩一个，种了5年以后啊，这块地改叫成林了。那时候有10多公分粗吧，那块地改叫。那时候就是大锣大鼓啊，跟着这个橡胶这个种植胜利，哎，大家都很高兴。
0: 从1952年到1957年，短短5年间，特林兵们用汗水浇灌出一片片橡胶林。这些橡胶树不仅改变了中国天然橡胶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更在祖国南疆土地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
1: 这是59年拍的。
2: 嗯。
1: 哪个是您啊？
2: 这个。
1: 这个。
2: 嗯。
1: 哇。

0: 你这时候非常的高大帅气。
1: 后来曾志光就扎根在这里，辗转了几个农场，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橡胶事业。像曾志光这样的特林兵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农场里结婚生子，孩子也一辈子留在了这里，继续守护着这片历经艰辛才长成的蕉林。
2: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特林兵博物馆。
0: 哦，
2: 啊，我们馆长在楼上等。好，
0: 好，
2: 有请，
0: 进去看看。
2: 哎，有请。
1: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拓荒破封锁奠基国产橡胶的峥嵘往事，直到1982年30年期满才得以解密。因为存续周期短，常年隐于幕后，这支功勋部队长久淹没在大众视野里。所幸有一群有心人执着挖掘史料，为英雄立传。陈永耀便是其中的代表。
3: 我是特林兵，来自23年的兵。我是特林兵。
1: 他叫陈永耀，是一名特林兵的后代，从小跟着父亲在橡胶园长大。长大后做了兵团记者，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他深知这些影像背后是无数个像曾志光一样将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特林兵。退休后，他自费筹建了这座特林兵博物馆，将散落在各地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壮阔历史。
3: 这里目前大概30000多件。
0: 30000多件、
3: 嗯、
0: 包括这些照片吗？
3: 包括影视啊，还有物件啊，还有这些。
0: 这边全是橡胶园的照片。
3: 对，这些都是。这边呢，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那时候大开荒、嗯、你看叫我们叫做双百团大会战，这里还在炸山，这些人就在那里大开荒啊，以团以连为单位在进行大开荒。这个是几十万人了，
0: 几十万人了，
3: 几十万人了，
0: 哇，
3: 一个团长大概在3000到5000人、
0: 哦、
3: 200多个，这是几十万。
1: 在陈永耀的讲述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几十万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片片蕉林，每一张照片都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0: 陈馆长，这些服装和特林兵有什么关系？
3: 一个呢，这个橡胶它是用来做部队的一些服装，这个服装里面呢就是有这个仪，还有军人的胶鞋，这个一定要用橡胶来做的。所以后面那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防化服，所以我们原子弹基地啊，还有其他什么，它必须要这些。
0: 所以这也是
3: 这个，一个是部队用，一个我们的这个橡胶基地这些军人，这个职工也是穿这些了。
0: 你看到当时这个劳作非常的辛苦，这裤子衣服都洗不出来了，
3: 是
0: 都是这个样子。
3: 嗯，这里都是乳胶在上面的，这个都是胶。
1: 这样的衣服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这不仅仅是工作服，更是时代烙印的载体。
0: 陈馆长，我发现您的藏品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相机、镜头，还有照片。
3: 对，这个呢，就是我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35毫米的。这个呢，就是我来用来拍那个胶原晨曲的，相机。
1: 这张胶原晨曲是陈永耀作为兵团记者时的代表作，连续斩获多项国际摄影沙龙大奖。拍摄地点是广东省茂名市的建设农场，画面静谧又充满生机，定格了胶工披星戴月劳作收获胶乳的日

0: 日常瞬间。
1: 您拍过这么多的照片，有没有让您难忘的故事？
2: 我有一次呢，就在那个广丰基地拍摄的时候，在20多米高的高空来拍，拍完了以后一看那么高，我当时就
1: 恐高了，
2: 不是恐高，两个手一扶就通电了，380伏通电了。
1: 哇，那您直接被电着了呀？
2: 电380伏啊，所以刚好下面有人看到，马上就把电一关，我这人就要倒，旁边的人就马上把我一推。就把我这条命就保住了，要不我就28岁，就是
1: 那时候才28岁，
2: 就把生命定格在28岁了。嗯，所以我29岁，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我的作品就在国际上连续获奖，《江影残曲》就是那个时候出来。
0: 从那次惊险的触电经历中死里逃生后，陈永耀更加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机会，他深知。这些影像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历史的见证。
1: 陈馆长，这里都是您拍的照片吗？
2: 这里我是主摄影。
1: 主摄。
2: 主摄影，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的。
1: 都是和橡胶有关的。
2: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年解密了以后，我们国家呢就要出一本橡胶画册。这1983年。就开始组织这个画册，84年的81就对外发行了，这个还是我们王震副主席亲自提名的，广东农垦画册，这本画册作为农场很多一看这个就很有意义了，
0: 子轩从这些老照片中清晰窥见中国橡胶事业一路走来的蜕变，影像从黑白渐变为彩色，劳作工具从简陋粗朴升级为现代化设备，各个画面尽数镌刻着橡胶垦殖一路走来的时代足迹。
2: 军用轮胎很厚的，你摸一下就知道了。
1: 对，这确实
2: 跟普通的轮胎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已经国产化了，我们现在很多军用轮胎、飞机轮胎都是用国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橡胶在国际上拥有这个定价化以前，我们也是变成了世界橡胶大国。
0: 从种子被层层封锁到跻身橡胶大国，我国的橡胶之路跋涉了70余年。早年的直交战线不见战火，却步步皆是难关。无名建设者默默为国筑牢战略防线，特零兵这支特殊铁军打破北伪直交定论，逆势实现橡胶北移，在物资封锁的困境中举国攻坚。这群建设者隐去功名，扎根荒山垦荒直交，以血汗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彻底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些火红的岁月，山河为证，蛟林留痕，一代代垦荒人的坚守化作汩汩焦乳，源源不断融入我国国防工业的血脉，铸就了民族自立自强的坚实脊梁。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颁布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级武力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枪械装备，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装备各显神通，从反无拒止到智能搜救，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民行天下下期播出，走进海警法5周年宣传周。

0: 走进安化县江英学校，这里是青春启航的沃土，更是暖心育人的温馨港湾。学校秉持质朴育人初心，用爱心与耐心陪伴每一位学子一路前行。
1: 那我们的学校首先要在师资培训这一块要打造一支适合于现代教学要求、教学管理的师资队伍。
0: 在江英校园里，以爱为底色，以陪伴为初心，守护童真，涵养本心，让每一位少年自在绽放，温柔成长，奔赴美好的未来远方。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

0: 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空中力量的损失。当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梅卡瓦坦克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之内被摧毁21辆，当美军在中东的228处基地设施在伊朗的反击中遭到重创，当伊朗海军超过100艘舰艇在港口被毁，当美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燃起30小时的大火，地面与海上的损失同样惨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目光从天空转向地面和海洋，看看2026年上半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钢铁巨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起，以军出动装甲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地面攻势，而黎巴嫩真主党则首次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来搜寻和袭击以军装甲车辆，取得大量战果。黎真主党方面公布的一些视频画面非常清晰，很可能使用了光纤操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经验不足的真主党飞手找到以军装甲车辆后，往往急于发起攻击。4月下旬到5月初，真主党无人机的攻击更加从容不迫，他们常会慢慢接近以军装甲车辆，从装甲薄弱的侧面和后方实施攻击。5月初的一段视频中，首次出现了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被自杀式无人机命中并完全烧毁的全过程。这辆梅卡瓦还安装了用于防御无人机攻顶袭击的格栅式顶棚。不仅是梅卡瓦和雌虎重型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以军的油罐车等后勤车辆，甚至铁穹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射架和操作人员也成了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0: 在刚才的短片中，盘点了以军装甲部队和其他车辆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不过和俄乌冲突当中双方的装甲车辆有一些不同啊，俄乌双方的装甲车辆都经过了魔改，但是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呀，还有雌虎啊，这些装甲车辆似乎都只是简单的安装了一个顶部的格栅式装甲。所以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以色列方面对无人机的威胁如此轻视呢？
2: 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坦克或者装甲车辆上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无人机的这个措施啊，还是它显示出来对对手的这种忽视。那么光纤做到的无人机，以色列的电侦察系统是发现不了的，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个无人机进行活动。所以在这个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一旦第一人称视角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一出现，马上就可以转入这台坦克进行攻击。而且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选择攻击的时候呢，专门选择最薄弱的这个部位展开攻击，所以对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他的坦克、装甲车以及下车步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失。
0: 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经常公布一些打击以色列装甲车辆的视频，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个打击效果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确实很少公开打击后效的这种证据。所以魏先生，就您看来，在这样的战事之中，以色列方面装甲车辆的受损情况到底

0: 如何？
1: 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啊，在黎南部进行打击，进行袭击。第一招呢，就是狙击手打冷枪，因为在黎巴嫩南部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狙击手或者是这个枪手，对于地形比较熟悉，他可以藏在建筑物内，或者说利用一些废墟，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打击。第二招啊，就是反坦克导弹多连装。黎巴嫩真主党在和以色列装甲部队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发现梅卡瓦和茨虎这两种地面的装甲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确实是很强的，有的时候一枚反坦克导弹只能把它打破皮啊，就是内部不会出现弹药殉爆，甚至呢车组成员还有啊这个逃生的这种可能性。后续呢，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上同时配备三名待发的弹药，那么针对一辆坦克或者是一辆重型的装甲车，连续的打三枚反坦克导弹，保证针对这个车体进行彻底摧毁，而且呢，也针对车内的人员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
2: 与以军类似啊，美军在2月28号开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在地面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猛烈袭击。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共有至少228个设施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分析显示，从美以伊战事爆发至4月14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据点中，共有217个设施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马克·坎西恩承认，伊朗空袭精准，卫星图像未显示出错失目标的弹坑，但不认为这些袭击会显著限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通过公开的卫星照片分析得出啊，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在中东的各处基地当中有至少228个设施受到了打击损毁啊。那王先生，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4: 首先是因为这个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它在构建的时候，最开始是针对伊拉克的，后续才转到了针对伊朗，这是它的基地构建中间存在的一个固有的这个缺陷。第二个，距离太近。这些军事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针对伊拉克所构建的这个军事基地，某种程度上在建立的时候是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我针对伊朗的时候距离就显得是比较近，而在作战的时候，这个距离近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弱点。对手只要有相应的足够的这个手段，那么就利用近距离，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密集的打击，就可以对基地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第三个，基地是面状目标，那么这种大型面状目标对于这个攻击来讲的话呢，要想打到这些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后一个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接受了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个经验，所以他把这个经验用在自己去应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上，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基地体系，无人机就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打击作用。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可以给美国的基地体系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2: 您刚才也提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啊，所以想请教一下魏先生，你看美国现在已经是启用了自己版本的这个卢卡斯无人机，也是小摩托哈，那就您看来，伊朗会不会害怕美国用同样的手段反过来针对自己呢？
1: 客观来讲，伊朗所使用的飞行小摩托，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一些企业生产此类装备啊，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问题啊，还是要看，美军是否需求。即使说现在要控制成本，那么它谋求的也是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而不是这种飞行小摩托。那么因为这种飞行小摩托呢，它打击的精准程度、抗干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飞行速度比较慢啊，那么面对完善的防御体系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堪忧。那为什么说中东地区的美军防不住？我认为就是它的防空反导体系高。

0: 高不成低不就，高端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你像爱国者，尤其是爱国者三，那么是拦截弹道导弹的，而且呢也并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拦截。确实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反无人机的专用装备，但是呢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并没有针对海外的大型军事基地去量身打造一种近程的廉价的这种防护基地所使用的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所以它吃了亏。
1: 刚才我们看到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自身的设施装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我们把目光从美军基地转向波斯湾的海面，伊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同样惨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空中力量损失的同时，海上同样伤痕累累。当地时间3月16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摧毁或损坏。据统计，被毁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导弹艇和辅助船只，多数停放在港口内，没有出海迎战就被击中。美军在海上也并非毫发无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舰尾洗衣房。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上的大火，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失去床位，只能睡在地板和桌上。有分析认为，此事暴露出该航母在超期部署的情况下，舰上人员和设备状态都已接近极限。
1: 在短片当中提到，有100多艘伊朗舰艇停在港口内，在没有出海迎战的状况下被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3: 伊朗的海军力量的的确确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大致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前人们普遍的通过情报分析，伊朗的这种水面舰只大约有140多艘，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潜艇，总体上算起来大约在150艘左右。那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样一些这个军舰在战事过程中间都被美国的空中力量给摧毁掉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力量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基地设施本身就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基地设施呢，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的脆弱，加上几个固定的这个点位，非常容易遭到远程机械火力的打击。第二，军舰本身防空火力是比较薄弱的，受自身的这样的造船和武器的这个发展，它的局限性没有构建起来一个本舰再加上体系这样组成的一种舰空的防御能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伊朗的这个舰只基本上就是封在港内，被美国的远程火力给摧毁掉了。
1: 我们一方面看到伊朗的小型水面舰艇遭到重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失火。所以魏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客观全面地看待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双方的海面力量的损失？
0: 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在梅伊战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损失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海军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这种状态，因为伊朗海军所有的主力战舰，它的防空能力我们客观来讲是聊胜于无，它针对对方的战机或者说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是不太可能进行这种主动的有效的这个防范和拦截的。那么即使呢，伊朗海军的一些主力战舰被疏散到这个海面上，同样它也会成为美军战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目标。而且呢，伊朗的很多战舰它 它的反潜能力几乎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更复杂了，需要的技术的这个水平就更高了。那当面对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接近了，那么对方发射鱼雷你也没有办法进行躲避，所以才会出现大量主力战舰被击沉的情况。美国海军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客观来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之所以核动力航母出现了

0: 受损的情况，完全是自己出了问题啊！因为前面是生活保障类的这个系统，也就是马桶出了故障，再到后续它这个洗衣房引发了这个失火，这完全是在航母建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留下了这个隐患，导致它的这个火情失控啊，最终啊烧了很多的舱室，最终是被迫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所以它是自己出了问题，并不是伊朗的火力打击，或者说伊朗的针对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和攻击的这个模式啊，让它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美国海军从目前来看啊，它的远程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受到国内造船体系弱化、设计有欠缺，或者说有一些战舰比较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自己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出现了下滑和弱化的情况，那么这和对手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1: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防御自杀式无人机都是一大难题，特别是俄罗斯啊，在这半年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势愈发凌厉，就连是一向防御严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没能幸免。我们来看短片。
2: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纵深地带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没有停歇，规模反而越来越大。6月1日夜，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动用656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称，4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58人受伤。6月3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波罗的海舰队的20380型护卫舰敏捷号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至194架。俄国防部称，24小时内在全国拦截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至120公斤战斗部，航程可达1600公里。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防空小组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但其中一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还是击中了厂房和地面设施。其中一枚错失目标的防空导弹命中了储油罐，巨大的圆盘状顶盖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俄乌双方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相互袭击，规模也是持续升级。而这其中呢，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主要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王先生，您认为乌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首先从他的想达成的目的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在俄罗斯的这个 GDP 中间，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贡献率基本上占到了30%。那么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选择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是不是对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它继续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打击它的这种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关键环节，对于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可以起到一个关键的执行作用。第二个是从能够达到效果的角度来讲，打它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可以产生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作用。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特点两个，一个是常压部分，第二个是加压部分。一枚炸弹只要命中这个工厂，常压部分就是燃烧，加压部分就是爆炸。所以只要有一枚炸弹或者说一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能够在一些关键性的这种管线或者说是这个区域中间命中相应的目标，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燃烧，要么就是爆炸。最后一个打击这类目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修复时间漫长。俄罗斯要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修复过来的。实际进展的这个情况，俄罗斯有10个非常重要的炼油厂，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击了多少个呢？8个。也就是80%基本上都遭到了乌克兰这个打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给 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1: 嗯，确实如您所言，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其实乌克兰用来攻击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小摩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机身，摩托车发动机驱动，惯性导航加上卫星定位修正。现在俄罗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无人机好几年了，魏先生，就您的观察，按理说有矛就有盾，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拿出抵御这种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呢？
0: 防范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确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了，其次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说数量比较多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啊，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而且还帮助乌克兰生产他要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所以他可以进行这种大量的使用，进行持续的攻击。为什么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狡猾了呢？乌克兰它也会进行统计啊，在北约情报体系的帮助下，当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计算在哪个区域有大量的无人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原本的这个飞行路径可能就要进行改变，那么采用这种绕飞的方式，就绕过俄方所设置的这种防空的火力阵地，然后呢再选择其他目标，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飞行路线针对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从技术上来讲不可能100%的拦截所有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这种较量，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2026年上半年里美以一战事和俄乌冲突在各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当中 所遭受的损失。正像两位嘉宾所总结的那样，防御自杀式

无人机袭击并不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解决的课题，而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专门化的组织体系，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常态化、体系化、战略化的国土防空威胁来进行应对，否则就会在这些廉价兵器面前付出高昂的代价。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0: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1: 在后溪的市场上有一个小姑娘工人，她因为上早班太累了睡着了，就被资本商上的痛打，结果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工人的强烈的抗议。那个日本人资本家太厉害了，他就是杀鸡儆猴，谁来支持我全部开除，所以一下子50多工人被日本杀人开除掉了。
0: 中共中央指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部署罢工，成立了由刘华任委员长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代表会。2月9日下午，纱厂交接班时，内外棉5厂、7厂、8厂、12厂，共9000多名工人同时关闭机器，冲出厂门。历史上著名的2月大罢工开始了。刘华在罢工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听工会的话，成为工人们自觉的纪律。这年，顾正红20岁，他带领罢工骨肉队到内外棉9厂、14厂、15厂，呼吁工人起来罢工。但内外棉15厂的日本厂主早有防备，派人紧锁铁门，布上了400伏特高压线。被关在内外棉15厂内的陶敬轩，鼓动正在做工的200多名工人，撬开厂门，冲出厂外。3天之内，在上海开设的11家内外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9天之内，日商在上海开设的22家纺织厂全部罢工。沪西沪东罢工工人总数3.5万余人，这是日本资本家颇感恐慌。警察巡捕对上海纺织厂工人罢工实施镇压，邓中夏、孙良慧被捕，刘华召集工会和纠察队干部，挨家挨户发放救济，动员大家稳住阵脚，将罢工坚持到了第18天。
1: 这个沪西互动连绵的斗争以后，日本资产家这个损失惨重，就没有办法承受由于工人的大罢工而经济损失。

0: 最后被迫同意工人罢工的条件，工人是胜利了。
1: 据统计，到1925年3月下旬，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三个地区登记加入工会的工人总数超过20000，工人们看到了工会的威望和团结的力量。二月罢工胜利后，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棉花价格飞升，棉纱价格走低，日本资本家迅即克扣工人工资，他们强行撕毁了罢工签订的协议，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多家内外棉纺织厂的工人轮流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攫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于5月15日宣布内外棉7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内外棉7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但日本大班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倒地，顾正红牺牲。他只有20岁，中共上海地委立即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情况。1925年5月24日，为了动员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党在潭子湾的荒地上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孙良慧主持，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宣言，把顾正红被害真相告诉市民。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顾正红的死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义愤。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举着横幅标语，聚集公共租界繁华马路演讲，散发传单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但各处演讲者被租界巡捕驱赶、殴打、拘禁，仅南洋大学就有100多名学生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午后，内外棉纺织厂工人、邮局工人、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加入学生演讲队，南京路上的演讲队隔上10-20家店面就有一组。下午，数千名要求释放学生的人群涌向老闸捕房，英籍捕头竟下令对学生和民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数10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深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者有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陶敬轩、汪寿华等。这时，沪西工友俱乐部转为上海总工会第4办事处。6月3日，上海全部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上海相继有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商人全体罢市。1925年9月18日，工人运动遭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李立三被通缉，他和刘少奇离开上海，孙良慧去了广州，而刘华转入地下。
2: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南市召开了一次声讨段祺瑞的大会，那么他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回来的时候被密探跟上，然后是由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抓住的。
1: 为释放刘华，纱厂工人多次罢工，孙良慧、汪寿华计划组织工人

0: 因此对劫狱，但狱中的刘华告诉大家，不能再采取冒险行动，给工人运动带来更大损失。1925年12月17日晚11时，刘华在高昌庙附近的荒野英勇就义，年仅26岁。刘华牺牲后，汪寿华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浙江诸暨人，1901年生于诸暨全范村一个秀才家庭。1920年，他跟随学长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他深入各界广泛宣传，并号召商人慷慨解囊，支援罢工工人，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会议决议，由罗亦农、李伯之、汪寿华组成工人纠察队指挥部，配合北伐，准备起义。汪寿华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这时，孙良慧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陶敬轩为副委员长。他们组织了1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拥有10余支枪，计划攻占沿黄浦江的码头，接应海军起义。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陶敬轩没有得到通知，被警察包围逮捕，他遭受了酷刑。1926年11月16日，陶敬轩被押赴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1: 敌人要枪决他的时候呢，他说：“后系有我许多的阶级兄弟，我要面向我的阶级兄弟，他面向后系，应当而牺牲。”
0: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汪寿华向工人们传达中共上海区委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19日，他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这一天，上海15万工人罢工。20日，增加到27.5万。21日。为35万，22日达到36万。北洋军阀孙传芳留在上海的防守司令，竟将军中督战执法的大刀队拉出兵营，下令凡遇扰乱治安者，就地正法。街上发传单的工人、演讲的学生被血腥杀害，烈士的鲜血洒遍南市、北市。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白崇禧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求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攻入上海融化。3月21日，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中午12时，上海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与此同时，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枪炮声四起。上海。

0: 海滨工厂、南火车站和水上派出所，南市的战斗仅四个小时就结束了。但闸北的战斗仍激烈，工人纠察队在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30小时巷战。3月22日下午，终于占领军阀最后的据点闸北火车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927年3月22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宣告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总工会迁入湖州会馆公开办公，全市502个基层工会加入总工会，会员82万。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推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 三次武装起义以后，上海工人武装啊，把除了租界以外的上海都控制了。但是很多商人或者是外国商人，他要回到以前，他要把你们工人的枪给剥夺掉。这个时候蒋介石充当了这个角色。
0: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2: 4月11号晚上，那么也是杜月笙出面，以私人的关系宴请汪寿华到自己家里来。
0: 汪寿华进入杜宅，突遭打手袭击，倒地后被塞入麻袋，抬上汽车，活埋于枫林桥，年26岁。汪寿华牺牲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孙良惠被捕，后获营救。1930年8-9月间，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10月，被枪杀，年仅32岁。继412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发生715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遇害。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87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先后在上海、广东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他1931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年后，不幸被捕。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雨花台牺牲，时年39岁。
3: 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从他们个人来说，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前途，而是想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0: 曾在小沙渡投身公运、创办工人补习班的基职，1937年复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50年因伤残退休，1955年回国，亲见上海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再显伟大力量。

0: 写下小沙渡工人运动的实录，将当年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起山林，艰难卓绝涌现身的为劳苦大众的精神留赠后来者。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922年9月13日，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报刊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每周三出版，以政论时评为主，第一期发售数千份，最多时发行量近10万份。这份周刊便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
10: 共产党他一定上讲，他从宣传起家的，从《新青年》杂志是吧，《共产党月刊》，但是这都是一些理论性比较强。中共二大之后啊，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他需要对这些中国的国情、政治的发展直接做出回应的这么一个报纸，这样的《向导》周刊呢，那就创办了。《
3: 向导》的主编蔡和森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湖南。他与毛泽东一同创办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毛泽东通信，讨论建党。蔡和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则回信，建地即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1: 我的爷爷就是蒙开蒙义那个当时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小册子嘛，然后他就是信仰了这个，然后当时呢，他也是在就是把他的这个信仰呢，极力的呢向那个说服其他的，一同去的那个青年向他们宣传，然后第一个信徒呢就是向林宇，就是被他说服的。
3: 复兴东路1047弄的蓝发里，是向导最初的发行所。 回国后的蔡和森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主编向导。他不顾严重的哮喘，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妻子向景瑜则协助校对，俩人联手发表评论文章，笔名振宇，用的是景瑜的谐音。为把向导办得有声有色，蔡和森走进工厂，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从第七期开始，向导有了读者之声专栏，在后来的五年里刊登了120封读者来信。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4: 您别说，
1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你这个杀人未遂，你是主犯了？那是
19: 我可不是主犯，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真杀他。
20: 啊，奇了怪了，这卡是新买的，干净的，他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21: 以后不要碰我东西啊！
22: 我折了的，是和我出生入死的三个兄弟，
23: 他一个人的命，能抵得上我那三个兄弟的命吗？

0: 你们竟然给我下套！你们还是警察吗？还玩这种下三滥？
1: 你这种下三滥，
2: 我们够文明了。
0: 有动你的钻，你耗子！丑
3: 小子，他们说你们要害我，我也不信。你们真有能耍呀！
0: 上秃子，你给我钱！
3: 你们这帮
0: 上秃子，
3: 一个个的不得好死！
0: 尽管我想好了，我要把我小弟弟全都告诉你们。
4: 说说吧，为什么杀人？人又没死。行了，这都铁证如山了，你还在这磨嘴皮子？我看你这架势也是个几进宫的人，怎么心里就没个数呢？
0: 你小子是不是外国电影看多了，还学会保持沉默了？行，你要是不嫌累啊，我们陪着你，省得你还孤单。我看你小子是这窝窝头吃上瘾了。
5: 是，多吃点粗粮对身体好。
0: 啊，行行行，你保持沉默吧。
6: 我想喝水，喊什么喊什么，就吓我一跳！你这个人真是，
7: 想说了，提前喝点水润润嗓子，是不是？是不是？有人伺候着，
8: 得嘞。

0: 看了吧。
1: 哎呦，没想到啊，看都实验小学，咱们这是校友啊。嘿嘿，成绩不错呀，语文55，数学32。
2: 这有点偏科呀。哎，不过正好，估计你这回在里头得待些年头了，正好在那儿好好补习补习文化课。
3: 我没杀人，
2: 我没说你杀人，人没死。
0: 你这是任务失败了呗？说说吧。找你的人给你多少钱让你杀他？
3: 没人给我钱。
0: 啊，那你这意思就是，你这个杀人未遂，你是主犯了？那是，
3: 我可不是主犯。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真杀他。他答应给我100万，让我去看守所里保护甘天雷，人我保护了呀，那钱你就应该给我吧。警察同志，我这是在维权，难道维权也要被抓起来？那他有没有天理了？
4: 行了，医院的监控视频都给你录着呢，你的行为完全构成故意杀人未遂，起码3年起步。我知道你不在乎进局子，但我听说你很爱赚钱，这3年你就是去搬砖，1个月3000，3年就是10万。
1: 我想以你的能力，远远不止这10万。所以啊，你早点交代，早点解脱，早点解脱就能早点赚钱，何必在这浪费时间呢？对吧？
2: 小子，我看你呢，心肠也不算坏，对吧？
5: 听大哥的一句劝啊，你现在不说，最终还是得交代。进了这个屋子，就没有带着秘密出去的。我审过的，没有1000，那也有大几百。就你这点破事儿，我审都不用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和我，咱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现在我是在给你机会，懂吗？懂吗？
0: 你以为那耗子里的文化课真那么好上啊？
6: 能给我减多少？
5: 那可不取决于我，取决于你说的值多少。

0: 旅队，人已到达饭店。
1: 目标是否确定？目标是否确定？
0: 确认目标，确认目标。
2: 收到。
1: 十三姐他们已经到了。
3: 行动，
4: 别急，里面有我们的人，行动时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5分钟之后实施抓捕。
2: 同步，5分钟之后实施抓捕。
0: 收到。
5: 这三姐请咱们吃饭，等了这么久还不来。这不会是鸿门宴吧？
6: 我已经安排弟兄在外面折腾，都不用来了。
5: 等了吧。
7: 牛老板，你的人不懂规矩，我替你教育了一下，你没意见吧？
8: 牛哥，不是你让我。
5: 三姐，是我们错了，您看怎么着您才消气儿？
7: 什么时候把你们这群人给抹了，这事儿才算结了？
9: 现在南海的人脾气都这么大了，
10: 年轻人说话搂不住火，咱们不能以大欺小啊，容易伤着自家人。
9: 自家人？谁是自家人？这个胡老板，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就是你想要我的命吧？
11: 哦，原来是你呀！哎，当年可是你先坏了我的场子的啊！
10: 记错喽，当年砸你场子的是我。甜甜，还记得我吗？还认识我吗？
12: 梨子叔叔。
10: 梨子叔叔是车厘子。
12: 我知道，樱桃。
10: 对，
12: 大樱桃叔叔，你的嘴巴怎么了？你怎么还捂着肚子？
10: 啊，叔叔刚才吃棒棒糖的时候咬了自己舌头了。肚子也疼。
12: 陶叔叔，你知道我爸爸在哪儿吗？
10: 你爸爸？你爸爸刚才还在这儿呢。哦，对了，他让我陪你玩一会儿，咱们躲猫猫好不好？
12: 好。
10: 你来躲，我来找。
12: 嗯。
10: 啊，我数到十。
12: 嗯。
10: 来，一、二、三、四。

0: 叔叔，
1: 老蛇的闺女，
2: 甜甜，
0: 你是天雷叔叔？
2: 你都长这么大了？
1: 对喽，我说的没错吧？咱们都是自家人，行啊，自家人有什么事儿好说。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1: 请请请请请，来吧。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喽。哎呀。
2: 甜甜，我敬你一杯。都是自家人，有再大的问题，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别伤了和气。
3: 我上个洗手间，你们先聊。
0: 李子叔叔。
2: 嗯。
0: 天雷叔这么多年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哎呀，你天雷叔就是个传奇啊，健康上出点问题，我去看看他啊。小妞，跟三姐好好聊聊啊。
4: 好，三姐，要不然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5: 情况，我去通知三姐。
6: 我走，快点吧！
7: 站住！站住！
5: 不好了，三姐，有警察马上进来了，快撤！
8: 是你点的炮吧？
6: 你是不是傻子啊？我们连自己也点。
0: 不是他们。牛老板，今天这事儿没完，账我们以后慢慢算。撤。
5: 好，
9: 咱们来日方长啊，三姐。
7: 撤撤撤！
10: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瘸子和一个梳平头的人？
11: 看到了，那个瘸子还有那个梳平头的都在那个包厢里。
10: 那个包厢？
11: 对对，他们都是我们老板请来的。
10: 鲁军，麻烦你带我去。
7: 走。
10: 只要我们知道他们跟谁在一起，就能找到他们。
12: 那个，那出来吧，再不出来，瓮中捉鳖了。

0: 包胡十三幺是暗号吗？你说对了，这是我们上大学时候，我们三缺一，你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1: 陪我们玩玩，陪我们玩玩，
2: 那么多顾客呢，
3: 你看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
1: 对呀，你要等那么长时间，那你总得陪我们玩啊，要不还得等。
0: 啊，
3: 这样我们要是输了，付你双倍饭钱，怎么样？
1: 来呗。
4: 行了，你跟我们一起玩。我不会，
1: 不是我们教你教你，我真不会。
4: 教你不就完了吗？
1: 来来来，
4: 注意配合啊，注意。六条，
5: 发财。
4: 救命！耶，哎，耐不住了，各位。

0: 虎了。
1: 什么中国？你这溜酒吧怎么来吗？
2: 我都说了我不会了。
0: 不是你到底胡什么牌啊？
3: 天哪！
0: 三幺
2: 啥？
0: 十三幺，
3: 这不是传说中的十三幺吗？
4: 你这典故真长啊，还真有心。走了，出发吧。

0: 干嘛？
1: 你好好开车，为了咱俩的安全，还是我帮你吧。
2: 喂。
3: 喂，你好，先生，这里是仁康保险，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
2: 我
1: 不满，我们全家人的身价还没保险费贵呢。这帮卖保险的，啊，奇了怪了，这卡是新买的，干净的，他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2: 以后不要碰我东西啊！
1: 哎，好好开车，好好开车，看了你这卡呀，还得勤换呢。
3: 手机号码查过了，是未实名认证的卡。这种黑卡呀，在边境上很多，方便两边跑生意的人、商人用的。
4: 哎，车厘子会不会有察觉？
3: 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4: 听不出来，但是感觉在车上。哦，对，旅队那边怎么说？
3: 有两个已经撂了，但是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剩下的就是滚刀肉了，得需要点时间。不过，只要咱们能够找到佘三姐的藏身之地，就能找到盖莲蕾。
4: 那就找吧。
3: 行，莫一莫可以，我单人过去，两手准备，保证万无一失。
4: 辛苦你了，
5: 瞎客气。
4: 走了，嗯。

0: 你怎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什么呀？
0: 套他的话，约他出来。
1: 这很有准备，张口就来。
2: 别嬉皮笑脸的。
0: 开始吧。

0: 察发现吧。
1: 不是，你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
2: 我要是被警察摁了，我还能在这儿跟你打电话吗？
0: 确定他死了吗？
1: 确定啊。哎，我是看他那个监视器画了直线我才走的。
3: 哎，你笑啥？
1: 哎，你不是会想赖账吗？我真应该跟你签个合同，我告诉你，他死的那个信儿都已经传出来了。哎，你快点给我钱吧，赶紧跑路了。
0: 我总得确定他真的死了才能把钱打给你吧。
1: 你在这跟我弯弯绕啥呀？那你想干啥？你几个意思？
4: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总得让我这100万花得放心，你才赚得舒心吧。
5: 我的钱赚得很舒心。
1: 不是，那你想怎么弄啊？我又没有录视频，我总不能上火葬场给你扒了几块骨灰去吧。
3: 喂
1: 喂，
0: 你不会是被警察抓了在这炸我的吧？
5: 我炸你有啥好处？
1: 哎，你要是想坑我，我就写一封举报信，我给你送到派出所去，我把你那个事儿捅个底朝天。我告诉你，我不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没家没业，你试试。怪不得跟上秃子结仇呢，都是一路货色。兄侄，是你让我挂的啊！我可是完全服从安排，积极配合你们来着。
6: 那么激动干什么？炸你的，听不出来啊？
1: 我当然知道，我这不生气吗？
4: 2天以后，联合上场，早上10点。
1: 妥了，
7: 也嬉皮笑脸的跟你说几遍呀、啊，

0: 小暖，你不用紧张，就问几个问题。
1: 你笔试第一，你当然不紧张，考完了再说风凉话。哦，对了，那个合适的婚姻法的五个角分别是什么？
0: 五加二是七个。哦，
1: 七个。
2: 下一位，十一号同学。
3: 哎，我，
1: 老师，我是十号，怎么跳过我了呀？
4: 叫啥名字？
1: 盖小暖。
4: 你的面试间在楼上，
2: 陆总会亲自面试你。前面左转，前台有人接待你。
1: 亲自面试？
4: 对。
1: 好，谢老师。看到没，亲自面试这待遇就跟你们不一样。
4: 长得好看就是能为所欲。
1: 呸，姐这是靠实力。
4: 行了，别显摆了，
0: 赶紧去吧。
1: 帮我拿着，加油。
5: 陆总就在里面等你，你进去吧。
1: 好。
6: 请进。

0: 陆教授，你好。哎，请坐。陆教授，我叫甘小暖，应用化学系大二在读生。你的简历我已经看过了。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在简历上母亲这一栏为什么是空白的呢？
1: 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妈妈。哦，还有，这上面说你有戒毒史，是真的吗？
0: 对，我有一次戒毒成功的经历，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戒毒史。你应该明白，在药物依赖研究和治疗领域。 只存在有戒毒史和没有戒毒史的区别，而你刚刚说的真正意义，这个更像是文科思维。这个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是否依赖毒品、吸食毒品的医学标准，对吧？方不方便说一下你的戒毒经历呢？
1: 陆教授，我觉得这里。
0: 不是学校，所以没有教授，也没有老师。陆总，我觉得戒毒成功是履历，而戒毒史是个人隐私。请原谅我，不能为了迎合你而编造一段根本就不存在的故事。
1: 对，你说的对。那好吧。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戒毒履历呢？当然，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瘾君子，之后也不会出现沾染毒品或恶意误导、引导他人吸食毒品的行为。其次，沾染毒品非我本人意愿，而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被他人强迫沾染。关于我被毒品恶意伤害的事件。 干都市禁毒支队有完整的记录，我是主要受害者，而不是责任人。这是我唯一一次沾毒经历，现在已经康复了，对工作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而且我觉得这次经历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以后在药物戒断方面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相信，通过这次特殊的经历。 会对我之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不卑不亢不隐瞒，实事求是，非常好。但是按照规定
1: ，CR 不招收有戒毒史的员工。谢谢陆总，耽误你时间了。哎。
0: 还没有说完呢，但是我们可以招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戒毒史的员工。你的意思是我被录取了？是的。哎呦天，陆总，不带你这样大起大落的，我这儿现在都过山车一样，吓死我了。<笑>
2: 你倒是挺守信用，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事儿总得解决嘛，三姐。老话怎么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就这么一直耗着，成本太高了。白白给咱们双方制造流血事件，多不合适。
3: 可是我这边已经有人流血了。
4: 甜甜，流血又不止你们一家，账还是得一件一件的算。
5: 叔叔，您想怎么算？
6: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5: 哎，
7: 车叔，叔叔，你说两句话。
5: 哦，哎，大伙儿弦儿别绷得太紧。 咱不是谈判吗？
2: 坐下来谈，你看怎么样？这个事儿呢，来龙去脉我都听说了。小妞犯了规矩，杀了人了。我同意天雷叔的意见，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好吧？
3: 没错，车叔说的对，坏事的那小子都让我们给弄死了。
2: 我不是说他，
3: 谁啊？
2: 我说你。
3: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这一会儿装什么装？
3: 杀出去不成？
2: 你杀人不偿命吗？
4: 我折了的，是和我出生入死的三个兄弟。
5: 他一个人的命，能抵得上我那三个兄弟的命吗？
2: 看到没有，像极了老蛇呀！我知道你是对自己的兄弟重情义，但是你想一想，他父亲

0: 和我和天雷叔是好兄弟，你爹和我们也是好兄弟，你们要这么干，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吗？我想你爹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咱们凯撒这帮老兄弟的孩子自相残杀吧。
1: 你打住吧，
2: 我们小姐从小就跟着夫人离开了凯撒，我们跟凯撒没有半点瓜葛，凯撒这门亲我们高攀不上。
3: 胡说，
2: 你他妈干死你。
4: 你有意见
5: 啊？
3: 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凯撒这些老弟兄这点情分是怎么结下的？那是拿命换来的。你说断就断了，主子说话别乱插嘴。天天，今儿你就算不看我这张老脸，总得给天雷叔一个面子吧。话又说回来了，你的人当年差点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既往不咎。另外这个就算我们代替小牛向你致歉。
6: 这是什么？
3: 能是什么？我们到这个岁数了也不可能改行了，这都是咱们圈里最喜欢的货。

0: 栗子叔叔，既然这是你和天雷叔叔的意思，那这事儿咱们就翻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1: 好，翻篇了，下不为例啊！来，
2: 为例，我干，
1: 大家一起干一杯，
2: 我拿这个，好不好？
1: 化干戈为玉帛啊！
2: 三姐，
1: 来。
2: 三姐，小牛错了，敬您。大侠，
3: 哎，你干嘛去？
4: 去酒间，你去吗？
3: 啊，不用，别迷路啊。
5: 哎，对了，三姐，今天既然喝得这么高兴。咱们车里面还有两瓶当地产的药酒呢，要不然我拿来给他们尝尝。
0: 去吧。
5: 哎，
0: 李子叔叔。
4: 嗯。
0: 天雷叔叔怎么变得这么沉默寡言了？是不是这么多年没见，咱们都生分了？哎，你可得在天雷叔叔面前多提提我。想当年，他可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3: 他呀受了点伤，这脑子呢有点问题，正在恢复中呢。
0: 就是因为当年的那场爆炸，我倒是听说过。
3: 哎呀，往事如烟，随风吹散呢。
0: 梨子叔叔，您还这么文艺呢。当年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你就老写情诗，还让我帮你当参谋。
3: 有这回事吗？
0: 有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点都没变。
3: 这宅子真气派。
0: 你和天雷叔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常来住。嗯，回头呢咱们再聊聊那张图的事儿。
3: 我怕这房租啊咱们付不起。
6: 得，这不等酒吗？我溜达溜达。
0: 哎。

0: 丑八怪，积极又可爱。
1: 喂，查尔叔叔，我被 CR 公司录取了。
2: CR 公司？
3: 分部啊？
1: 哎呀，不是，说你也不懂，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公司，在总部，是我偶像陆明松的公司。
4: 这公司啊，他天天都不招应届生的，
1: 更别说像我这种在校实习的。谁知道我这么杰出，一下就给面上。
3: 哦，哈哈哈哈，哎呀，咱们小暖出息了啊！这就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巾帼不让须眉，对吧？
1: 行行，你别忽悠我了。你跟我爸现在怎么样啊？你们在哪儿呢？
3: 挺好的，挺好的。你爸的情况非常好，我有一种预感，咱们呢很快就能见面了。
1: 真的？
5: 哎，小暖，不说了啊，我有点事儿。记住了，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啊，照顾好自己。
1: 好，知道了。
6: 老夫人，找到车厘子和甘天雷了。可是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没想到这个佘三姐呀，跟甘天雷的关系不一般呐。而且现在啊，
7: 滁州的警察盯得也非常紧，
6: 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8: 你明天就在老地方候着，我找人把东西给你送过去。你呢，拿这个做文章。他们两个现在在哪儿？
9: 就在佘三姐的别墅里。
8: 知道了。

0: 那就这么定了啊。好，再见。
1: 你怎么出来了？
0: 怎么了？你们这儿还限制人的自由啊？
1: 不，你
0: 我说你拿的什么呢？
1: 啊，好，酒，我们南海的特产松茸酒，没喝过吧？
0: 好酒，
1: 哎，
0: 一会儿尝尝啊。
1: 哎，好。

0: 下午五点，东胜南路钟楼胡同里，一人来五回。
1: 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0: 啊，太短了，不好看了。
1: 也是，你对天雷也不熟悉。我认为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指纹，以我对干天雷的了解，这不是他的风格。
0: 怎么说啊？
1: 我们上大三的时候有一次考试，那段时间天雷特别心不在焉，我为了提醒他考试时间，就在他笔记本第一页的反面备注了时间和感叹号。你猜怎么着？
0: 他不乐意了。
1: 因为他认为三个感叹号有点像生死攸关的感觉，但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强调。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去。
0: 理由呢？
1: 万一呢？他脑子受过伤，我不确定他的语言指纹会不会改变。这么长时间，他跟家里无法确认联系，拖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不可控因素，这样太危险了。车厘子既然想用他钓鱼，我们就用他钓蛇三姐。
0: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我还是比较喜欢万无一失。
1: 办案子万无一失当然好了，但是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不是吗？你是队长，我也是，我们都不是神挂担子，放心。
0: 行行行，这样吧，我呢先去跟旅队碰个头，一会儿啊给杨大队长当保镖。马大郎，

0: 他说你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0: 你哪边啊？
1: 我在中间。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
3: 对不起，雷哥，我错了。
4: 别耍花招啊，我肯定盯着你。
5: 这是一次重大的录综表现机会。
6: 我们讲好的，你可不要反悔。
5: 只要你好好表现，本局会有澄清量刑的机会。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

0: 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说你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
13: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12: 你哪边啊？
13: 我在中间。
14: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
13: 对不起，雷哥，我错了。
15: 别耍花招啊，我肯定盯着你。
16: 这是一次重大的录像表现机会，
17: 我们讲好了，你可不要反悔。
16: 让你好好表现，等明天有澄清亮相的机会。

0: 哎呀，好久没有过上这么舒坦的日子了。雷哥，一会儿我不陪你了啊。我说你就不好奇我去哪儿吗？
1: 不好奇。
0: 我知道你和警察有协议，放心吧，我不管，只要不耽误正事儿就行。哎，对了，哎呀，这日子也不短了，怎么样，想起点什么没有？比方说财神爷。
2: 财神爷听着好耳熟啊，谁呀？提示一下。
0: 没事了，咱们好好想。

0: 你好，你的咖啡请慢用。
1: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两江路和长风路的交汇路口吗？
0: 是。
1: 那建设路在什么地方？
2: 长风路之前是叫建设路，但改了好像有五六年了。
1: 谢谢。卫生间在哪儿？
2: 直走，向左拐。

0: 天雷留下信号，目的很明确，说明想和我们建立联系。目前这也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只能顺着查。
1: 我把你这儿的情况跟台局已经报了，台局呢原则上同意了你这次行动。我再问你一遍，有把握吗？
0: 你就放心吧。

0: 我是艾斯酒店的张老板。你是赣南烟厂的刘总？不是，我是赣北烟厂的。我约的是海叔的老婆，你是谁？
1: 他兄弟，这是韩叔留下的，麻烦你交给他老婆。

0: 杯咖啡，交个朋友。
1: 我没兴趣。
0: 多个朋友多条路。
1: 我知道你们是干嘛的，我不想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明白吗？
0: 210006，你的学号吧。你上大二的时候，小子，我就选中你了。要不是酒吧那档子破事儿，你现在应该管我叫队长。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这不一个人海出来了吗？
1: 我是因为海叔来的。如果你有本事能抓到我，我会有兴趣听你讲那些故事的。
2: 干起来！你还像个救人的儿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替你爸爸问你一句，就你现在这副德行，你能对得起你爸爸身上那身军装吗？一个人犯了错，就应该你自己承担吧。
3: 一个人走错了路，是可以回头的。
0: 小海生前跟我提过你两次，他跟我说，你骨子里是白的，就是把你放在大染缸里头，你也变不了色。
3: 其实你心里头最清楚了，你是什么人。
0: 小海走了以后，我到他们家去看他老婆，他老婆见到我没哭没闹，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让小海白死，哪怕是为了小海，也不要让我们撒手。小海跟你爸爸的职业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愿意牺牲流血的男人，他的血不能白流啊，这杆枪总得有人接吧。而你最合适。
1: 海叔是英雄，我不是，我干不了。
4: 刚才来，小海是我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还活着，这辈子我跟凯撒死磕到底。
0: 我等着你，你知道怎么能联系到我，想通了以后随时随地的来找我。
5: 这是我的密点，很安全，你可以随时过来。
6: 先生您好，您几位？
7: 你们这洗手间在哪儿？
6: 直走，左拐。

0: 还在按时服药吗？
1: 前天遭遇仇家，受了点伤，基本没事。之前的事儿我差不多都想起来了，除了最后那一点。
0: 摸清楚车厘子的意图了吗？
1: 他就是想要我脑子里的那组密码。
0: 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
1: 对了，有个新情况，车厘子在不同地点藏了很多货，并且将藏毒地点画成了图。喜乐山庄、蛇三姐都收到了车厘子给的图。从牛博士和蛇三姐的反馈来看，图肯定是真的。
0: 这个很重要，我会告诉马瑞重点跟进。杨小磊带着特别行动组一直在附近，保护你的安全。
1: 南海的复杂程度超出我的预期，不过在他没有拿到密码之前，我肯定是安全的。
0: 换上那根腰带，有情况随时留信，马瑞会安排。
1: 明白。
2: 小姐您好，请问几位？
3: 三号包房。
2: 前面直走，左拐第二个房间就是。
3: 谢谢。
4: 不客气。
5: 哟，你别紧张，没事啊。雷哥没来，咱俩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呐？来来来，请坐。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有点饿了，就边吃边等，您不介意吧？
6: 张小姐，听说你爱吃火锅，我是老板啊，特意准备的。
5: 西餐店吃火锅，就是为了您高兴。
7: 烽火集团的何小姐说的果然没错，她说你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5: 有句话说得好，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7: 你哪边啊？
5: 我在中间。
6: 啊，对了，
5: 您那儿还录着音的吧？
6: 别录了，录完了还得发不是吗？这样吧，你给熊芝拨个电话，我也正好想跟他也一起聊一聊。
8: 小磊，什么情况？
7: 熊芝，有人想和你聊聊。
5: 熊芝，听说你们找我，找得好辛苦啊。
8: 小磊，怎么回事？
7: 天雷不在。
5: 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自家人，我们一起吃个饭，您放心吧，都是好朋友嘛。
8: 谁跟你是自家人？
5: 雷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再说了，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来来来，杨警官，边吃边聊啊。
9: 没事儿，吃吧，无毒无害。
5: 要是把您吃闹肚子，我害怕雷哥饶不过我呢。
8: 小磊，你该吃吃该喝喝啊，他说吃饭就是吃饭，不敢干别的，没事儿啊。
5: 来，哎，
7: 看来你对天雷用心良苦啊。
5: 都是自己兄弟，应该的。
7: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你是他兄弟，
1: 这不很正常吗？他在我面前提起你们，也是张口一个条子，闭口一个条子的，都是成年人了。
2: 有时候啊，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很正常。
3: 你别跟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说重点，你准备怎么对付你这个兄弟？
1: 行，咱们说正事儿啊，梁警官。你从赣都跟到了花城，从花城又追到了楚州，你不觉得辛苦吗？
3: 你带走我们的人，我们总得关心一下他的生死吧？啊，
2: 兄弟，我跟你们分析一下，
1: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雷哥一开始呢是你们的人，后来呢那是我们的人了，您知道我们集团为什么在业内能成为龙头老大？
2: 我告诉你，雷哥那是居功至伟，
1: 但是他做的桩桩件件，随便哪一件儿到你们那儿就够挨枪子儿的。你们这么苦苦追寻，难道想把老同学送上断头台吗？
3: 该上断头台的是你。
1: 哎，我说雄志啊，现在是法治社会，说什么话得有证据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后来雷哥可能不听使唤了，我估计你们把他的罪状已经写了一大摞材料了吧。你们就别再这么苦苦的追查了，我们的目标那是一致的。
0: 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1: 我们费尽周折就是想找回从前的赣电雷。
0: 但你是在利用他，
1: 你们不也是利用他来勾着我吗？
2: 你们不好好想一想，把他置于我这么危险的人物身边，
1: 就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吗？
0: 你不会动他。
1: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您现在是局中人，我呢是局外人，我比你们要清楚。我给你们做个保证，我对他没有坏心眼儿。
3: 你没坏心眼儿，鬼都不信。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棋局还没结束呢，您把话说白了不就没意思了吗？
2: 我们这个职业啊，有时候反复无常，
1: 但是从来不轻许诺言，但是今天我当着您二位的面，我做个承诺，我是真诚的想跟你们合作的。
4: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1: 凭我的个人魅力啊，你看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赣电雷现在在我手里，你们别无选择。
0: 雄之，怎么说？
5: 你等会儿信儿吧，自己小心点啊。
1: 对喽，来来来，咱别这边聊啊。

0: 会，即使身处黑暗，仍旧会照亮你脚下的路。
1: 还说好，
2: 是你把我辛辛苦苦提炼的顶尖画都丢了。
3: 白灯，
4: 这点小事
3: 有必要吗？
0: 你的心里有一盏灯，终究会被点亮。
5: 刘叔，绝对不是海叔，我用我性命做担保。
3: 小子，你保不了我。

0: 什么事儿啊？发那么大火？
1: 我手机呢？
2: 弄了半天，就为这个，至于吗？啊，
0: 走，让我们一起迎接伟大的五 G 时代。新买的，给。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嗯？
0: 对不起，雷哥，我错了。

0: 我告诉你，现在站在我眼前的才是我当年的雷哥，
1: 才是当年那个
2: 说一不二的雷哥。
1: 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3: 是吗？把你那几张图给我。
0: 图啊，你是说给小牛和甜甜那样的图？你要啊，我给你。你先打死我，你先打死我了，咱们哥俩就再也不会有什么猜忌了。你只要打死我，什么凯撒呀、图纸啊、记忆呀，就通通见鬼去了，让他们和那些该死毒品永远烂在那儿吧。这是你想看到的吗？来来来来来，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
4: 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啊？
0: 当年的雷哥刚开枪吧。
4: 想死别着急，等完事了

0: 都几点了，怎么才来呀？
1: 堵车。
0: 这什么东西啊？
2: 先看看吧。

0: 哎呀，我说这谭婆婆还真够古典的呀，这都什么时代了，发个微信照片就能解决的事儿，还非得派个人送过来。
1: 信息时代再快，也不如这来的实际呀。
2: 这是定金，
3: 婆婆的意思是就地解决他们。
0: 就地解决？哎，那要是解决不了呢？
3: 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4: 刚刚谭旭汇报完，他同意我们的方案。你留在南海，协调相关的警力资源，随时配合甘天烈的行动。我作为后援，你那一旦有大的行动，马上过去支援你。
5: 我需要建立跟甘天烈的直接联系吗？
4: 谭旭说不用，情况他能掌握，有消息会随时通知我们的。
5: 明白。
4: 夏雷，我不多说了，要干活了，你在那边自己注意安全啊。好，挂了。

0: 别耍花招啊，否则我肯定盯着你。
1: 这是一次重大的录像表现机会，为了你自己好好练习。
2: 我们讲好的，你可不要反悔。
3: 不要跟上铺子一样不讲信
1: 誉。放心吧，只要你好好表现，本局会有澄清量刑的机会。稳住了，别慌。

0: 喂，
1: 看上面，
0: 上面。
2: 知道。
3: 不对，有点麻烦，但是那最重要，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4: 今天来啊，是要告诉你一件大事。就在刚才，我接了一个十斤的大单。
5: 十斤？在哪接货？接货的人是混哪的？靠谱不？要不然这样，爷啊，就别露面了，找个下面的腿啊，把事情办了啊！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信我？你呀，别操我的心，安心养好你的病。你让条子给你干成这样了，你好意思说我吗你？
5: 那你过来跟我说什么？
0: 我是过来通知你一下，打今天开始，我谭小四就是谭家的掌门人，谭家以后有了我，一切重新开始。来，你参见一下。
5: 重新开始？行了，我知道了，滚吧。什么？
0: 检讨。
5: 检讨个啥？你检讨！我跟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是卖一斤一两都得十分的小心，要货的人是谁，安全吗？
0: 你管他安不安全，只要你人没事，钱到位了，不就完了吗？
5: 早晚让你摔个大跟头，你才知道疼。
0: 行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三死在沙滩上。你干嘛？
5: 我
0: 你有病呀！你大喊什么？
5: 滚，去你老舅家！
0: 你有病！

0: 怎么样，今天剃的精神吧？
1: 精神。哎呀，这么多年一直给我剃头，真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还要谢谢你们这些老主顾关照我生意呢。
1: 应该的，应该。
0: 哎，趁着没有人，等会儿帮你免费做个按摩啊。
1: 好嘞。哎呀，王姐，你这手艺是真是不错呀，你得找个传人了。
0: 哎呀，糊口的玩意儿，能教谁呀？真是的。
1: 教我呀，我愿意学。
0: 哎呦，你真是的，你折我瘦嘛。哎。
2: 王姐，理个发。
0: 啊，坐。
1: 哎呀，那个王姐，
0: 哎，
1: 你忙，你先走了。
0: 啊，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下回再来啊。
1: 再见。
0: 慢走，下回来啊。
2: 你不用关门，这样反而引起注意。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0: 有消息了，他们答应了。
3: 什么时候？在哪？
0: 我说你们要十斤货，他们说十斤货送到市区太冒险了，会在夜里开一辆卡车在我这停了卸货。具体什么时候到要等他们通知。我这儿吧，平时根本不可能让粉进到我店里来的，圈里人都知道。我当时一着急吧，就立马答应了，这会不会暴露了？
2: 那他也没问我们是干嘛的。
0: 根本没有问。这个四哥吧，好像急着出货，至于谁是买家根本就不在乎。别看他像缺心眼似的，但是他绝不露马脚的。赵队啊，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我可就再也没做过前客了。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哎呀，可是不干吧，你也知道我这理发店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2: 你这么的积极配合我们，将来有事儿啊，我极力给你争取。
0: 哎，哎呦，我知道我之前都干的是些见不得光的事儿，反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全力以赴，全力帮忙的。
2: 行，那就这样吧。
0: 哎，
2: 李克，你和小姨配合一下边检同志，严查进出赣都市的所有车辆，重点排查一下方姐说的大货车。
3: 是。
2: 行，方姐，那我们走了。
0: 哎，好，慢走啊。

我想好长时间不回家了，听说你已经放下了。

0: 500万，现在给我打过来，马上。
1: 兄弟，哪有没干完活就要全款的？
0: 算我借的，完事后一块算。
1: 有你这句话就行。那上回的300万，算是我替你存着呢，这次我借你200万，
2: 你完工，咱们2清。
0: 行。
2: 那现在你可以干活了。
0: 哪儿？
1: 楚州，佘家。
0: 佘三姐是吧？
2: 对。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3: 我给你账号，你把钱打过去。
0: 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办。
2: 可以。老板，我提醒你啊，
1: 佘家和牛博士可不一样，小心点。
0: 把文的账号给他发过去。
4: 三姐，
5: 有事吗？
4: 三姐，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有个秘密呢，是关于您父亲，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公司的生死啊。
5: 说，
4: 你真的相信您的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吗？
5: 什么意思？
4: 事到如今，为了您个人，为了咱们公司，也为了整个公司所有靠这个生计生活的兄弟们，我不得不违背老夫人的意愿了。当年夫人是担心您害怕，才没有将老爷子真正的死因告诉您。
5: 胡叔，您知道我的脾气，您要是敢胡说半个字……
4: 哎呀，三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半句呢？你先看看这个，你看看。
5: 这上面是谁？
4: 这个人叫熊国良，是赣都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当年啊，他办了不少案子，而且办了几件案子之后，升了职，当了官。后来呢，也就藏不住了，他的身份事迹还有照片，在网上现在都能够查得到。
5: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4: 这个，当年是老夫人不想让你知道，我也不能违背老夫人的心愿呢。可是现在，害死老爷子的这些人已经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了呀。
5: 谁？车厘子还是干天雷？
4: 三姐，您既然能够猜到了，这说明您已经有所察觉了。你说这事有多蹊跷啊？这个甘天雷当年可是警校的学生啊，这个熊国良是他的同学。
5: 可他的确是我父亲的兄弟，我认得他。
4: 也许当年在凯撒的时候，他和老爷子的关系的确是不错，可他的真实身份是个线人，那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要想潜得深，就必须找个大树好乘凉，老爷子呢正好是他的挡箭牌。我知道，对于甘天雷，你还是小时候对他的那个好的印象。三姐呀，那都是假的，你被骗了。
5: 这个车厘子呢，他有没有参与？
4: 这个我不好说。可是不管怎么样，三姐，杀父之仇铁证如山呐，我建议您宁可错杀，绝不可放过。
5: 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
6: 三姐，咱们现在就干吧。还有那个喜乐山庄的牛博士，车厘子和干天雷为了救他，送给咱们那么多货，事出反常，他们的关系绝对没那么简单。
5: 这事不急，我自有打算。
4: 三姐，可是
5: 我说了，我自有打算。
7: 哎，刘队长，没被人盯着吧？
8: 没有。把你知道的情况跟杨队长再讲一遍。
7: 人是从花城来的， 听那个意思，好像是要找谁寻仇，估计对方实力也不差，让我们找登过大牢的、无牵无挂的狠手。
9: 花城来的，样貌特征呢？
7: 很壮，国字脸，有胡子。
9: 听这意思，应该是老白身边那个叫大平的人。
7: 哎，刘哥，好嘞，收到，好处少不了你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就要动手了，让我们所有人到新安别墅那边集合。

0: 哎，小牛呢？
1: 今天我们自家人说话，他一个外人不方便在。叔叔们请坐吧。

0: 我爸根本不是病死，是有人出卖了他，害死了他。
1: 你是怀疑我跟你雷叔下的黑手呗？
2: 戒断药和所谓的毒品同根同源，难点就在于尺度的把握，天使与魔鬼阴阳之间呀、啊。
0: 这么好的一副牌，居然让你打成这样。
3: 这车厘子啊，以退为进，不但主动把干天雷的身份给暴露了，还把咱们谭家也给扯出来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我爸根本不是病死，是有人出卖了他，害死了他。
7: 你是怀疑我跟你雷叔下的黑手呗？
8: 戒断药和所谓的毒品，同根同源。难点就在于尺度的把握，天使与魔鬼一念之间呀、啊！
6: 这么好的一副牌，居然让你打成这样！
9: 这个车厘子啊，以退为进，不但主动把干天雷的身份给暴露了，还把咱们谭家也给扯出来了。

0: 这是出门没看黄历呀，怎么又让枪给怼上了？今天请二位叔叔来，是我心中有一个疑问：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事儿，你妈没跟你说吗？事情的真相，夫人一直瞒着三姐呢，所以今天想听听车先生怎么解释这个。
1: 据我所知。

0: 其实，我爸根本不是病死，是有人出卖了他，害死了他。你是怀疑我跟你雷叔下的黑手呗？那就请叔叔告诉我，我爸为什么会栽在警察的手里？
1: 甘天雷和这个姓熊的，之前是警校的同学，后来成了警方的线人，对吧？
2: 真的是你啊！

0: 第二辆车了，可能是来了不少人啊。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这样啊，咱们啊先去别墅那边，我一会儿跟旅队汇报一下。小杨，你在这儿继续拦着。
1: 是。
0: 咱们走吧。
1: 好好的问一下。
2: 哎，饿了。

0: 怎么回事啊？人呢？
1: 在路上，事情可能漏了，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吧。
2: 三姐，我说的没错吧？
3: 这小子他就是个警察，他是警察的线人。
4: 他是我安排的，他表面上是警察的线人，其实是我安排在警察内部的好兄弟，听得懂吗？
5: 什么意思啊？
6: 麦哥，你记下。
0: 甜甜，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别人说什么都信啊？
5: 我凭什么信你的话？
4: 苹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他是警方的人，我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2: 别信他的呀。
7: 甜甜，你爹确实不是病死的，
4: 那是谭家的人害死的，是叔叔们无能，没保护好他。
5: 我爸是被谭家害死的。
4: 谭家和凯撒势不两立，我们很多弟兄都死在他们手里，你只要肯配合，我们一定替你爹报仇。
2: 三姐，别信他的鬼话，他是骗你的。
8: 范天雷，你给我出来！
4: 这家伙阴魂不散呢，得想办法，不能让他这么跟着。
0: 甜甜，你爸是死在我怀里的，就是这个老白杀的。你要信我们，咱们今天给他报仇；你要不信，给一枪打死我。
4: 相信你雷叔的话。
5: 阿豹，走。
2: 三姐，你上他们的当了。

0: 三爷，再小心！车厘子，甘天雷，出来啊！别躲着呀！毁我容貌，杀我兄弟！
1: 我当初就该把你跟老蛇一块干掉，出来啊！爷爷，
2: 看来你这胡叔不简单呐。
1: 出来啊！
3: 肥叔，黎子叔叔，警察来了，我们赶紧走吧。
4: 三姐，警察来了，快走！

0: 叔叔，对不起，我不该怀疑您的。解开心结就好啊，甜甜，赶紧撤吧。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估计你们也待不下了，一起走吧。
1: 胡叔，做好善后工作，打听好消息，我们到老家会合。啊，三姐。 放心吧，你们先撤，我随后就到啊。
2: 辛苦你了。

0: 拿一个。
1: 可以。
0: 我查一下你后备箱啊。
1: 你好。
2: 你好。
1: 行李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2: 哎。
1: 谢谢。车里运的什么呀？
2: 啊，自家种的土豆。警察同志，
1: 嗯，
2: 这最近什么情况？这么多查车的。
1: 啊，影响安民城市，对车辆要求严了点。
2: 哎呦，这得持续多久啊？您看吧，我这一趟趟的，都查了我三回了。
1: 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怎么样？
3: 来，没事。
0: 没事是吧？
1: 行，
0: 走吧，感谢配合。
3: 你进去，来换一个。
0: 没问题吧？来，没问题。下来，来，谢谢啊。
1: 小姨姐，你要不休息会儿吧？
4: 我没事。后面有倒车，跟上。
1: 你别没事啊，赵队之前特意嘱咐我照顾好你。
4: 我说了无事献殷勤，原来是赵队的旨意啊。
1: 也不全是吧，其实我也是关心你的。
4: 那现在是你关心我呢，还是赵队关心我？好吧，既然你关心我呢，那你就替我好吧，我去休息，给你留个鸡腿。
5: 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5: 何小姨怎么样？哎，三金，说
1: 没意思。
5: 我跟你说，
1: 查车，查车，
6: 好听砖，小姨不错的，
5: 真的。
4: 陆总，
1: 嗯，
4: 研发部那边需要你的签字。
1: 啊，

0: 怎么样啊？来公司有几天了？感觉如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挺难受
0: 的。怎么了？
1: 我在公司一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公司里面全是大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足，所以我感觉。
0: 真的很像我一个朋友。
1: 我吗？
0: 嗯。
1: 真的吗，陆总？
0: 真的。
1: 那你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一下。
0: 会的。
1: 陆总，我最近看了你药物依赖性的研究课程，是我最喜欢的线上课程。
0: 是吗？
1: 对。
0: 谢谢。有什么心得吗？
1: 当然有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戒断药它是一个很好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项目，但是从它的成分上来看，它的曲马多和芬太尼的含量明显过高，它虽然能起到抑制毒瘾的作用，但是可能引出新的成瘾。

0: 症状，所以我觉得它跟毒品只有一线之隔，在成分上还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1: 理解的还算深刻。从医学角度上讲呢，戒断药和所谓的毒品同根同源，难点就在于尺度的把握，天使与魔鬼一念之间呀。这也是我们 C4 计划中新型产品月光一号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0: 陆总，以后我有什么专业上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1: 当然可以。CR 集团崇尚的是学术，不是独裁，所以呢，只要我有空，随时欢迎你来一起探讨。
0: 好，谢谢陆总，那我先忙去了啊。

0: 干天雷星的追踪器。
1: 你们找到他了啊？他没事吧？
2: 人没什么事，放心。熊国良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他们真啰嗦，电话里天天说这句话。
2: 大夫，干天雷、熊国良，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2: 又不是我要问的，
1: 熊国良问的，你不用理他。我跟他是不可能，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干天雷，先等他记忆恢复了再说吧。哎，你呢？你那位怎么说？
2: 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找警察。双井家庭，两个人一个月能见几回，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再说了，结婚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孩子都没有。
1: 也是，我们这行是高危职业，一旦出了事儿，还说不定拖累家人。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这个，陆总已经签过字了，对吧？
1: 嗯。
2: 小暖，是，你这么年轻就受到陆总的赏识，现在是他眼前的大红人儿。可是你也不能陆总签完了字再给我拿过来让我签吧？你让我做他的主，当他的家。
3: 王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也知道这情况紧急，而且这项目也是重中之重，这不是没办法。
2: 你没办法，也不能越级上报啊。哦，那要大家都像你这样，要我干嘛？以后还怎么干工作？来来来，看啊，规章制度第三章，好好学。之前没学明白越级走流程，我可以理解，但是以后整明白点儿。
3: 知道了，
2: 好好学学啊。
3: 知道了。
1: 下不为例。
4: 哎呦，这手是真巧啊！
1: 吓我一跳。嗯，
5: 那您说您手巧，在勉川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6: 你就哄我高兴吧，啊，说吧，什么事？
4: 老胡到了，在客厅等着您呢。嗯，
6: 让他等着去吧，就那么点事儿，都办不好，还有脸来？
4: 好嘞，让他等着。
6: 阿彪啊，
4: 哎，
6: 你看啊，这个花呀，一定要把枯枝剪掉，要不然呢，它就争养分。那，剩下的事情交给你来做了。
4: 我哪会干这个呀？
7: 婆婆。婆婆，谢谢。
6: 那东西也给你了，这么好的一副牌，居然让你打成这样。要说你不是成星，我都不信。
7: 婆婆，您误会了，当时吧，眼看着那枪就指到他们脑门上了，可是没想到这个车厘子啊以退为进，不但主动把干天雷的身份给暴露了，还把咱们谭家也给扯出来了。我这一下子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啊。虽然谭三爷的人来得很及时，但是干天雷和舍三姐一联手，他们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6: 老三派谁去了？
7: 说是从花城派来的人吧，这个我也不认识，估计是花钱雇的。再说三爷安排的事儿我也不敢问，只是他们也太低估了干天雷，也低估了佘三姐那手下阿豹。
6: 车厘子的话，那个佘三姐就全信了？
7: 半信半疑吧，但是以他的脾气啊，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嗯，
6: 一个小女子就把你折腾成这样。哎
7: 呀，婆婆，这车厘子那家伙吧，他太阴险了。他要是只跟佘三姐聊人情攀关系也就罢了，他还很大方，出手都是大手笔呀。
6: 怎么讲？
7: 他身上带了好几张图，上面标注的全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货，那佘三姐见了他能不动心吗？
6: 这个车厘子啊，就是老鼠搬家，把凯撒的那点红利全能装到他自己的腰包里去。
7: 是啊，
6: 我对这个人是越来越感兴趣。你见到货了吗？
7: 见到了。
6: 这么说，喜乐山庄那个姓牛的也是被车厘子用图笼络了？
7: 肯定是。
6: 真不知道这个车厘子笼络这些虾兵蟹将到底要干啥。

0: 贫民窟啊，贫民窟
1: 啊！常叔，您别哭了，来坐会儿。
0: 我也命苦啊，咱们开萨就剩下这几口人了，还相互猜忌啊。我心心念念的念着这帮老弟兄，可是你知道吗，阿雷差点都不认识我了。
1: 哎呀，别哭了吧您啊。
0: 没事，牛牛，哭两嗓子就没事了。
2: 李子叔叔，
0: 哎，
2: 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0: 甜甜啊，以后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问我。事儿忘了没关系，只要有血液和情感上的联系。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嗯，
0: 小妞啊，
1: 好好好，听您的，
0: 哎，
1: 听您的。
2: 我爸是被他们害死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两位叔叔是会帮我的吧？
4: 对，雷叔、车叔都会帮你，还有我也帮你。
0: 小妞说的对啊。甜甜，他家不光是跟凯撒，他跟你们佘家、跟牛家那都有血海深仇，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啊，是吧，他雷叔？
5: 你车叔说的对。
2: 笛子叔叔，我现在才明白，从喜乐山庄到我们佘家，你这么不遗余力给了我们两张图，还拿出了那么多货把我们拧在一起，原来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0: 谭家现在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把手都伸到了整个西南地区了，人家兵强马壮，我们势单力薄呀，所以孩子们，我们要团结，跟他们干，把谭家彻底铲灭，是吧，他雷叔？
4: 对，车叔，跟他们干。三姐，你说呢？
6: 婆婆，有人求见。
7: 谁啊？
6: 是三爷派人送过来的。说是叫老白，司机把人送来了，但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死活不肯进来。
7: 哪个老白啊？是我们清理出去那个，说是办事不力了。哎，不对，您不说他死了吗？
8: 别胡说八道，走，带我看看去。
7: 你慢点。我去南海市医院吗？
9: 谁让你把我送这儿来的？
6: 是谭三爷。
7: 谭老三，走，留在这儿。
9: 我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
7: 师兄，你赶紧把我留在这儿，让我弄死。
10: 婆婆，
8: 小白，
7: 我不认识他们，
11: 带我走啊。
8: 好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下去吧。
10: 谢谢婆婆。
9: 我死也不会进这个家门的。
8: 宋文，快把他抬进屋里去。
3: 动作快点。
8: 老白，这是小石头。

0: 不用我多说，我想你也知道，他就是你的儿子，你都听见了。
1: 其实从小到大，我总觉得哪儿不对。我一个被你捡回来的野孩子，怎么能在谭家有这样的地位？
0: 里面躺着的，就是你的亲生父亲。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您说这句话。
2: 真不愿意相信。你从小到大在谭家长大，在谭家听到关于他的所有的风言风语，全都是假的。那是因为上辈子人的恩恩怨怨。在我心目中，你的父亲永远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1: 是在谭家，我现在要怎么称呼你？
0: 进去吧，进去跟他说几句话。

0: 消失的。
1: 我叫谭彪。
2: 婆婆他们都叫我阿彪。
0: 阿彪。

0: 还真的蛮好笑的。
1: 哪里？非常，我打电话呢。喂，杨妈，你可算想起你有个闺女了，多少年没给我打电话了？雷哥的情况也不跟我汇报了。
2: 怎么这么贫啊？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最近你怎么样？
1: 哎呀，别说了，我这两天天天加班，都忙死了。这不，马雷刚接我到家。
3: 马雷还是个好同志的。
2: 年轻同志刚参加工作，拼一点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当然，西亚公司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公司。雷哥怎么样了？
2: 雷哥挺好的，用不了几天我们就都回去了。哎，你怎么还不睡啊？让马烈赶快回去，你早点睡，知道吗？
1: 马烈，杨队让你赶紧回去，他怕你危险。
0: 他是怕你有危险吧？
2: 让他快走。
1: 好，
2: 早点睡，再见。
1: 杨队让你快走。
0: 知道了，知道了，自己的手下还不相信。
4: 记得，睡前把这个苹果吃了，然后喝杯牛奶。赶紧睡觉，不要再熬夜了，听到没有？
1: 怎么跟我妈一样烦啊？你赶紧走吧，你。
0: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4: 喝杯牛奶，听见吗？
1: 别烦了，
4: 早点睡觉。

0: 谁？
1: 三姐，是我。
0: 进来吧。
1: 三姐，
0: 别墅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1: 啊，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天啊，幸亏咱们撤离的及时。反正这该清理的我都清理过了，警察那边我也糊弄过去了，只可惜又给抓进去几个兄弟，那边暂时肯定是回不去了。三姐，这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你可真信了？关于老爷子的事咱们还得好好琢磨琢磨，千万别被他们给蒙蔽了呀。
0: 胡叔您放心，干天雷和车厘子的话我不会全信的。我爸当年的死，我知道我妈对我有所隐瞒。有一次在家里面有人提到谭婆，我妈当时就激动了，差点把桌子都给掀了。我当时以为她是不让我沾谭婆的生意，所以才发了脾气。并且你给我的那份报纸上不仅有熊国良这个人，还有谭家的人。就算我爸的死不是谭婆干的，跟谭家人一定也脱不了干系。
1: 三姐，您分析的呀非常有道理。
2: 确实这谭家的生意啊最近开始从缅川往内地转了，
1: 这将来跟咱们肯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就算咱们不找他，他们对咱们也不会客气的。可这眼下这两位，三姐，毕竟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他们还是你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叔叔吗？
0: 胡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跟您说过的，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胡叔，那些对不起我爸爸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活着。

0: 房姐，
1: 哎呦，小暖，你吓死我了！这进来一点声都没有。哟，这什么意思啊？
0: 房姐，
2: 我看到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就当为上次事情道歉了。
1: 真的假的？小暖，变懂事了啊？不对，
3: 无事献殷勤
1: 啊！你是不是又想把你姐往什么套里装啊？
2: 王姐，你瞧你说的，我就是觉得你上次给我的英文资料特别受用，我是来表示感谢的。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我收下吧。啊。
0: 哎呀，不过吧，王姐，我这还真有一个问题。
1: 你看吧，我就说吧。
0: 哎，别。

0: 姐，就是资料里面一个问题而已。
1: 问吧。我上次看到公司代表性研发成果的时候，里面有一位叫苏林的女士，她学术极高，我特别崇拜她。你有没有她什么照片或者是论文之类的资料啊？
2: 就这事儿啊？
1: 嗯，
2: 这事儿你绕这么大个圈子干嘛呀？
1: 不过，
2: 小暖，你好歹也是网络时代出生的吧？你不会上网查呀？
1: 我在公司网上查了苏林，没有。
2: 你得查关键词 Lisa。Lisa 苏 ，OK，
1: 她叫 Lisa，
2: 对呀、啊，资料上没写吗？
1: 谢谢王姐。
2: 哎呀，年轻人怎么都风风火火的，还没谢谢你呢。

0: 我把它修剪完之后，你就送到你父亲的房间里。好，我亲自把它送过去。婆婆，出事了！
1: 怎么了？老白死了。
0: 自杀的。
2: 妞妞，哎，三姐家里有那么好的厨师，你还要出来吃饭，太破费了吧？钱不钱的无所谓，关键是各位在一起
3: happy。我是地主，这顿我来吧。不可能，今天我做东，谁都别跟我抢啊！嗯，三姐，我对你的制冰工艺啊，一直都很关注。 但是我觉得你的成本太高了，你的价钱远远下不来的。这样，你找我，我在国外学的是化学，我懂一点提纯工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个 family 的成员吗？谁跟谁呀？一起合作。你的
4: 货我们见过，确实，哼，还行吧。
3: 把那八去了，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嗯。 boss 把我们凑在一起，不就是想让大家一起干吗？当年我父亲跟我说，他就是凯撒集团的技术总监。老师傅当年可是能做出市面上绝无仅有的货。你能吗？当然能了。我不光能，我还能让技术不断升级优化，成本降低了，利润自然就很高了。你说的都是真的。
4: boss，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肯定是真的。三姐的意思呢？
5: 钱从哪儿来？
1: 合着说来说去，这球又踢到我这儿了。

0: 那一百万怎么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1: 你想什么情况？在这跟警察谈钱？
2: 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真危险那次。
1: 小暖，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烧香姐的父亲那么简单，儿城会出大事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以光为媒，星光为船。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尝试。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7: 人在阵地在，拼了！
8: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9: 胜利

0: 在距法国海岸64公里处，严重老化超过1000吨的英国皇家海军布坎南号驱逐舰，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一支小舰队驶向被德军占领的圣纳泽尔港。驱逐舰两侧各有一对小型摩托艇，每对摩托艇载满机枪和大炮。甲板下方载有269名英军精兵强将，他们已经做好突袭冲锋的准备。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决定整个二战的进程。此时，二战已经持续了2年半，一场生死战正在北大西洋展开。此时的德国可能会使用一种能严重破坏护航路线的新式武器。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甚至比其姊妹舰俾斯麦号更致命。但它庞大的体型给德军出了一道只有圣纳泽尔港才能解决的难题。
1: 圣纳泽尔港的船坞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欧洲西部唯一一个能容下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干船坞。这艘战列舰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修理，如果不修理提尔皮茨号，德军就无法将它投入战场。对英军来说，炸毁圣纳泽尔港的干船坞就等于炸毁了提尔皮茨号。
0: 由于轰炸机无法从空中炸毁船坞，而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又无法向港口运送足够的炸药，该行动只能由英军特种部队乘船展开。英军将在一艘驱逐舰的掩护下搭乘18艘摩托艇，从卢瓦尔河河口8公里外行驶至圣纳泽尔，偷袭诺曼底船坞。

0: 在德军探照灯的严密监视下，英军船只随时会遭到德军炮轰。英军将在驱逐舰上安装岩石熔断器，驱逐舰驶入干船坞8个小时后，熔断器可定时引爆炸弹。如果英军舰队避开德军炮火，霍奇祖就必须大举进攻干船坞，在5000名德国守军出动前装好炸药。英军特种部队配备了机枪和20毫米至40毫米的加农炮等大量武器。突击队员等待安装炸药小组完成任务时，必须保证撤离的唯一出口码头保持开放。码头上有摩托艇助其撤离。然而，想避开5000名德军士兵登上这个码头绝非易事。英军希望他们一离开卢瓦尔河，定时器就能引爆驱逐舰上的炸弹，将干船坞的大门炸毁。布坎南号驱逐舰是这次突袭行动的核心。为炸毁船坞门，英军在舰体内安装了4.5吨高爆炸药和一个延时8小时的熔断器。它100毫米口径的大炮被5.5公斤的前炮代替。它还配备8架20毫米厄利肯高射炮，每分钟可发射450发炮弹。为抵御德军的狂轰乱炸，保护突击队员，布坎南号的两侧和驾驶室都配备了加厚的装甲。英军还对布坎南号进行了伪装，以尽可能地接近目标。他们把舰上2个烟囱削掉一截，挂上德军舰旗，使其看起来像是德军的驱逐舰。布坎南号和其他舰队向卢瓦尔河河口驶去。布坎南号的舰长是33岁的山姆·贝蒂海军少校。
1: 当岸北边的探照灯打开时，我看到了驻守德军用探照灯从北向南巡视，但是探照灯就要照到舰队后方的船只时却停了下来。
0: 山姆知道这次突袭需要借助各方面的配合与协助，他抬头看看天空，空袭飞机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英军轰炸机刚好在这时抵达了圣纳泽尔。
2: 英国皇家空军在行动开始前的轰炸是为了把德军的注意力从海上引开，并希望借此对驻守德军展开猛烈的攻势，这样一来德军就无暇顾及海上的情况了。
0: 但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英军突击队员请求出动350架轰炸机以进行大规模空袭，但空军总部不愿从主战场撤出太多的战机，只派来62架。更糟的是，厚厚的云团让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英国皇家空军担心伤及大量法国平民，并没有投下多少炸弹。英军轰炸机只是盘旋了一会儿，以转移德军视线，但是这却增加了德军的怀疑。
1: 这场小规模的突袭非但没有转移德军的视线，反而使他们起了戒心。如果英国的海陆空三军能密切合作，这场行动就会给德国带来重创。但是这三方之间的配合失当和沟通欠缺，严重影响了此次行动的效果。
0: 此时山姆和特种部队还没被德军发现，他们通过了德军设在勒克鲁瓦西的雷达站。下一个障碍是一个浅海盗，在那里布坎南号随时可能搁浅。为通过浅滩，布坎南号拆去了所有作战中不需要的装备，比如鱼雷发射管。舰体吃水量降至3.4米，但即使在春季涨潮期，它距滩底也不足半米。抵达浅滩时，布坎南号驱逐舰突然剧烈颤动。在甲板下备战的科兰破登是来自英国皇家阿尔斯特步枪团的志愿者。20岁的他已经在挪威与德军交过手，其任务是带领一支爆破组消灭船坞上的重要目标。
2: 螺旋桨猛烈的摆动，驱逐舰吃力的前进，当它又正常行驶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0: 斯图尔特·钱特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股票操盘手，他也率领一支爆破组参与行动。布坎南号再次搁浅时，

0: 他就在舰船上。0:55过后，船速再次降了下来，因为螺旋桨出了些问题，我们又越过了一处沙堤。
1: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果布坎南号搁浅，天明时分它就会遭到德军猛烈的炮轰。霍登、钱特和突击队的其他士兵正向危险一步步靠近，他们知道很多人将有去无回。坐在布坎南号前甲板上的是科普兰，他是突击队第二指挥官。作为一战老兵，44岁的科普兰是此次行动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正在查看岸上情况，看看是否有德军活动。
2: 行驶在那条寂静的河流中，没有声音能掩盖发动机的震动声和我们的窃窃私语声。
1: 突击队离目标只有3公里了。突然，河岸射来很多探照灯光，德军很快发现了布坎南号和摩托艇。他们迟疑了一下，布坎南号挂着德军舰旗，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自己人。布坎南号距离目标越来越近，英军争取到的每一秒都很珍贵。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分钟内，德军一直被蒙在鼓里。然而，当英军舰队拒绝停下来时，德军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德军从四面八方发起密集的炮轰，暴露行动的英军当时仍未抵达目的地。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他们成了一攻目标，伤亡人数迅速攀升。位于布坎南号甲板下的破灯比舰上大多数人防护得好，但它也不安全。
2: 我们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德军炮弹在猛攻布坎南号。坐在甲板下的时候，一发炮弹穿过了军官室，但没有爆炸。
1: 在驾驶室，山姆下令全速前进，他在黑暗和炮火中搜索路标，指引部队前进，但是他找错了地方。
3: 探照灯刺眼的亮光让那些地方有点难以辨认，我看到一座灯塔，首先就认为那是旧防波堤。当时发动猛攻的警钟已经敲响，当我看到布坎南号正在向外港靠近，于是我们使劲扭转轮子改变航道。
1: 危难之际，爆炸专家奈杰尔·蒂比斯中尉挺身而出，他负责将烈性炸药安放在驱逐舰上。
3: 中尉接过驾驶盘，在旧防波堤打了个转，向雾门驶去。
2: 我们以18节的速度行驶着，距目标只有90米了。我们拼命地向前行驶，拼命地突破重围。
3: 布坎南号突然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船头冲进了大门。
1: 凭借英军精湛的航海技术，布坎南号成功完成了破袭的第一步。指挥官山姆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3: 好，我们到了，比预期晚了4分钟。
1: 英国皇家海军完成了使命，现在突击队也必须完成任务。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布坎南号上大约70名突击队员被分成9个小组，2个破袭组带头歼灭德军左右两侧的据点，他们身后的爆破组将进一步完成目标。前特的小组将前往干船坞水泵房，破灯的小组将去北侧仓库，而更多的小组则冲向干船坞北门和南侧仓库。所有目标被消灭后，他们将撤退到撤离点。破袭组攻下附近的德军炮位，在德军对其小规模突袭采取应对措施之前，为突击队争取到极为重要的时间。他们为前特中尉和他的爆破组杀出一条血路，使其顺利抵达可调节干船坞水位的水泵房。破坏水泵房是仅次于破袭船坞门的第二大重要任务。小部分爆炸物在锁上的船坞门内爆炸，由于在作战初期腿部负伤，前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忍着伤痛来到地下室。他把防水炸药小心放好，以期对德军造成最大伤害。前特的爆破组使用的炸药威力是 TNT 炸药的2倍。前特点燃了90秒的导火索，夜色中，受伤的前特在一名中士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顺着迷宫一般的台阶来到了安全的地方。几秒后，68公斤炸药将水泵房夷为平地。用来排空干船坞河水的水泵瞬间被炸毁。前特的爆破组在炸毁水泵房时，其他爆破组正在目标地点安放炸药，山姆及其团队则在搁浅的布坎南号上等待撤离。霍登中尉小组的目标是北侧仓库，这个目标是最远的。丹尼森小组的3名成员近距离保护着霍登，冲出埋伏在战壕中的德军的火力网后，该小组立即展开行动。当所有的炸药都连在一起时，霍登的爆破组撤退到安全区域，引爆。

0: 爆了炸药。
1: 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幕，爆炸时整栋大楼好像垂直上升了几米高，紧接着它就像

0: 已被爆破组炸毁，北门也被破坏。他们能否成功脱身，取决于另一支守候在旧防波堤、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只要能登上摩托艇，他们就能撤离。但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没有装甲，而且甲板上还装着油箱的摩托艇驶入了德军的火力区域。原计划抵达旧防波堤的六艘摩托艇只有一艘抵达，但它很快被德军密集的火力和手榴弹击垮。突击队员陷入了困境，负责撤退的比尔·科普兰很快意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挥了。突击指挥官查尔斯·纽曼陆军中校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他麾下269名士兵中已有大半人受伤，而且弹药即将用完。纽曼叫来副指挥官科普兰，让他快速制定一个撤离计划。
1: 我们很快开了个会议，决定分成几个小组冲出德军控制区，向西班牙撤离。我们召集了所有军官，纽曼把情况跟他们做了解释。
0: 该计划要求钱特、珀登等军官率部下冲出由大批德军增援部队控制的城区，然后跨越德军控制下近650公里的海域，抵达中立国西班牙。当突击队员准备杀出一条路时，河面上残存的几艘摩托艇驶向了外海。布坎南号舰长、指挥官山姆·贝蒂少校和爆破专家驾驶布坎南号冲入雾门的蒂比茨登上177号摩托艇撤离。驶入安全区几公里后，177号摩托艇的引擎被一枚炮弹击破，接着他又遭到机枪扫射。奈吉尔·蒂比茨中尉和一些队员不幸身亡。这艘木船被德军密集的炮火打得四分五裂，幸存的士兵不得不跳进冰冷的大海，受伤人员很快被海浪吞噬，只有少数人获救。遭遇德军的美洲豹级鱼雷艇时，306号摩托艇也正在高速驶向安全区。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306号摩托艇最终被迫投降。在圣纳泽尔战场，被困的突击队员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最后一搏。由于旧城广场布满德军，他们绕路奔向连接他们和主控制区的唯一一座大桥。虽然有危险，但是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前进。他们没有时间观察德军的位置，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从桥上的德国守军中间穿过去，越过远端的碉堡。
1: 过桥的时候，一阵密集的炮火向我们袭来，炮弹猛烈地撞击着桥梁，子弹嗖嗖地横飞反弹。
0: 德军的机枪打得比较高，几秒后突击队员穿过大桥。随着傍晚的临近，上百名德军对街道展开地毯式搜索，突击队转战地下。他们计划等天色暗下来再寻找机会，但他们很快被德军包围。科普兰和其他15名队员藏到地窖中。
1: 上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有人说了句什么，德军大喊起来，我以为他们随时会向我们投掷手榴弹，但他们没有。拿着手榴弹和汤姆森冲锋枪的德军出现在了窖口。于是我跟能走的战士一起爬出地窖，穿过街道。
0: 接下来各个突击小组相继陷入绝境，举手投降。这次突击行动似乎就要功亏一篑，英军的驱逐舰本应该引发一场大规模爆炸，但它现在依然静静地停在雾门。
1: 德军刚开始真的以为他们的防御成功了，英军的驱逐舰确实冲进了雾门，但是它已经被安全地从雾门拖出。

0: 出去，所以破袭结束以后，德军刚开始以为他们防御得很好，守住了干船坞。
1: 越来越多的突击队员和水手被俘，一切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英军所有战死和负伤士兵的鲜血都白流了。

0: 乌克兰号爆炸时发出了巨大的冲击力和轰鸣声，我们非常开心地欢呼起来。
1: 1500吨重的雾门底部被炸空，流进来的河水把布坎南号的残余部分带入船坞。干船坞遭到的破坏，让德军的提尔皮茨号再也无法驶入大西洋。二战期间，这艘巨大的战列舰一直躲在挪威的峡湾。1944年11月，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卡斯特轰炸机将其摧毁。英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击队的17艘摩托艇只有3艘从圣纳泽尔的地狱炼火中逃回英国。正因为有了大胆的计划、惊人的勇气和决心，一小部分英军特种兵才战胜了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德军。

0: 1923年，三曾里搬来了姓王的三兄弟。他们开的官捐行可以带客户填写外文报关表格。去过的人都说，三兄弟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只是有些腼腆，不爱说话。表面看似风平浪静的三曾里，实际上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兄弟真实身份是住在前厢房的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后厢房是蔡和森、向景瑜夫妇，住楼上是罗章龙。三曾里的原建筑后毁于日军炮火。2007年，位于浙江北路118号，被辟为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复原了当年的场景。
1: 当时的三曾里呢，是属于华界，和北火车站相连，和租界相毗邻，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还能迅速地向租界内转移。在三曾里的周边有许多的工厂、商店、居民，最早的党员和最早的党小组都在闸北地区。
0: 在这里，毛泽东、罗章龙也加入了向导的撰稿。罗章龙晚年回忆，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在那个年代，进步报刊动辄就遭查封。
2: 因为当时向导出还是秘密的了，是吧？你不能公开宣传共产主义，那还行。
0: 在向导的出版发行中，有一个人值得说说，他叫徐梅坤，杭州萧山人，十多岁做了印刷的学徒工，1921年到了上海，在一家印刷厂里当临时工。

0: 乃是应了好学上进，由少丽子介绍认识了陈独秀。
1: 陈独秀说你参加共产党吧，徐悲鸿就说我文化水平太低，我没有资格现在的参加党。陈独秀说那没关系，你入党以后大家可以帮助你。
0: 就这样，徐梅坤成了上海工人党员，介绍人是陈独秀，而他做工的印刷厂成了向导最初的印刷的地方。
1: 徐梅坤呢就跟老板说，说我有一批东西要印，然后给多少钱。当然老板他不管你出什么东西，只要我赚钱就行啊。结果就是香岛就在他那儿印刷，他管排字，他组织一些工人印完了那些杂志啊刊物啊，就放在他的宿舍里头。
0: 1923年，徐梅坤与蔡和森、毛泽东作为正式代表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徐梅坤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这时他仍然是一个排字工，主要的秘密工作还是向导的印刷和发行。五卅惨案发生的第六天，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
2: 这些刊物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从这些刊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具体实践，指导中国的具体的革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这是上海福州路，100多年前它叫四马路，一条路上就有300多家书店。云南路口的天蟾舞台夜夜歌舞升平，而天蟾舞台后面的这幢2层楼房竟藏着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那是一段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大革命失败后，向导等进步书刊被迫关停和转移。
2: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即使的组织了文化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斗争。
0: 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种小楼二楼，名义上叫做福星商号，它的一楼是一家诊所，进出方便，遇有危险，二楼有一门通天蟾舞台，可迅速撤离。1928年4月至1931年4月，这里白天是商人谈生意，夜晚则是中央政治局秘密召开有关会议。围绕着这张写字桌的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邓小平等。也是在这里，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文化战线。大革命失败后，夏衍、茅盾、郭沫若、冯雪峰、柔石、丁玲、萧红等先后来到上海，这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值得记忆的名字。1927年10月，鲁迅也来到了上海。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决议建立直属于中宣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统筹领导全国文化工作，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杂志及编辑各种公开发行的刊物书籍。潘汉年担任文委书记。潘汉年常年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解放后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但他革命生涯的起点是文学。
3: 我们党中央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要有一条战线。
0: 1930年2月16日，鲁迅参加了潘汉年主持的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 这一天的鲁迅日记是这样写的。

0: 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虹口承载了鲁迅最后的岁月。他在多伦路的公菲咖啡会友，在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选书，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是他收转信件之处。鲁迅鼓励青年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等候炬火。冯雪峰是共产党与鲁迅沟通的桥梁。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19岁的冯雪峰在湖畔中写下青词丽句。这位来自浙江的湖畔诗人，经同学柔石介绍，1928年12月第一次到鲁迅锦云里家中拜访，以后他成了与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人。这篇发表于《萌芽月刊》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由冯雪峰根据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文中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鼓舞左翼作家投入社会实践，培养大量新的战士。大会推选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村、田汉、郑伯奇、洪林飞七人为常委。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组织，很快影响全国，吸引了数千左翼文艺青年。在锦云里后门穿过窄窄的弄堂，几步之遥便是中华艺术大学所在地。1930年3月2日，就在底楼这间教室，几十位文人挤挤一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左联成立后的6年中，鲁迅的杂文、殷夫的诗、夏衍的报告文学，如春笋在雨后破土而出。从中听到马达的咆哮、沙定的轰鸣，还有劳苦大众的呼声。这是用笔当武器，唤醒民众，也是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东方欲明未明色，北斗3点2点星。但那毕竟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那一代作家时时面对着危崖荆棘，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左联有一对革命加恋爱的夫妻，妻子以沙菲女士的日记名扬文坛，先笔一支水与寺。丈夫教书育人，宣扬文学不是艺术之功里无用的宝石，而是社会革命最有力的斧头。两人是经潘汉年介绍加入左联的，他们就是胡也平和丁玲。
1: 他们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丁玲她怀孕，她说那时候已经怀孕3个月了吧，她说她不愿意大着肚子上街去干一些活动去讲演，所以她说她主要是在家写文章，然后在外边活动的是胡也平了。那个时候呢，他说看着胡也平在飞跃的进步。
0: 1930年11月，丁玲生下儿子，胡也平激动地哭了。他说自己多喜临门。讴歌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出版了，他加入共产党了。他还被左联选为代表，即将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丁玲也哭了，他为爱人高兴。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终于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但是儿子还不满百日，胡也平在3马路的东方旅社出席秘密会议时便被捕了。一同被捕的还有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左联作家。20天后，也就是1931年2月7日，5位年轻的作家唱着国际歌走向了刑场。

0: 1931年的上海，血色浸染，五烈士牺牲的消息传来，冯雪峰等人彻夜不眠，秘密印刷纪念战死者专号，地下刊物不准印刊头和照片，盟员们就在油墨未干的印章上用手一张张粘贴五烈士的遗像，再将鲁迅题写的刊名刻成木板，蘸着红色蓝色的印油，印油透过纸背，封面之上前哨二字苍劲有力。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下来后，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对冯雪峰说，现在我离开了政治舞台，可以从事我热爱的文艺了。
1: 左联五烈士事件之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呢处在一个低潮，非常的艰难。鲁迅就说，我们抓住他，抓住秋白啊，因为他是一把好手。鲁迅对他的这个翻译的文笔啊非常赞赏。那么瞿秋白自己也刚好也愿意做这块工作，所以这样一拍即合。鲁迅跟他相差了18岁，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交流啊，完全是忘年交，完全没有年龄的这种隔阂。
2: 两个一个文学的巨人嘛，对吧？他的精神团结合作嘛，当然树立了一个榜样。再加上瞿秋白的实际行动嘛，提高了鲁迅的威信，增强了左联内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0: 左翼文坛两领导，瞿双鲁迅各千秋。短短3年，瞿秋白与鲁迅的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占领了很多持中间立场的报刊阵地，还打入了相对保守的电影圈。位于杨浦区金州路的国歌展示馆是左翼电影《风云儿女》拍摄地。1934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颗新星，那就是当时最进步、最富于生命力的电通影片公司。他从上到下一直是在上海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特别是搬到金州路新厂址以后，人们走进电通没有商业化的庸俗习气，简直像一所大学一样，充满了年轻而活泼的朝气。短短一年间，电通影业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四部享有盛誉的佳作。这就是馆藏的《风云儿女》电影胶片，靠近它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酸味。左联常委之一的田汉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故事梗概，并特别创作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的主题曲。然而就在电影紧张筹备之时，他还来不及把故事大纲改写为电影脚本，就被捕入狱。这之后，聂耳向夏衍主动请缨，接下了电影《风云儿女》的谱曲工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正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聂耳，不眠不休创作了2周，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15: 在某一天的凌晨，这个许行之刚拍完，夜场的，天蒙蒙亮的时候，这聂耳当当当就敲门，啊，说这个。许导演，我这个曲子谱好了，那个，然后呢，我要给你唱给你听，你要给我提意见。聂耳呢，就一边拍着桌子起打着拍子，一边就把他谱好的曲子唱了给我父亲听。我父亲觉得原来的歌词啊是前进前进前进，唱到这儿啊，嘴有点老倒不开，能不能把这个词修改一下，变成前进前进进。就用一个字就非常坚定的一个沙尾。
16: 我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拥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17: 起来，不愿走。
14: 1935年5月3日，电通公司组成的临时合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也就是今天衡山路811号百代小红楼，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
18: 最后的吼声，起来，
19: 我们拿下
20: 来。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在百代公司录音的唱片金属模板，版号是 A239。演唱者呢是袁牧之、顾孟鹤等。顾孟鹤呢是广东人，所以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许多夹杂的广东口音。
14: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京城大戏院上映，盛况空前。到影片结尾，观众都会齐声高唱，电影里的歌声和现场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可惜聂耳没能看到，电影上映2个月后，他在日本海滨游泳时不幸罹难。

京城大戏院见证了人们对这位年仅23岁的音乐家深情的告别。14年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国歌。

0: 伴随着军乐队现场演奏，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定为国歌。追昔抚今，令人感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生机勃勃发展，是一场深入持久的崭新的文化运动。它深刻地改变了文学、音乐、美术、电影乃至各种表演艺术的面貌，使文艺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地启迪了社会，教化和鼓舞了人民。它是血与火的烙印，鲜艳地刻在了中国大地上，使我们长久的记忆和缅怀。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9: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上半年，全球发生了多起军机坠毁事故，这其中既有像 F-35 这类的先进五代机，也有 B-52H、图22M3 这样的战略重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军机并不是在实战中被损毁的，反而多是发生在日常训练的时候。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究这些军机在非战时发生事故的背后原因。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全球在事故中坠毁的战斗机，一起来看短片。
1: 2026年2月7日，印度空军一架光辉战斗机在起飞时偏离跑道，坠入路边的沟渠中，飞行员幸存。2月25日凌晨，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坠毁，飞行员遇难。2月25日晚间，韩国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也发生坠机事故，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2026年3月5日晚，一架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斗机在印度东北部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遇难。3月31日，美国空军一架 F-35A 战斗机在内华达州坠毁，该机在坠毁前曾报告出现操控异常。2026年4月3日，俄军一架苏-30战斗机在克里米亚地区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2026年5月17日，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爱达荷州进行飞行表演时相撞坠毁，4名飞行员全部成功弹射。2026年6月1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西雅图东南坠毁，2名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0: 在刚才的短片中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全球在事故中坠毁的战斗机的概况，不难发现啊，这其中美制战斗机 F-16 系列和 FA-18 系列已经是军机事故的高发机型了。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呢？
2: 美国空军的这个飞行事故啊，在2026年可能并不是一个对于美国空军来讲不是个特别乐观的情况。为什么在发生这个严重飞行事故中间 F-16 和 FA-18 次数更多一点呢？它的原因在于数量，首先它们是装备数量中间比较多的，当然它执行任务可能也会多一点，就导致发生事故的概率肯定也会高一点。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平均的机龄时间已经是比较长的，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候的故障的概率就会相对来讲比较高，这是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维护人员的这个素质呈现一种下降的这个情况，导致了可能是维修的维保的这个质量下降，导致原来可能小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几个因素之间是有一个互相作用的这个关系，所以后续几年就是或者说今后几年这种情况还会不断的发生。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在2026年上半年，美国的空军、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这半年当中都发生了坠机的事故，这暴露出了美国的战斗机部队什么样的问题呢？
3: 首先啊，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的战斗机和其他保障支援类的飞机数量比较多，再加上呢，飞机机体老化的问题是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呢，频繁的训练再加上海外部署，就会导致它的故障率、事故率会达到一个峰值的状态。像美国空军，它的主力战斗机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像 F-16、F-15。可能已经服役了几十年，虽然经过系统化的升级和改进，但是呢，一些主要的结构部出现金属疲劳问题之后，有的时候呢，在日常维修或者是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隐患和风险啊，没有办法排查出来啊，那么啊，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飞到天空当中，一旦出现了故障啊，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再加上呢，使用的周期比较长啊，也出现了主战装备青黄不接的情况，所以美军啊，包括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它的这种战机的可靠性就会出现急剧下滑的情况，这对于它的这种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0: 那除了战斗机，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轰炸机还出现了坠毁事件。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四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同一天，2026年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重达200吨、翼展56.4米的庞然大物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

0: H 的机组通常为五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三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新型的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起事故也成为美军近年来造成机组人员伤亡最惨重的坠机事件之一。
1: 美军 B-52H 轰炸机坠毁，造成了机上八人遇难。那综合现在这些能够看到的公开信息，王先生，您认为这次美军 B-52H 刚刚起飞不久就坠毁，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这样一架试飞的这个飞机发生了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飞行事故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条。第一个可能是发动机出现这个故障，因为毕竟这架飞机刚刚起飞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跟它的动力装置是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第二呢，就应该是飞控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呢，可能是考虑到它进行雷达系统的这个改装，更换了这个雷达以后，相应的控制系统软件也会要做进行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不好说。第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配平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配平实际上是在飞机上有一个调整片，是舵面中间来配平它的，比方说控制俯仰，人工不干预的时候可以让飞机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么如果配平出现相应的问题，可能在操纵过程中间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严重的负面问题。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在起飞不久发现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应该是当飞行员察觉这个情况之后，很有可能已经飞机滑跑的速度超过了决断速度。决断速度可以很好的给大家进行解释，飞行员的机组滑跑的一个决断速度，他只要一扫速度表，小于这个速度，在滑跑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赶快收油门放闪中断起飞，也就是飞机不离路。那么某种情况下可能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冲出跑道，但是飞机至少它可以不离开地面。如果飞机滑跑的速度大于决断速度之后，那么只能硬着头皮起来了，升空以后来进行这个处置，比方说可能到一个安全的高度跳伞，将严重的问题降到一个可以控制的这样的范围。但是可能事情是比较严重，在那么低的高度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处置的这种空间，就没有去处置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导致一个严重事故的这个发生。
1: 俄军的图22M3坠毁事故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了，据说可能是因为发动机故障，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飞机的发动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3: 俄罗斯空间军的图22M3，它所使用的发动机就是 NK25，这款发动机已经停产了，俄罗斯现在也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复产。所以如果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故障，机组成员没有任何的办法，是没有办法保证它以这种正常的速度和姿态这个降落的。所以一旦判断动力系统无法恢复啊，无法正常的运转，那么留给机组成员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弹射跳伞逃生，那么舍弃飞机保证自身的安全。考虑到图22M3它是采用这种可变后掠翼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结构上还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呢，现在俄罗斯空间军应该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消耗品，那既然发动机没有办法进行复产，机体的寿命已经是到达了最后的阶段，所以呢要尽最大的努力对它进行维护和保障，让它是处于啊这种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能够执行常规打击任务就可以了。啊，一旦发现这个飞机出现了故障，或者说发动机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隐患，那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或者是舍弃。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各类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坠机事故，不过在这半年里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军机空难并不是战斗机，也不是轰炸机，而是军用运输机。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2026年2月27日，玻利维亚空军一架 C-130 大力神涡桨运输机在埃尔阿尔托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地面23人死亡、37人受伤，一名机组人员也在事故中死亡。涉事飞机机龄达49年。2026年3月23日，哥伦比亚空军一架 C-130 运输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机上126人中69人死亡，57人受伤。涉事飞机制造于1984年，2020年作为美国剩余国防物资交给哥伦比亚，已累计飞行超过10000小时。2026年3月31日，一架俄罗斯军方的安-26涡桨运输机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坠毁，机上29人全部遇难。据悉，事故原因可能是人为失误，飞行员过早开始下降，导致飞机在距机场30公里处撞山。2026年6月13日，印度空军一架安-32涡桨运输机在阿萨姆邦一军用机场降落时坠毁，机身断成2节，机上6人中5人死亡，仅副驾驶幸存。
1: 在刚才的短片中回顾了这半年里军用运输机的坠毁事件情况，我们会发现涉事的飞机主要都是涡桨运输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2: 为什么在这个数据统计中间涡桨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导致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呢？其实根本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数量。大致一个有运输航空兵的空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和涡轮螺旋桨的发动机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比例大约是1:4-1:6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一架这个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同时它会装备大约4-6架螺旋桨式的这个运输机，形成一个战略的这个运输机和战术的运输机这样一个这个搭配。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主要是大国的这个空军啊，如果说一个小国家的这一个空军，它可能没有喷气式的这个运输机，主要的就是这个涡轮螺旋桨的这样的这个飞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肯定同样的飞行时间，那肯定涡轮螺旋桨的飞机的可能发生问题的这种情况就会多一点。这是第一方面原因，这就是一个数量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执行任务，战略运输机啊，它执行的这个任务呢，通常情况下它远程飞行这种这个情况，而战术运输机呢，它执行任务的条件肯定多多少少它比较严酷一点，可能就是一个简易机场，一个土跑道，周围的净空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有山有树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条件。那么在这样一些简易的这个机场起降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机场跑道上也不是那么特别干净，还有一些外来物，可能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就把外来物可能会吸进去，都会导致一些这种这个情况。所以数量比较多，执行的任务又比较相应的比较严酷一点，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这个多一点。
1: 其实在最近的几年 C-130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了，而且涉事的飞机通常都是老旧的二手飞机，比如说哥伦比亚这一次坠机事故当中的飞机就是美国给哥伦比亚的，而在美国给哥伦比亚之前，这个飞机的飞行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了。像这样飞行时长的飞机，它还具备正常的运输能力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隐患？
3: C-130 这一款四发的涡桨运输机，不仅美军大量装备，而且呢也出口提供给很多的美国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美国空军是这样，美国空军它对于 C-130 啊一直是进行更新和迭代的，最新的改进型是 C-130G 啊。那么这型涡桨运输机整体上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空军它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一旦是到达了使用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往往就淘汰了、放弃了，或者说转让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那自己它可以控制风险，但是对于很多的美国盟友而言，没什么选择，只有 C-130。虽然老旧，虽然这个比较落后，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的这个机型可以进行替代。针对这个运输机，它的维护保障能力和美军是有很大差异性的，用的又比较频繁，那么所以这个风险就转嫁到了这些防务经费不太充裕，或者说空军的整体实力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伙伴的身上。
1: 那由此可见啊，军机长时期服役且在使用期间维护不足，会带来全方位的安全隐患。这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也为各国的军事装备全寿命管理敲响了警钟。就比如说美国，2026年上半年，美军持续推进老旧装备的退役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6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了最后一架由耀式战斗机改进而成的

0: AV-8B 垂直起降战斗机，结束了这款机型始于1971年在美军长达55年的服役历程。此前的5月3日，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报道，美国海军规模正在急速萎缩，并将很快变得更小。据报道，新公布的文件列出了美国海军希望在2026财年结束前退役的14艘舰艇，清单包括2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1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1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1艘船坞登陆舰和若干艘支援舰。
1: AV-8B 垂直起降战斗机在美军服役了55年之后，终于在2026年最后一架也退役了。这样一款战机全面退役，这背后的原因如何来分析呢？
2: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呢，在于这种飞机的性能本身，也就是它的使用的这个经济性、飞机的可靠性，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作战能力满足不了美国后续或者说未来的这个需要。对于这个现代的作战力量来讲，必须要能够对2栖这个作战部队提供支援的这个飞机啊，需要它有比较强的在强对抗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要求它的隐身性能强一点。另外呢，作战的这个范围就是2栖舰只不能够在离战区靠得那么近，因为对手的远程打击能力就比较强，需要2栖舰只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把空中力量放出去。这个时候原来腿比较短的这个飞机那肯定是不行了， AV-8B 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它必须要2栖舰只往前靠，那么2栖号军舰本身就会容易被这个干掉，所以呢它就需要有一个作战半径更大的、突防能力更强的、自身的这种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型这个装备。那么某种程度上 F-35B 呢就可以替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机类的内埋武器的这种能力要明显的强于 AV-8B。 原来它只能是挂载的外挂，进行外挂的这个时候呢，飞行速度上就受到比较大的这个限制。现在武器内埋在作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接近战区完成快速突防的过程中间，短时间内做一个冲刺，它是可以实现这个超音速的。但是 AV-8B 它再怎么这个冲刺，它也冲不到超音速。
1: 那除了 AV-8B， 美国海军还计划在2026财年结束之前集中退役14艘舰艇，这背后的原因如何来分析呢？
3: 美国海军要大批量退役的舰艇啊，主要是有2种，第一种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还有一个呢就是水下的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啊。这2型舰艇啊，原本都是美国海军的主力，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有了接任者和替代品。现在美国海军是打算利用改进型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去替代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所以这个老兵就没有必要继续的啊延期服役了。而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更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模式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但是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应该更加的多功能化，所以比较青睐弗吉尼亚级啊，因为它不仅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打击2000多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所以从这种主战舰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更新迭代，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的作战思路和作战模式，包括任务要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那位先生，就现在美国即将服役的这些新舰艇的数量而言，能够接班退役的这些舰艇吗？
3: 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捉襟见肘啊，因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退役的速度比较快，包括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呢，美国现在国内的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建造的这个速度也比较慢，那么想要在短时间内弥补上这样的一个缺口，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金双旗，30年经典，源起益生菌。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里全球发生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军用运输机事故，以及美军因安全隐患而加速退役的老旧装备。随着各国现役战机的逐渐老化，以及全球供应链波动所造成的零部件短缺，如何降低军机的坠毁率，保障飞行安全，已经成为了各国军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54年9月30日，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并给中国带来了礼物。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答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0: 格鲁晓夫听到这里愣住了，他稍停了一下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但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养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1955年4月，刘捷、钱三强等人到苏联签订了实验型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援助协议。紧接着，钱三强组织了到苏联的实习团，实习团中还有几位是正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
1: 1955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基本完了，就准备写论文了，五六年就要答辩了。突然大使馆一个电话打给我，留学生管理处打给我，他说钱高原那个现在国内有一个代表团到了那个莫斯科，准备在莫斯科的一个苏联的一个研究所去进行实习，他们呢点名要把你调过去。那个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反正是祖国的需要什么都干，那个时候知道是跟核有关，那更高兴了，那我说没问题。结果他说你第二天就去报道。
0: 钱高运曾在1952年4月准备派到苏联学习核物理，因为这个专业在苏联是非常敏感的，直到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不到签证。1953年夏天，钱高运改学电子物理，这才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真空中的高频放电。
1: 当时我们就这个代表团就住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那个后面一个小的旅馆，那个旅馆叫石油旅馆，我还记得很清楚。每天上下班呢，就是他们的实习单位派车来接我们。这个实习单位呢叫俄文简写叫 TETAIR， 就是那个热工实验室，其实是个研究所。那么这个一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加速器反应堆，这个所的所长是阿里哈诺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原始。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援助我们原子能所的那个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啊，就是这个单位设计的。
0: 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装在北京何处，李富春副总理曾有过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铁路。为此事，刘捷找过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因为刘仁曾任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很熟悉北京的地理情况，他们就在刘仁办公室的地上摊开了地图。后来经过刘捷、钱三强等人的实地勘察，最后他们把安装地点定在北京房山一片开阔的荒滩上。中国要发展原子能工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么这笔钱又从何而来？就在中苏两国即将举行有关原子能援助问题谈判之际，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发展尖端武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就在这个月，以刘捷为团长的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团全部抵达莫斯科。

0: 苏联援助中国原子能事项的正式谈判于1956年5月19日开始。参加谈判的苏方代表是经济联络局局长郭瓦尔、原子能利用总局局长斯拉夫斯基等10多个人。
1: 谈判嘛，就是代表团5个团员参加，刘杰、刘伟、钱三强、我、冯林，5个人呢是代表团团员。那么翻译呢，就是刘引斌，就是6个人。那么谈判的时候呢，苏联人呢，他是从地质勘探啊，开采矿山，然后呢，核燃料，那么一项一项的来谈。他介绍一项，他讲，介绍一项，谈一项，介绍一项，谈一项。那么他一直呢就谈到2239怎么取得，也谈到U235怎么取得，都谈到。
0: 因为谈判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互通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相当顺利。但是在说到能否提供分离U235的设备时，谈判卡住了。
2: 谈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燃料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啊，我说我们也很希望搞235。那个时候呢，苏联的专家啊就非常的惊讶啊，说你这个单子上并没有这个项目，这个不能谈啊。再进一步的说，这个项目的话需要很大的电力，甚至于说你把你们中国全部的电力用上也不够。那个时候看来可能没有希望了，
1: 但是呢他介绍了呢，天然油里头含这个 U235 啊是0.714%，在原子堆里照射以后提炼部239剩下的油是0.67%，还可以把它用在扩散厂来提炼 U235，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原料呢就可以生产2种产品。
2: 我呢就马上提出来，我说即使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U235呢？不然的话，我们的原料就是浪费。
0: 当时对方没有表态，几天后苏联谈判负责人正式表示，你们要求搞U235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可以考虑。
2: 在当时呢，我们感觉到这出乎预料了，非常的兴奋了，说这个问题原来没有这个列入项目啊，没有经过领导的批准啊，怎么办？当时啊，就是中午好像也没吃饭吧，就连着赶快跑到大使馆，去请示周总理，说这今天呢就是出现这个项目，而且呢这个苏方啊可以答应，而且呢有了小机器啊是可以这个使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加快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啊，总理答复的也比较简单，就是说现在接受下来，回来再说。
0: 不久，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协议草案的讨论，经中央批准后，决定由当时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字。主管原子能工业的宋任穷，还参加过谈判的白文志等人到莫斯科去，一是向李富春汇报协议内容，二是摸清国内要做哪些准备。
1: 您走的时候啊，宋任穷同志呢关照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的内容向富春同志报告， 然后你说李宋任穷同志问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否冒进？这是啊，宋任穷同志提出向李富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呢，我就详细介绍了这些个协议的内容，那么把宋任穷同志的问题提给李富春同志了。李富春同志就问我，你一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我答不上来啊。李富春同志说，原子能工业究竟多么深多么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0: 在这之前，主管经济的陈云副总理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时刘捷、钱三强等人都在苏联谈判，陈云就把其他人叫去汇报情况。陈云问道，一颗原子弹要用多少油？一公斤油的国际市价是多少？将来我们自己能生产多少？我要算这个账。他们更是回答不了。当时中国原子能工业机构还没有建立，
2: 那个时候呢，总理呢就问到建立一个什么样机构合适啊，征求意见。我说原子能委员会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实，是不是要建设一个部啊？
0: 中国原子能的工业部门成立于1956年11月，开始叫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第一任部长是宋任穷。
2: 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没房子，宋任穷说，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就是一溜长桌子啊，又是会，这是会议室，他坐在南边，我坐在北边啊。
3: 宋任穷他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说是要来怎么看我。哎呦老大哥，我说你怎么来看我？我来看你呀、啊！哎呦不，我一定要来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八台边庄，一来之后嘛，他就说呢，金峰啊，你知道我的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啊，搞原子弹嘛。他说都重要，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啊，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认真，你要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现在也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交给你，我说全部都交，一个人不留。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力量嘛，最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首长就是钱三强嘛。
0: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了，他对张静夫领导制定的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颇有看法，因为其中竟没有战略意义如此重大的原子能项目。
3: 一见面他说，张院长，我那个时候的科学院是副院长，大家都喊我张院长，我对你有意见。什么意见？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啊，我对你有这个意见呢、啊、哎呀，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啊，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啊，是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搞讨他搞原子弹的紧急措施啊，这怎么行呢、啊？啊，我说另外啊，秘密的搞，找一部分另外搞啊，而我的思想讲都是为了你服务的，都是为了你服务的。另外再搞个秘密的，搞原子武器嘛，你不能公开那么多人，像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那个时候不好这样搞啊。

0: 不能这样做啊。啊，我为这一讲，他这个他水平很高，也很聪明的。他说啊，我懂，我懂，我懂，很好，很好。啊，我没有意见。
1: 中国核工业的工厂多数建设在荒无人烟之处，宋任穷把它形容为连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在选择工厂的厂址时颇费周折，既要偏僻又要考虑交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条件限制。1956年12月，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首先来到甘肃，为原子能联合企业选择厂址，领队的是三机部部长助理何克西，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少将军衔。
2: 那是刚才在找兰新铁路啊，通到甘肃跟新疆的交界地，快到酒泉的地方的时候呢，发现有山有水了，咦，觉得这地方好极了，完全符合标准。但是呢，我们一块走的国家纪委的跟甘肃省纪委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行啊，这地方是它的第一是绿洲啊，戈壁滩好不容易一个绿洲啊。第二，这里边规划当中是酒泉钢铁厂，酒泉钢铁厂不能搬家，因为什么？进铁山呢，产矿的矿山呢就在旁边，一搬家以后，将来这个消耗太大了，对吧？所以他说只好你让路。那么我们想也没关系，到里头再看看有没有。那么就汽车开进去了。
1: 后来，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选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几座化工厂和发电厂，占地超过1000平方千米。工人上下班都要坐火车。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相距900千米，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却是兰州市的信箱。气体扩散厂坐落在离兰州40千米的黄河岸边，选择这座工厂的建设地点颇有戏剧性，因为它是一块从别人嘴里抢过来的肉。还是三七部部长助理何克西领队，还有气体扩散厂厂长王介福，他们到过四川和西宁，一共看了10多个地方，都不理想。到兰州的时候，他们发现黄河岸边有一块地，非常符合气体扩散厂需要大量冷却水的要求。
3: 后个下的省里面有回报，省里面说这个地方航空部门呢已经选定了，将来也就要建个飞机场。它飞机场一个就是黄河北岸放厂址，黄河南岸放居民区。他这个事儿啊，我们省里面定不下来，他这个你们只有回北京啊给中央汇报。但是他现在的厂子只做了一些勘探工作，也没有开工，是吧？就是有几十个那个筹备人员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真的要啊，从大局出发，可能人家会让给你们。
1: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让给了原子能工业。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帆也干脆被宋任穷要了过来，任命为气体扩散厂的副厂长。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原子能工业的几座工厂都在紧张地建设着，而在三机部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一支神秘的队伍跋山涉水，几乎踏遍半个中国的密林山岗。作为原子能工业的先行者，他们正在苦苦寻找制造原子弹的铀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 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
5: 腰疼。
6: 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联合？
2: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3: 秦腔，
4: 瞄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5: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6: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

0: 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3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

0: 凝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七月十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至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

0: 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1: 3 2 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
10: 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军队科技工作者用科技铸就胜战利刃；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抢险救灾和清淤工作，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海警法集中宣传周启动，八艘舰艇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面向公众开放。
1: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全军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坚守科技强军初心，持续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形成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向提升战斗力转化。
2: 国防科技创新是赢得军事竞争和战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紧迫需要。国防科技大学无人系统科技创新团队聚焦无人智能作战系统核心关键技术，着眼实现高机动、能感知、会思考、善决策、精打击目标，大力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多型无人装备，建设无人智能新智作战力量。
3: 现代战争是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大规模应用的场景，我们必须响应部队无人智能作战现实急需，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紧研制我军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推进科技成果研试训用一体发展，加快我军无人智能作战新智力量生成。
2: 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量子信息技术团队始终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量子增强激光通信、量子安全融合应用等方向深入探索，取得系列突破，部分成果直接赋能新域新智战斗力生成。作为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交叉的前沿学科，这个团队还坚持科研攻坚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4: 我们聚焦军事需求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努力闯深水区，啃硬骨头。面向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紧贴实战，开展科研攻关，积极寻找技术创新点和应用结合点，推进科研成果直接投入备战打仗一线，让科研成果与战场对接更加精准。
2: 加强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是推动创新成果形成先进战斗力的关键一公里。海军某部作为检验海军武器装备抗强制强能力的磨刀石和孵化器，他们始终将科技创新融入试训研建全过程，加快推进数字化技术在试验训练领域应用，通过统筹运用试训数据、仿真、推演等各类资源，研究武器装备使用战术战法，检验对抗条件下装备作战效能，加强实兵对抗训练质效评估，聚力打造研究战争、检验战法、评估战果的预战场。
5: 科研创新绝不能离开战场需求这一风向标，我们试训部队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干部人才数量多、能力强的优势，大力推动科研成果创新，积极构建适应实战需求的一体化试训体系，努力为提高部队打赢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1: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抗洪一线。从昨晚到今天，南部战区陆军1000余名官兵在贵港市港北区和秦塘区展开道路清淤和转运物资等任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体育中心的门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陆军某旅的官兵正在使用工程机械和人工清淤的方式进行清淤作业。据我们了解到，这条道路是进出贵港市的一条主干道，附近小区居民较多。陆军某旅的官兵连续作业，力争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
7: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主干道已经恢复通车，官兵共清理淤泥4000平方米。短暂休息后，300名官兵转战秦塘区新材料科技园区，继续展开清淤和道路清障。在秦塘区三里镇，洪水退去，淤泥堵住这里唯一的出路口。从昨晚10点，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200余名官兵，携带12台车辆装备，紧急疏通道路4.5公里，清淤面积50000平方米。
8: 经过我们战士彻夜的努力，清理淤泥约100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见，路面上基本已经恢复通车。接下来，我们将前往下一个乡镇进行清淤工作。
9: 就请我们的部队官兵过来，协助我们把这个现在受到洪涝灾害的地方啊，比如说政府大厅啊，全部清理，尽快的复工复产。
7: 救援分队指挥员莫维峰的家中也遭受洪水侵袭，但是接到抢险救灾任务以来，他带领官兵一直坚守在一线，从堤坝加固到转移群众，从物资转运到淤泥清理，他都以身作则，靠前指挥。
10: 我家也受到了影响，但作为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必须能够冲得出来，顶得上去。
0: 连日强降雨造成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内涝积水，洪水退去后，街巷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这里是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由于这里地势相对低洼，在洪水来临时，河水倒灌导致街道民房大面积被淹，那交通、水电、通信也全部中断。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一层楼多高。那随着洪水的回落呢，从昨天下午5点钟开始，武警广

0: 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400余名官兵在这里已经连续展开了17个小时的清淤作业，目前主干道已经全部恢复畅通。
1: 武警官兵顶着30多度的高温，在甘棠镇安定路主干道、甘棠镇敬老院和甘棠市场等区域连续作战，完成主干道的清理工作后，帮助受灾严重的群众清理屋内淤泥、转移物资。韦大妈在当地经营一家茶叶店，洪水来临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2: 武警官兵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他的儿子在武警贵州总队服役，看到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武警战士帮忙转移物资，他倍感亲切。
3: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就是面对这种东西，我真的不懂怎么走。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有希望，就感觉我儿子回来了，真的很感动，流泪了。就想到我儿子在那边可能也是去帮助别人。
4: 与此同时，武警广西总队还派出620余名官兵，在南宁云表镇209国道2侧展开清淤除障任务。
5: 部分同志是刚入伍的新兵啊，我们就第一时间接到任务，马上就上场。同志们啊，表现得很不错，有这个吃苦精神啊，不包装、不挖苦累，啊，你需要，都是会第一时间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把它做好。
6: 7月10号凌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余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余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抵达衡州市教乙镇六兰村受灾地域，展开街道排涝、道路清淤、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经过连夜奋战，村内主干道淤泥已清运完毕，各片区排水管网恢复通畅。
7: 全力清淤，疏通道路，清理河道堵塞点位，开展
1: 环境消杀，阻断疫病隐患。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应急备勤，随时配合地方政府完成各类抢险任务。这两天，贵港试水位下降，救援任务转入清淤排涝工作。广西军区统筹调度玉林来宾军分区1500余名民兵离开贵港，转战衡州，继续投入清淤排涝、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救援任务。
8: 我们附近三中的这些部队，今天回家了，我们怀着非常感谢的心情来欢送他们回去，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真的我感谢你们，全力就在于我们贵港。
9: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云表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一线，用肩膀架起百姓的安全之梯。
10: 在深水区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洪水中穿行，搜寻被困居民时，救援人员一边耐心安抚群众情绪，一边展开救援。
11: 你踩踩踩我肩膀，慢慢再来。
9: 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物资再次出发。
10: 冲锋舟操作手尹少伟的手因为长时间操作冲锋舟，已经被水泡得发白。会有震动，会导致手会麻，会僵硬。这到任务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处于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中。
12: 毅力吧！
9: 连日来，一架架冲锋舟穿梭在抗洪一线，官兵们转移受困群众，运送物资，在洪水中开辟出一条条生命通道。
13: 当地时间7月9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及留学生代表与越南海军官兵一同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走进胡志明市人文社科大学开展交流，并组织了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编队驶离胡志明外海后，与越南海军按计划开展了海上联合训练。
14: 此次访问越南，编队组织了一系列的友好交流活动，双方增进了友谊和互信。离港后，我们有序组织了编队运动、气宇通信、海上礼仪等科目海上联合训练，全程组织规范、高效配合，两国海军的协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13: 自六月

0: 15号起航以来，编队先后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域，穿越釜山海峡、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圆满完成对俄罗斯和越南两国的访问。期间，随舰实习学员依托舰艇站位，完成了地文航海、共同科目、岗位见习等五个模块的学习训练，并自主开展军事课题研究、兵棋推演、航海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在远海实战化环境中锤炼了履职能力。
1: 7月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五周年集中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中国海警从10号至12号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今天，中国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三艘舰艇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首场开放活动。
2: 今天的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格外的繁忙，首次集中对外开放的这三艘舰艇悬挂满旗，在开放首日就成为群众打卡的热门。作为常态化组织海上维权执法的舰艇啊，大家对他们都充满了好奇。在这里呢，参观群众可以近距离地走进海警执法舰艇，体验舰艇装备，感受海防教育文化。那除了在舰艇上的互动交流之外，在地面上呢，普法宣传区，海警执法员们通过知识问答、制作趣味标语等方式呢，和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让普法宣传更加生动可感、通俗易懂。
3: 在刚才的互动中，海警姐姐问了我很多道题，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海警法的知识。就是刚才拿起正确的奖励，一个冰箱贴，上面是中国的舰船，我觉得特别开心。
4: 让我体会到了我们在维护海洋权利方面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据，包括我们海警的队伍执法过程中也有了更大的底气。
5: 从2021年2月1号海警法正式颁布以来，我国海警队伍在海上维权执法有法可依，职责规范明确，依法治海、向海立舰的理念在海警执法员维护管辖海域安全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今天的心情是真的特别高兴，因为呢，我来参观了灵山舰，还看到了震撼的火炮和停机坪。然后我要感谢海警叔叔们，因为呢，他们在一直守护着这片海域。
5: 据了解，舰艇开放活动将持续到7月12号。停靠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三艘舰艇，每天接待参观群众将近1000人。在天津海河两岸，绚丽的主题灯光秀同步上演，点亮城市夜空。
7: 此次集中展示了中国海警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成果。今天我们看到有大量的群众到达现场进行参观，展现出了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海警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下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海警法赋予的职责使命，忠实履职，高效维权执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确保辖区海域的安全稳定。
8: 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9: 3、2、1，点火！
1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2026年度空军招飞录取工作现已全面展开。今天，西部地区新录取飞行学员通知书颁发仪式分别在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举行。一批青年学子接过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逐梦蓝天的新征程。
0: 活动现场，新录取飞行学员走过龙门和红毯，在心愿墙上写下青春志向，庄重接过录取通知书。此次录取的学员中，既有一所中学同一个航空班的五名少数民族学子，也有初中时相约逐梦蓝天，高中期间不断努力最终入选的三名同窗好友。
12: 经过三年辛苦的努力和学习，拿到了一张沉甸甸的通知书，我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踏实。每一次辛苦训练的时候，每次长跑累到极致的时候，但是仍然在最辛苦的时候依然咬牙坚持下去。希望军校生活能够跟我更多的磨练与锤炼。
0: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空军招飞录取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将于七月下旬结束。
8: 连日来，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在各地有序展开，各级兵役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激励适龄青年响应号召，踊跃参军。
13: 在辽宁、江苏等地，当地兵役部门抓住大学毕业生返乡、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间节点，组织文职人员和专务干部前往商圈广场、街道社区开展征兵宣讲，并派发宣传手册。现场还设置装备体验区，鼓励青年学子参军报国，携笔从戎，投身国防建设。陕西汉中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将红色教育与征兵宣传相融合，组织征兵宣传人员走进大学校园，通过政策宣讲、设置国防教育长廊，引导青年学子汲取奋进力量。
14: 听了长征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的力量。红军将士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坚持下来，我们这一代人更应该有担当。
13: 在安徽砀山，征兵宣讲员在文艺演出现场分享了军旅故事，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国防知识，宣讲征兵政策，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
15: 参军报国是我最坚定的愿望，我以报名应征，若能顺利入伍，定会严守纪律，勤学苦练，力争在军营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守护祖国疆土。
1: 近日，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100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新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
5: 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16: 我感觉到我们的理想更加聚焦，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就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广袤大地，把科研做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不断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忠诚与担当。
5: 大家还走进校史馆、重点实验室等地，观看并体验武器分解结合，直观感受学校未战育人的教学特色。
17: 这里是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绝佳平台，能够让青年博士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投身在强军事业上。我也盼望在未来可以将自己的学识为国尽责，投身国防事业。
18: 不断吸收延揽更多优秀人才，选择军旅人生，投身强军事业，切实将所学所研融入到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中。
8: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9: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据巴勒斯坦媒体9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袭击一辆汽车，企图杀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未获成功。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均未对该报道予以回应。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俄军还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后勤中心、弹药库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乌方还称，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欧洲议会交通与旅游委员会和安全与防务委员会9号首次通过关于欧盟军事机动性的立场文件，开启相关立法进程的谈判程序。根据文件，新规旨在加快军队、军事装备和物资在欧盟范围内跨境运输，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审批系统，简化运输许可和海关程序，并要求成员国加强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建设。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8: 明天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

0: 镜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强度超4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 美军加油机现身东地中海，超20艘舰艇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袭击前夕，美军林肯号航母竟离开阿曼湾，是进入打击阵位还是短暂收缩部署？以色列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密切协调，一旦局势升级，是否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仅仅间隔十天，美国伊朗又一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爆发军事互袭，特朗普更放话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美军已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东部沙赫尔机场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美军动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本轮打击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打击的4-5倍。伊朗方面态度强硬，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2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2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菲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说，若敌方在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进入无法脱身的境地，且不会有撤离机会。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伊朗方面称，美国政府需为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那么美伊在短暂停手了10天之后啊，为什么又再次爆发了军事互袭呢？
3: 这两天伊朗国内正在举行国葬，本来特朗普也说，因为伊朗葬礼期间不会跟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双方再次发生互袭，第一呢，可能是因为特朗普觉得没了面子。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参加北约峰会，这个峰会呢，特朗普还是非常重视的，相当于他用国王会见臣子或者狮子巡视领地的这种心态去的，他非常志得意满。结果在这个时候伊朗不给他面子，所以他非常生气。因为就在袭击发生前，或者说在本周早些时候，伊朗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说我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水域要行使主权和管辖权。那么一些船只经过阿曼一侧驶离海峡，再一次违反了伊朗的这个要求，所以伊朗对这些船只再次发动了打击。这一次就让美国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这表明上一次的袭击完全没有对伊朗构成足够的威慑，完全没有阻止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相当于美国凸显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所以这一次美国说我一定要对伊朗发动一个狠狠的一个打击，那不仅仅是还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更相当于我要对他进行一个惩罚。那么对于伊朗来讲，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牌很有可能是伊朗手中最后的一张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一个余地。在海峡问题上，要么人人安全，要么没人安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晰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决定了美伊之间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让步的一个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硬碰硬。
0: 那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称的美军本轮袭击是上一轮规模和强度的4-5倍，那么结合美军通报来看，您认为本轮袭击强度具体高在哪儿呢？
4: 主要打击的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设施。其实主要打的还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一些小型高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和这种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当然了，这一次呢也打击了伊朗偏远地区的一些这个铁路桥，那么展示出美国它是有能力针对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进行升级的。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和美国军方在传递一种信号，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战，美国它有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么在军事实力的运用方面，它要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种优势。但是呢，伊朗面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肯定还是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反击。你打我80多个目标，我就要针对你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设施，我也打这个80多个目标。所以现在呢，这种护旗行动对于双方后续的谈判肯定会产生干扰，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0: 那继续请教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此次反击也是进行了强度上的升级，具体和以往有哪些不同呢？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显然是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在此次美军袭击的过程当中又打下了一架这个死神无人机。而且呢，这一次的反击行动，或者说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反击行动还是比较猛烈的啊！不仅使用了无人机，应该也是动用了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反击手段呢是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么接下来的两三天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在两三天之内双方他的这种护旗的烈度有所弱化，甚至呢最终都对外宣布完成了这种打击行动或者是报复行动，那后续的这个谈判可能还会继续。如果双方的护旗在不断的升级，那霍尔木兹海峡停航的这个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所以呢交战的交火的这个持续性值得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观察。
0: 那么当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从美国角度看，选择此时行动也有其战略考量。一方面，美国希望迅速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升级的航运安全事件，避免伊朗进一步强化对海峡通行规则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通过展示军事优势，向地区盟友证明其仍然有能力维护所谓航行自由。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此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地区军事存在以及安全规则的根本分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那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警告称，一旦有人试图从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无法脱身。那么美伊这种远程护旗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牵扯到抢滩登陆呢？
3: 主要目的就是警告美国不要误判形势造成 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一次的冲突还是蛮紧张的，很多分析认为这是6月17号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刻，谈判能否举行，然后未来冲突会否持续，已经成为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一次的严重程度超过上一回，美国军方自己说是上一次打击强度的4到5倍，那么特朗普也说这一次我打的目标远远超过上一次，不仅包括伊朗军方的一些设施，还包括一些基础的关键设施，以至于让大家非常担心局势会否进一步的一个升级。而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打击的目标里还包括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岛屿，一个就是格什姆岛，还有一个就是哈尔克岛。我们还记得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以来，媒体呢就不断的研究探讨美军是否会夺岛，是否会占领这两个岛，然后等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一次这两个岛屿又传出了爆炸的声音，这两个岛一个是伊朗的军事重镇，一个事关伊朗的经济命脉，可以说是伊朗最重要的底线还有红线。那么这一次军事升级之后，伊朗军方是非常担心的，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警告，如果你真的要采取升级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后果，不要让局势真的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阶段。
0: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还指责美国有5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是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么您认为啊，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有被撕毁的可能？而双方又是否会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呢？
3: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协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脆弱了。因为它完全是在美国打不赢伊朗不能败的一个前提下达成的，所以自始至终就很少有人乐观地认为会在60天之内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甚至于启动最终的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的拖刀计，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缓兵之策，以便卷土重来，再次对伊朗发动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时候，伊朗国内重新又有了这种讨论，他们就说现在没有履约的必要了啊，因为美国方面已经完全的违反了这个协议。那么这是伊朗方面。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同样非常激烈，特朗普说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同时又说我不反对继续进行一个谈判，而且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于特朗普的这种即兴表演或者即兴发言已经麻木了，很多人就越来越相信可能没有一个最终协议，因为特朗普或者美国政府更想要的就是通海峡，如果海峡通了，是不是特朗普就可以宣布我已经胜利了？那么更加棘手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核问题，可以留在后边慢慢的一个扯皮。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很有可能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很可能就没有一个最终协议。那么从伊朗的角度同样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进入了一个谈判的节奏的话，那是伊朗最擅长的一个领域，那么进一退二，那么就把美国拖进入一个无休止的一个谈判之中，直到这个协议被黄掉，我想这个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开始同步调整军力部署，以色列方面也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来看短片。
1: 航班信息跟踪网站显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当天，多架美军加油机从英国起飞前往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除了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保障外，有消息称美军向约旦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此外，美方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军舰艇正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半岛电视台6号根据卫星图像分析发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离开阿曼湾，在2周内向南撤退了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卫星图像对比显示，林肯号航母从阿曼湾距离伊朗恰巴哈尔港约140公里处的位置撤退到阿拉伯海上距离阿曼海岸以东约104公里处。另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总

0: 动打击的当天，有多架美军加油机在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那同时呢，有消息称美军是往中东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那么您认为接下来美军会进行怎样的作战部署呢？
1: 美军现在针对伊朗实施威慑，或者说呢采取这个打击行动。美国空军是主攻手，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是预备队。那么此前呢，美国空军大量的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那这些空中加油机啊，原本是要返回美军在欧洲的一些空军基地，或者说撤回美国本土的。但是现在呢，局势又紧张了，所以不排除啊，他们的这种行动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可能会在以色列多停留一些时间。此外呢，现在美国空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还是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他会从其他的任务区调派更多的 A-10 攻击机。A-10 攻击机啊，在打击海上小型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当中，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要比更为先进的固定翼战斗机要强一些，所以不排除未来为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可能爆发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持续时间更长的这个冲突，这个美国空军要专门组建一个以 A-10 攻击机为核心的低空的猎杀小分队，那么所要攻击或者是瞄准的这个目标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武装快艇，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相信呢霍尔木兹海峡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的这种和平或者说是稳定，不排除这种零星的交火或者说小规模的冲突还会时有发生。
0: 那与此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呢是提高了战备等级，而且是和美国密切协调。那一旦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正在相继而动，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一次事件它是一个突发行为，它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谋定而后动的一个长远计划。所以这一次事件爆发之后，以色列就说这是美国的单独行动，以色列没有参与其中。那么至于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攻击行动，我觉着要看局势的演变，看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看美国是不是要下定决心搞个大的，看美国是不是要真的放弃谈判解决的一个渠道，然后重新采取军事手段。因为现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多的掣肘因素，国际媒体大多数分析都在认为美国不太可能真的对伊朗再一次爆发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点。那么二要看局势是否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大家都清楚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伊之间达成停火的，那么一直可能要采取一些破坏的一些行动，甚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才是美伊停火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之前就有媒体暴露出来，美国非常担心以色列会暗杀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议长卡利巴夫，以此来破坏谈判。所以下一步局势走向确实是要看以色列怎么去评估形势的发展。那么最后一个也是第三点，就要看以色列会否被牵涉其中，因为现在黎巴嫩的局势依然紧张，如果因为黎巴嫩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伊朗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打击，我相信以色列必然要进行一个回应。
0: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军宣称全面控制博福特领，而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3: 尽管前段时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仍未停止对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区域。博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会谈暂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在罗马进行。他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

0: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是宣称已经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岭，那么您认为以军是要地面推进到什么程度才会收手呢？
2: 以军占领博福特岭相关区域，首先呢是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啊，他在相关区域内的这个兵力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压制。其实以军一直在博福特岭区域和周边展开军事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那么就包括要侦查和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在相关区域内构建的这种地下的掩体和这个地道。那么以军之所以要针对博福特岭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就是要在黎巴嫩南部定下一颗钉子。那博福特岭啊，它是一个制高点，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以军控制了博福特岭之后呢，不会轻易的撤离，大概率呢会在博福特岭的相关区域内建立炮兵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察哨，那么也会建立空对地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系统，随时针对在周边区域内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之所以要定下这根钉子，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引黎巴嫩真主党的火力。以色列呢是要把博福特岭构建成啊这样的一个非法的军事堡垒，用它去吸引火力，最大程度的保护以色列的一些啊边境区域的这样的一些人口密集区的这种安全。那么所以针对博福特岭地区，以色列可能会持续的投入这个更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不排除会打造更多坚固的这种防御工事和这个军事堡垒，可能是要长时间赖着不走。
1: 那廖先生，我们看到黎以双方是暂定于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那么以色列方面呢是称要寻求所谓以安全为基础的和平，那您认为这种和平能实现吗？
3: 实际上想说的是，我要安全给你和平，意味着主动权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的。那么什么是安全？这是一个特别空泛的一个定义。以色列要求的是绝对安全，但是绝对安全我们都知道意味着以色列永远不觉得安全。我们知道现在中东有两个协议，两个进程，一个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一个就是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那么这两个进程和两个协议实际上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排斥的。譬如讲啊，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但美国跟以色列说没有黎巴嫩。这个协议还规定要求美伊双方各自约束盟友，但是以色列说这个协议不包括我，因为我不是签字方，所以对我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关于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同样如此，这个框架协议谈判的重点是黎真主党交枪还有以色列撤军，但是以色列坚持只有真主党解除武装然后我才逐渐撤军。那么真主党说，我又没有签署这个协议，我凭什么要遵守它？而且我一直坚持只有以色列撤军之后我才能停火。所以这两个协议是两个进程，实际上都相当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这有可能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因为他第一不愿意美伊真的达成停火，第二就像魏先生所讲，他不想从黎巴嫩撤军，所以呢他就想主动的控制这个谈判的进程。现在有一些分析说，以色列很有可能想用美黎以三边的框架协议取代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冲突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军将对伊朗行动定性为进攻性打击，并动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核电站周边遭美军袭击，伊方军政部门密集回应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多个美军目标。海上威慑力度不减，美军迪利波里号、全狮号两栖攻击舰低调换班，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持续驻守阿拉伯海。美军 F-18 战机机身图标首度曝光，空袭伊朗记录。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上门警告以色列，中东局势升温之际，日本考虑紧急储备石脑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 看远
13: 看近，
12: 只需一步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
4: 我们将敌机侦察，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目标。
5: 目标船高速为零，比如说它停过，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3: 接近它的时候，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了；靠近它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影响我们的视线。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海况很差，海上呢八级风，我们这条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
6: 下下下，快快快快！
3: 到了。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执行一次海盗打击组织的一次抓捕任务。
1: 现在我们的目标船舶已经从猴矶东南方向往它的这个西北方驶离。
2: 当海雾裹挟着柴油的刺鼻气味在黄渤海交界处一片隐蔽的野码头弥漫开来时，一张布设已久的网正在无声合拢。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55，此刻的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艇紧急奔赴渤海某海域。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警执法员已经全部就位，而且现场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凝重和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了一艘非常可疑的快艇。

0: 夜间高速途径，航迹漂浮不定，速度远超正常航行。这艘快艇反常的细节，让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们提高了警惕。
1: 我们辖区周边是环渤海经济圈，这里货物流量大，对违法分子的诱惑很多，所以这里是维护海洋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前沿。
2: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晚上容易也是躲避我们侦查嘛，进行一些走私行动。
0: 警情骤起，执法员们劫持目标海域，一场海上抓捕旋即展开。办案白起两例个人三等功，这些履历并未让烟台海警局的新陈烨在任务中有半分轻松。越是经验丰富，越清楚大马力快艇的凶险，这一次他比谁都更绷紧了弦。

0: 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由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也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1: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海警执法员的海上抓捕制造了极大困难。
0: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7-8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过百万。
1: 海上走私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既直接威胁民众的安全与健康，也破坏着国家经济和法治根基。
2: 我们打击走私，一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走私分子偷逃税款的恶劣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二是守护公共安全防线，像是走私冻品，没有经过检疫检验，很多携带病毒，走私的成品油来源不明，储存不规范的话，极易发生爆炸火灾。
1: 此刻，星辰夜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0: 我们将敌机侦察，然后慢慢地去接近我们的目标，通过我们的雷达去进行锁定，然后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双艇去慢慢的去靠近，左右去夹击，然后精准的去拦截。
3: 有个亮点，
4: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快点。
3: 这是什么亮点？
5: 它是一个
4: 反手摇的
5: 快
0: 船。刚才我们发现目标船航速为零，也就是说它停住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1: 目标快艇的航速突然归零，难道是走私分子嗅到了危险，准备弃货逃窜，毁灭证据？
0: 一种情况有可能它自身的船舶出现一些故障，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警觉，它有一些反侦察的一些举动。
1: 情况不明，但时间不等人，一旦走私分子完成毁证或脱逃，这一夜的全部蹲守都将归零。星辰夜决定加速抵近目标船，实现人赃俱获。
3: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5海里，
0: 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啊。
3: 是是，
0: 我看着灯挂了。
3: 从外边看着点。
6: 目标船头朝西南，
3: 是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6: 是。正前方，他们打了手电，
3: 距离多远？
6: 100米。
1: 执法艇在浪涌间剧烈颠簸，但星辰夜和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却在摇晃中愈发坚定。
3: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把灯打开，把灯打开。
2: 接近它的时候，有10米左右的时候，距离很近了。我们一打开灯光，准备去靠帮它抓捕它，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它当时正和一条这个油船进行过驳汽油。
3: 快停！左边，我锁，打快停。
7: 他的发动机就没关，随时在准备逃窜。一看到这个船打满舵，6台发动机同时开足马力逃窜的时候，我们就立即拉响了这个警报。
3: 跑，全跑，靠上去，靠上去，
6: 靠
3: 上去。
1: 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的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2: 他们本身就很狡猾，哪怕就他们在这停着，他们不熄火，
4: 他们的发动机随时保持一个能逃窜能逃跑的一个状态。从这个行为上来看，这个犯罪团伙啊，应该是一个很狡猾，也很有这个反侦察经验一个惯犯。
1: 原来目标船舶正在加油补给，狡猾的走私分子即便在补充油料时，也始终保持着随时逃窜的戒备。
6: 那边，我左先挡。
4: 这是一个大马力摩托艇，就是有六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船长大概在近20米左右，它这个速度啊，在海上的话，它能跑50节以上。一看到逃窜之后，我们双艇就采取这个左右夹击的战术去进行追捕。
1: 航速达到50节以上的快艇，通常被走私分子称为海上飞车，这是一场必须依靠战术协同和过人勇气才能应对的非对称较量。
3: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5: 警告，他们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他们在通过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8: 前方船舶，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3: 左旋，左啊！现在我右拐了。
4: 在拼命的逃窜，可以说是他的航速也达到了他的极限。
7: 那个犯罪分子极其嚣张，他们跑到我前面之后，持续不间断的在转变航向，来制造涌浪，来干扰我的航行安全。
1: 目标船舶正以蛇形轨迹加速逃窜，这不仅让紧追其后的执法艇随时面临撞击危险，更让跳帮登船几乎成为不可能。
7: 那一片海域本身就比较复杂，他能驾驶这个摩托艇，他那个快艇在海上来去自如，一看就是这个惯犯。
4: 他船上还有探照灯，这个探照灯这个亮度也很大啊，射程也很远，当我们接敌靠近他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这个行为太恶劣了，对我们执法人员极具有挑衅性。
3: 来，快点，别撞了。
1: 为了逃避抓捕，涉嫌走私的人员居然多次将探照灯指向海警执法员。
7: 那肯定不害怕，那我们作为这个中国海警的执法员，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风浪大有危险性，那我们这个活还不干了吗？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3: 慢点。
4: 到了后期，我们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啊，海上的这个突然间起雾了之后，海上的能见度就特别差。
1: 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海雾越来越重，能见度急剧下降。面对突发情况，星辰夜快速研判后，果断调整战术部署。
7: 我们在抓捕过程中啊，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这些犯罪分子极其嚣张，在海上非常狡猾。

0: 也是我们的执法的难点，很难抓到这个现场直接就制服。
1: 这个船它不是说是我们就会放掉它，会想办法去找到它，还有一条船在我们的目标之内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这个调转目标，我们要把另一条船给抓到。
2: 加油船上还有涉嫌走私的人员没有被控制，也许通过他们就能挖出在浓雾中消失快艇的下落。
1: 六挖机快艇啊，在和这个油船进行加油、进行过驳，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把这个油船打掉，进而我们通过我们手段，肯定也会把整个链条、整个团伙给打掉。
2: 就在星辰夜他们调转航向折返追捕的时候，游船的雷达信号却时隐时现。
1: 这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进行推断，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也及时的进行锁定它。
3: 把井灯打开。
4: 现场我们一共是抓过五名犯罪嫌疑人，然后船上呢经过初步勘查，大概目前还有大概有200多桶汽油吧，还有一些需要补给的物资，应该是给走私的快艇进行补给的。这些瓶盖是给那个走私的快艇已经进行补给完成的。
2: 油、人、补给，这艘船就是走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1: 经过我们再进一步的一个审讯，发现三个人和这个快艇是有关的，疑似就是大马力快艇上进行走私活动的人。后期我们对这个游船啊及相关的人员再回进一步调查，经过我们审讯呢，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对我们整个链条的打击起到了很大的突破。
2: 虽然大马力快艇借着浓雾逃脱，但游船上的人证物证已经攥在手里。星辰夜他们举一反三，将以游船为起点锁定走私快艇的藏匿位置，撕开整条走私链条。在跟拍时，记者对星辰夜多次提到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印象深刻。
1: 这三条水道关系，我们烟台海警局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整合了一定的资源啊，雷达啊、UAS 啊一些数据资源，同时呢，这个加上人工智能给我们赋能，这个系统科技赋能，提升了我们海上执法的质效。
2: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夜海上，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是穿透黑暗的天眼。当走私快艇关闭所有灯光断逃时，这一系统又是死死咬住目标的数字锁链。
1: 比如说去年10月21号，我们有在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2025年10月的一天，烟台海警局通过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驳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1: 我们派出了2艘海警执法船，准备采取双艇夹击的战术去抓捕。
5: 那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啊。
2: 情报精准无误，目标货船近在眼前，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1: 当时的海况很差，对我们的抓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6: 前方货船请注意，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5: 船与船之间的跳帮是需要近距离接触的，像这种近距离接触，因为这个海浪的颠簸摇摆，很容易在我们的跳帮过程中造成人员受伤，甚至于失足坠海。
2: 当走私货船发现执法艇逼近时，当即转向加速，试图逃窜。

0: 停船接检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女船承担。
1: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滩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2: 长滩水道是渤海湾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一旦走私船闯入这片水域，执法艇不仅要在密集的船流中保持跟踪，更要严防高速追逐引发相撞。因此，星辰夜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跳帮时机。
3: 我们找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2: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跳帮窗口只有不到2秒。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海警执法员没有片刻犹豫。
3: 我们执法员上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船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控制，同时第一时间开展搜查。船舱里边全部是冻品，大概有300吨吧。
2: 借助科技赋能，星辰夜他们不仅迅速抓到了这艘走私300吨冻品的货船，而且在之后的打击非法捕捞等案件中同样屡建战功。
4: 海陆联动，然后争取人赃并获。我现在在路上，我现在往那走，过去支援你。
2: 2026年6月的一天，正在烟台某水产市场执行摸排任务的星辰夜被紧急电话叫停，火速乘车赶往指定码头。
4: 确实很狡猾，他们知道晚上我们会加大这个巡逻，蹲守的这个力度，有时候他们就会利用中午的这个空隙，来这个选择偏僻的码头进行卸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艘快艇。
2: 这起案子的线索最初来自朋友的一句闲谈。
3: 咱们黄渤海5月1号就进入了伏季休渔期。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朋友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珍贵的海产品，这个情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就想反向摸排，看看这些货到底是从哪来的。与这个市场上这些水车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跟踪。
2: 果不其然，几辆水车进入了视野，他们总是在深夜出没，沿着偏僻路线驶入一座废弃野码头，装货驶离，全程熄灯，无声无息。水车的异常轨迹并非孤立，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海上的走私活动明显抬头。
3: 近期海上的走私活动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就对这个水车采取行动。
2: 经过一番研判，星辰夜他们决定成立专案组，一举将刚刚抬头的海上走私苗头斩断在萌芽之中。
5: 就把这个团伙给它圈起来。
3: 我们也面临一些情况，摩托艇机动性强，航速快，容易逃跑。另外呢，码头周边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团伙的组织架构很完整，有装卸工，有快艇，有水车，也有指挥的。这个团伙反侦察意识也很强，他们在重要的一些路口都有看水的人员。
2: 面对狡猾且经验老道的走私分子，星辰夜他们不打算硬碰硬，他要的是一切如常，然后一击制胜。
4: 就是最东头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大门里边有门岗的地方，在里边卸货。那我们先去船长待命，是吧？
2: 今夜将有大宗走私案件，在收到这一情报后，星辰夜迅速部署。
3: 确定的核心就是要人赃并获。首先，我们派出执法员在白天不容易被发现的时候，潜入到码头，到一定的位置进行布控。另外呢，我们采取海陆联动的方式进行抓捕，大家的表情能看出来也很凝重。
2: 凌晨1点左右，烟台某处野码头，几辆水车熄灯驶入，一艘大马力改装快艇悄然靠岸。
6: 下下下，快快快！
7: 到到到！什么

0: 我们第一时间把面上可能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控制住之后，我们再展开搜查。有一个船员，还是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躲在船舱里了，被我们抓到了。
1: 我右拳，你左拳。
2: 哎呦，
3: 警报！
2: 抓住他！
1: 对了，
4: 大头，
1: 别动！
2: 抓住他！他找不着你是不是？啊！
5: 第一时间控制住现场多名走私分子后，海警执法员在随后的搜查中又从船舱夹层内揪出一名藏匿的嫌疑人。
1: 慢点，
0: 大马林摩托艇被我们控制住了。同时呢，现场这个走私的这个珍贵的海产品经过我们初步检查，大概有个7-8千斤，这还只是他一次的量。另外呢，我们还把码头2辆水车全部抓掉了。
5: 这处码头的抓捕只是全盘棋局中的一步。就在同一夜，星辰夜布设在其他几处野码头的执法力量同步收网，已将覆盖海路的围捕大网正在多点同时合拢。经过连夜审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海警执法员迅速锁定上游组织者和下游分销网络。这一突破不仅让当晚的抓捕行动具备了完整的人证物证链，更让案件从抓现行升级为打链条。这起案件的成功侦办不仅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黄渤海海域的海产品走私团伙，更对周边蠢蠢欲动的走私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试图在这片海域以身试法的人都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6: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很乐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海，用执法为民和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同国家海洋战略的同频共振。
5: 星辰夜和海警执法员们只是万千海警人的一个缩影，在每一片需要守护的海域，在每一个与不法分子较量的日日夜夜，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执法为民的庄严承诺，以勇毅的战斗意志践行着守海固疆的忠诚誓言。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很狡猾，他藏的是在最隐蔽的地方，放在了机场里面，是走私的嫌疑。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这个大量的渔获物，初步估算呢，大约数万斤。
3: 他基本上油料消耗差不多了，看不到逃跑的希望了。现场我们发现了渔获物，看他有这个打氧设备，这个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个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温暖舒适。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次进攻如何体现突击与突破，一次防守如何考验布局与韧性，一场胜利又如何取决于指挥、协同与关键破局。波谲云诡的战场与方寸之间的绿茵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换个视角看世界杯，探寻赛场与战场胜负背后的决胜之道。
1: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董武志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嗯，也欢迎我们的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欢迎。
3: 好。
1: 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啊，胜利往往不是依靠单一因素就能够获得的，主帅的运筹帷幄、团队的默契协同、关键角色的经验发挥都十分重要，而要将这些要素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的，正是我们常说的体系。那么在足球与军事这两个看似迥异的领域当中，体系究竟如何塑造着胜负？今天让我们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有一句话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一位优秀的统帅往往能够影响整场战役的走向。所以说足球赛场上，主教练虽然不上场亲自来踢球进球，但往往也会获得最高的赞誉，或者说承担着最多的骂名啊。董老师，这一点您应该是有很深的感受。
4: 我记得电视剧《亮剑》里边
1: 是
4: 李云龙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啊，
4: 这支队伍的风格是什么样，是由他的第一任长官的性格所决定的
1: 啊。
4: 其实足球场上是一样的，这支球队他打什么战术，他打什么风格，也是由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决定的，或者说叫打上这名主教练的战术标签。
1: 嗯，
4: 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1: 往往会形成一种叫底色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球队如果说换一个主教练，其实对于一个球队的这种影响或者变化是巨大的。
4: 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对吧，率领德国队夺冠的勒夫，他其实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不一样的精神的力量，包括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战术的革新，所以才有7-1大胜巴西，包括最后的夺冠。然后呢，在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呢都没有小组出线，特别是2022年世界杯呢，大家说这个德国战车没有油门啊，不敢向前啊，不敢加速啊，不敢冲起来啊。弗里克呢，他的战术呢是总是踌躇步步前，你落后时你也看不出以往德国战车的这种坚韧呀、果敢呀、集团式的这种冲击啊、冲锋啊。再比如说巴塞罗那的教父克鲁伊夫，他当年踢球的时候是在巴塞罗那，也执教巴塞罗那。
1: 嗯，
4: 他给这支球队从上世纪的70-80年代，包括影响到90年代以及后面的一些风格。当然了，这里面会有巴塞罗那自己青训学院的这种对于技术流派的支持和坚持，但是也有克鲁伊夫他对于技术层面和融合巴塞罗那自身体系的一种完美的契合。所以呢，在这种传承之下，一名主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不仅影响他当时这支队，可能也会给这支球队后续的风格的延展带来很好的基础，
3: 打上烙印。
4: 没错，
0: 在克鲁伊夫的奠基下，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确立了以地面配合与短传渗透为核心的战术风格，并由此孕育出独具一格的足球哲学，用思维理解比赛，用技术掌控节奏，用体系压制对手。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随着某一代人的离开而消散，而是被俱乐部不断传承与强化。

0: 化。正是这套可传承可延续的足球哲学，让巴萨不仅赢得了一段时期的辉煌，更使其拥有了跨越时代持续成功的能力。
1: 那同样在战场上面，从这种战术的决策来说，做这个决策的人，比如说这个统帅，因为他所成功的例子应该也是不胜枚举啊。
2: 那是必须的，而且我认为你说的还说小了是吧？你比如说啊，八一南昌起义，那么这个部队走到天心围的时候就剩800人了，而且这800人也是军心涣散了。当时呢是朱德站出来发表演讲，
3: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连续的战斗，我们20000人的队伍打到只剩下800人，这些被战火洗礼过的灵魂将同人民的命运融在一起，之后人民会相信我们，会支持我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无上光荣。
2: 朱德演讲之后，稳定住了军心。所以你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扭转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这个局势，而是一个整个一个军队的一个命运。
1: 嗯。
2: 再比如抗日战争，咱们今天回看，那么这看的是比较清晰了。但是你想当时的中国人看，那谁能看得那么清晰呀、啊？是吧？所以当时充斥着这个速胜论，我一下子把日本人赶出去，是吧？要么就是亡国论，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你今天看这两种说法，像笑话一样。你放到当时那个场景里边，你就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论持久战出来说，这个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那么长期我们一定能打赢他，持久战一定能赢。他实际是给中国全国啊，整个民族叫解惑鼓劲儿指明的方向，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外军像罗梅尔在北非把这个英军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英国的这第八集团军总打败仗，军心涣散。丘吉尔就找到了蒙哥马利，说你来当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蒙哥马利他没有任何爱好，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是吧？他重视这个基层官兵的体能。你40岁以下，你就必须每周跑一个11公里，你必须跑，哎，然后呢，他要了第八集团军全权的人事任免权，哎，放手提拔青年军官、有为的军官，然后呢，补充兵员、补充装备。第八集团军军心士气大涨，然后跟罗梅尔打，罗梅尔就输了。丘吉尔后来说，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是战无不败，但是呢，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个蒙哥马利他的这个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嗯，您提到这个蒙哥马利，我就立刻想到了，其实早年蒙哥马利访华时就曾盛赞过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
2: 蒙哥马利啊，他不仅佩服毛主席他的这个军事指挥艺术，
1: 对，
2: 他对这个解放军将领的技术也是钦佩的。蒙哥马利呢，60年代曾经访问北京军区，当时呢，这个咱们北京军区营外部队给他表演神枪手，是吧？蒙哥马利呢就接过了咱们新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打中一个靶子，然后把这个枪递给了杨勇上将，那个意思是
1: 你来试试。
2: 任何军人都崇拜百步穿杨，然后杨勇上将啪啪啪几枪打倒一排靶子。所以这个蒙马利后来就说啊，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你们不要跟中国陆军碰，哎，他们很强。
1: 在战场上面，我们说统帅的这种的指挥，我们已经称之为艺术的这个高度了啊。其实足球上面的一个主教练，他的这种指挥艺术、指挥的手段，应该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4: 这个主帅当中的对决，那故事就很多了。举一个小例子，当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还是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的时候，当时的皇马主帅是谁？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其实瓜迪奥拉已经打下了明显的自己的 Tiki Taka 的战术的标签，就是以哈维、小白和布斯克斯这三个人为一个进攻的核心。但是呢，皇马怎么应对？穆里尼奥派出了三个绞杀型的肌肉中场，以哈维阿隆索啊，包括他们把武僧佩佩也从中后卫调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就是你有你的战术，我有我的应对。那这完全是基于双方主教练对于对方的判断、对方的分析，以及对于本方自身实力以及个人的能力的一种综合的判断吧，才有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有的主教练是以我为主，我不管对方什么样，不管打什么性质之

0: 的比赛都是以我为主，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还有有变化的，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他会审时度势，他会根据自身、对方不同的赛事、不

0: 先是4-3-3迎战，然后呢改成了4-4，又改回了4-3-3。法国队呢是打过4-3-3，也打过4-2-3-1，但是里边的变化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根据什么？根据主教练的判断，局势、比分、对手、自身。
1: 您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随机应变当中的指挥的才能充分的这种显现，
0: 没错，是。
1: 金老师可以给我们列举哪些
2: 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的例子？很多，我跟你说一个随机应变化主动为更主动的一个例子。
1: 好，
2: 1948年辽沈战役当中呢，这个解放军攻击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其实那个时候解放军对廖耀湘兵团已经构成优势了。那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迅速找到廖耀湘，但是你想当时那个侦察设备
1: 跟现在不是一个对不可同日而语。
2: 你知道廖耀湘他躲哪儿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当时东野就要求部队呢，就冒着部队建制被打乱的风险，整团甚至是更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去穿插。大决战里边有一句台词就说出了当时东野的这个意图：你不要怕这个纵队找不着师，也不怕师找不到团，大家一起上去找那个廖耀湘，找到廖耀湘就可以了。穿插作战本来是说敌人比较强大，然后我军暂时处于劣势，我切出它一块我把它吃掉，而当时已是我们占优势，这个、就是对穿插作战的一个灵活的运用。
3: 随着数十万解放军在同一时间向目标区域展开挤压式推进，一场大规模穿插作战就此展开。廖耀湘兵团在重压下被不断切碎，层层剥离，指挥链条处处断裂，各部之间互不知所在，互不能相顾，十余万美械精锐陷入一片混乱，逐步丧失抵抗能力。短短两天，东野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余万国民党军全歼于辽西旷野，廖耀湘本人化妆潜逃途中被俘。这一关键胜利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所以说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这个贴切，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敌人的变化而取胜者啊，这个就是谓之神。
3: 如果说胜利的第一步是在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方向，定下坐标，那么这背后所依赖的正是指挥对体系的构建与对局势的判断能力。但方向对了，并不意味着胜利就唾手可得，因为在战场与赛场上，预想往往赶不上变化。有的队伍计划制定得很明确，但执行的时候彼此脱节，力量被分散；也有的队伍战术很清晰，但一到场上就各自为战，陷入混乱。为什么明明看准了方向，队伍却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呢？
1: 有了精准的这个指挥谋略啊，完善的战术布局啊，只是取胜的一个基础。那其实谋略再好，战术再优，最终都需要有人、有团队来落地执行啊。就像刚才这个您讲到的，比如说辽沈战役里面大规模的穿插迂回，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胜，他除了高超的这个临场指挥，肯定也离不开全军上下这个高度统一的执行力、强大的凝聚力啊。
2: 那是肯定的。刚才说的辽沈战役，咱们现在说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最初，中央军委的这个打算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那么随着战局的发展呢，特别是随着这个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给中央军委的建议，军委把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么一个战役性的规模扩大到一个这个战略决战的这么一个规模。你看那个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人员构成是吧，他就是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构成。那么这本身就是团结，如果你两大野战军不团结，你怎么可能共同去打一个战斗？你反观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当时徐州的这个刘志集团，那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像华中的剿总，他是这个桂系将领，蒋介石调桂系的这个集团他就不是那么方便。你像后来这个邱清泉兵团去救援黄百韬的时候，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邱清泉和黄百韬本身关系也不是很好，
1: 就没那么想救，
2: 所以他救援也不是那么使劲，所以说这黄百韬被围在碾庄的时候他更绝望，是吧？
4: 给我看看，这个裘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就是不靠过来。

后来这个国民党军的这个白崇禧回忆说，我们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战争失败。解放军这边两大野战军，然后国民党军那边徐州剿总，这个华中剿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淮海战役其中有一个人桥啊，当时解放军去追击国民党军，遇到一个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快速通过，那就跳下去用人桥。

0: 那个水温就是很凉啊，大概冰点那个位置啊，0到4度，人桥般的那个战士在那水里站了可能得一个小时啊，然后上面有多少人从上面跑过去，扛着重机枪从上面跑过去，每一步踏下来都踏在你的肩膀上，那个板子还在，就搭那个人桥那板子还在，我跟那周瑜我们俩去扛那个，上面没有人扛那个，肩膀已经很疼了，这个其实就是执行力的一个鲜明的体现。
1: 嗯，这个冰冷的刺骨的寒水其实去抵挡它的就是热血
0: 意志力。对，
1: 嗯，
2: 其实刚才金老师在说这么多的案例的时候，我心里在涌起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1: 是的啊，
2: 其实确实是团结，它不仅仅是平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行为，它是一定是汇聚在一起。
1: 对
2: 啊，它是一种火把，它是能够照亮照进每人的心窝的，然后让每人能够迸发出更大力量的这么一种动力。
1: 是，
2: 在足球场上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啊，西班牙队开始说起当年的这个 Tiki Taka， 特别是2008年和2012年西班牙队蝉联了2届欧洲杯，还有2010年世界杯的他的加冕。当时传控足球是什么？一定是团队的传控。
1: 对，
2: 足球是要从 A 给 B，B 给 C 到 D， 若干个人之间每人不能贪功，球在美盟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要短，
1: 对
2: 你才能够传起来。如果不团结，如果有私心啊，凭什么我不能得分呀？凭什么我要传给他呢？他一定会有很多不团结的地方。再比如说法国队，法国队本身都是巨星，都是球星，
0: 谁也不服谁。
2: 2002年韩日世界杯，法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0-1，迪奥普的一个进球。包括在后面的一些大赛当中，法国队都出现了团队内讧的情况。比利时队其实更是这样，有的球迷把这种原因呢归结为比利时从北到南有三个文化和语言的区，对吧？最北边说荷兰语，中间说法语，小部分说德语啊，你语言文化大家之间都不太相融，在足球场很难融到一起。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包括之前的世界杯，法国队啊包括比利时队就拧成一股绳了，所以他的战绩这几年都不错。
3: 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
4: 团队的配合与协同让一支队伍拥有稳定的整体力量，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复杂的对抗，但总有一些较量双方都将能力推到了极致，战术没有破绽，配合密不透风，谁都无法打开局面，陷入拉锯。而正是在这种时刻，对抗才真正被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关键时刻总有一些破局者凭借超乎常人的胆识、智慧和直觉打破僵局，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自己一方。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当中啊，这种顶级的王牌的这个球星，可能他对于出成绩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他在很多时候既能够承担这种关键先生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团队的领导来说，可能管理上来说，又会觉得哎，会有一些头疼。这种关键先生在足球场里面，您怎么看？
2: 这个关键先生很多，但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迷来说，
1: 对
2: 这个关键先生就是1986年马拉多纳，他是一个人扛着阿根廷队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
1: 嗯，您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吧，被称为世纪最佳进球的那个球吧。
2: 其实是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的淘汰赛嘛，最后的比分是2-1，是马拉多纳在中圈附近一个脚底的踩球转身，然后连攻5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马拉多纳他自从82年世界杯也是有出场，但是那时候还比较青涩，到了86年他成长为了阿根廷队的当之无愧的队长。这个队长不仅有他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技术，还有他的非常非常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赛后啊，在更衣室这个赤裸的上身，高舞着这个阿根廷的球衣，唱着国歌啊，包括战歌。那个时候，其实他才是被称为我们很多中国球迷心中的那个球王。然后再比如说，贝肯鲍尔当年那个脱臼的肩膀，打着绷带，瘸着一只胳膊，还要去征战这个赛场，那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所以说这种进攻的核心啊，防守的核心啊，精神的力量，球队的核心不一定只是中轴线，也有可能在边路，但是不管在哪儿，他一定是球技、人品 领导力和精神属性一个叠加的因素。
1: 嗯，
2: 很多俱乐部国家队都是有着这么一种一个人带领着一支球队，或者一个人代表着一支球队，这样的其实例子有很多。
1: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马拉多纳那场比赛当中，除了我们说足球本身的精彩以外，刚好两国之间的这种交锋其实又增加了很多的可以言说的这个成分啊。
5: 因为这个英国和阿根廷呢，在八二年打了一个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打输了，
1: 嗯，
5: 那就憋着一股劲儿，因为阿根廷的军队比英国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有差距了。但是足球两国都是强队，那我一定要干倒你。阿根廷赢了，哎，那极大的为国增光。
1: 嗯，
2: 英阿大战其实在1998年的世界杯上也是有着重新的碰撞。
1: 嗯，
2: 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令出场，就是因为西蒙尼跟他的一个碰撞。然后呢，英格兰少一人作战，最后输球了。但是呢，在2002年这届比赛当中，英阿又碰到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欧文的一个罚球区内突破，造成了阿根廷后卫的一个犯规，贝克汉姆自我救赎一个点球罚进去，1-0战胜了阿根廷。所以说，从战争到世界杯，再到后续的世界杯，都有着很多的延续。
1: 嗯，所以说我们足球赛场上面的这种关键先生，应该说在战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叫尖刀部队啊。
5: 对，
1: 嗯，这种尖刀部队对于最终作战的效果和最后输赢的影响，应该有很多的例子。
5: 我先给你举一个关键先生吧。
1: 嗯，
5: 那个1934年，这个红军打汝城，对方国民党军一个火力点呢，就阻击了这个红军的部队，过不去。那这个战事很焦灼的时候，红军的迫击炮怎么打也打不中。这个时候，一个关键先生站了出来，你们都熟悉彭德怀。彭总站出来之后，比了比，然后一炮就把这个火力点给打掉了。
1: 嗯，
5: 成为那个关键先生。因为彭总早年间就是人家就科班出身嘛，操炮这些技术都很过硬的。
1: 嗯，
5: 这是一个关键先生。那么再说尖刀部队呢，其实这个例子就更多了。咱们大家看那个就是大决战辽沈战役，
1: 嗯，
5: 里边有一个片段特别著名啊，就是东野的这个指挥员喊说23789五个纵队加6纵17师包打锦州。
1: 嗯，
5: 我相信啊，看到这点的时候，很多这个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23789等等，就这些都是东野的这个精锐啊，他还要加一个6纵17师是为什么？这个6纵17师呢，其实它是一支成长于山东渤海的一支部队。
1: 嗯，
5: 它的指战员里边呢，矿工比较多，矿工就会玩炸药啊。
1: 哦，
5: 那时候解放军的炮兵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靠连续爆破。连续爆破，那这矿工出身的六纵十七师，他最擅长这个。你像当时锦州建了很多这个碉堡嘛，纯靠解放军用步兵轻武器、步枪、手榴弹去打是很难打的，所以就是要靠爆破。当时，东野的指挥员叫6纵17师参与这个战斗，一方面体现了6纵17师攻坚老虎尖刀部队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东野指挥员对他底下部队的了解，就像教练了解他的球员，就像家长了解孩子一样。
4: 经过轮番强攻，6纵17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核心防御枢纽。锦州铁路局大楼及周边区域，随后又协同友邻部队攻入敌军指挥核心，夺取敌兵团司令部。此役6纵17师为攻克锦州、瓦解敌军防御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历史，无论是战场上的尖刀部队，还是球场中的关键先生，这些王牌之所以能破局，既源于个人能力的极致释放，也得益于体系对他们的识别、信任与托举。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王牌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体系运行到极限后必然催生的产物。
1: 梳理完整场内容，就能够发现球场与战场这个制胜逻辑是高度相通。一支队伍的胜利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胜利，指挥决定方向，团队凝聚力量，王牌来完成突破。这个无论是在绿茵场还是战场上，真正的决胜之道永远是把个人的力量变成集体的胜利。好，最后也请两位嘉宾来分别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2: 我觉得兵者诡道也，足球场也是这样，虚虚实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真真假假当中有自己的既定的战术，也有临场的应变，变化永远是场上永恒的。
5: 军事和足球呢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强对抗。我希望呢是咱们多一点世界杯，少一点战争，就是大家看看足球过过瘾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有战争。
1: 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我们从军事视角来重新审视足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胜负本身，而是隐藏在比赛背后的谋略、协作与担当。回望过往，赛场也曾经承载过过往的恩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们因为历史纠葛产生对立，但足球终究是承载和平愿景的体育盛会。无论是在场上的宿命对决，还是场外的恩怨纠葛，所有的对抗只发生在对应场上。愿世界畅享体育的快乐，远离战火的纷扰。再次也感谢两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笔墨应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3: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7: 向前看啊，造好纸。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你快走啊！
4: 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糊涂头！
3: 你这个鼻子半拉个眼睛，你快点！
5: 走走，
4: 我跟你做个买卖。
5: 啊，是。留俺一条命，
4: 还帮你拿下古城。
5: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有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都不好了。那我可要气你一100下了。
0: 哎，不，王玉同志，这样不行啊！哎，不是，王玉同志，你别，哎，你，
1: 哎，那什么，王玉同志，你看，哎，下，不是，这，哎，不是。
0: 今后我放不了请你100下，好不好？啊，咱们都守着。保证，保证，一次都不落。
1: 没想到邱支队长又要一炮了。行吧，今天算饶了你了。
0: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打完了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 替你的父母报仇，
1: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连长，下一个连。
1: 好，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立即传达。
2: 是。
3: 师长，
0: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啊，
3: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了？
0: 我是感觉爬路要来了。
4: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3: 那土八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4: 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5: 哎，再睡会儿。
0: 师长，

这把回来还想撞南，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铁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1: 你快走啊！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的斧头头，你也写个鞭子半拉个眼了，你就快点！
0: 小左，
1: 王爷，双手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0: 哪行？小左，顾叔，
1: 你忍住，你停住！
0: 这还行。 你得先还给庄老师。少叔，一个狼眼兔子。
2: 小叔，
0: 小叔，
2: 小叔，
0: 你醒呀，小叔！
3: 在那边，往那跑！呀！喂！

让我来，让。

0: 还你了！
1: 哎，给你刀！
0: 我给你刀，快点！政委，这事儿委托的日本站到。
2: 张先生，说主，说主让俺把枪还给你。
3: 他扔上去了？
0: 他中弹了。
3: 说主中枪了，打在哪儿了？
2: 说主他洗手了。
0: 政委，上来了，跟他没什么正事好讲的。
2: 我他妈的，我他妈的，我要给他。

0: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1: 啊，你娘们心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0: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1: 班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啊，留俺一条命，俺帮你拿下顾城。
0: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1: 段院长，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
2: 嗯，
1: 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好，好。
1: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
5: 啊，我们没啥补充了
1: 啊，
5: 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人做指示。
1: 季专人，您说。
6: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7: 来了，
1: 来了。
3: 这什么情况，季专员？
6: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
9: 新娘，
8: 新娘，
9: 啥
8: 新娘？
9: 啥啊？
10: 谁家新娘？
5: 哎，谢谢。
9: 漂亮。
1: 我算自己当这位，这可就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
9: 俩不要这样子给弄累的嘛！
5: 你看，这我和贾生，我们之前商量的，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
11: 看见了吗？是不是？
1: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
12: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1: 你咋知道的？
12: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3: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咋办呀？这
6: 咋办？入乡随俗吧。
14: 哎，新娘子上花轿。
1: 报炮组到齐了，报告，陪着报完到齐。
15: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6: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15: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我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16: 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
15: 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6: 首长放心， 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1: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灰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6: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1: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15: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1: 什么办法？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15: 多近？
1: 100公尺以内。
15: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1: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忠贵。
16: 俺有要求。

0: 吃。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个人

一手盾集合。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0: 等土特射手打下台风等待出发，干掉破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3: 对，没错。
4: 各组准备。
5: 是。

0: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姨交代清楚了，放我无语，转查是办公的。
1: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東知事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東知事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区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区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
4: 顾城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狗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嗨。
2: 迫击炮炮火掩护，放。

0: 谢谢。政委，趁着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1: 后续有没有敌人？
0: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1: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也这样，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Get in there!

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是鬼。

0: 心里你的期望，世界人的期望，
1: 大哥，
0: 世界

0: 你们要干什么？俺们能干什么？俺就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把这个东西放下。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
1: 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
1: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療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6: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让慢火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你们要干什么？
8: 俺们能干什么？俺就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把这个东西放下。
7: 只要是美影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故城。
8: 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故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0: また中央の町を守る氏が平らこなかった。ここちゃんが我が軍の終点ではない。お前は撤退してたのでは六段茶殿は許可してくれでしょう。
1: 俺はここで実に苦心経営して軍団に諦めなくて、もう一度頂点をください。
0: 決戦したな。
1: はい、
0: 分かった。日没中央兵器をお前にある。まだ周辺の平和建国部隊をお前引いてもらう。しかし方々の治安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
1: はい、
2: 这平君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
3: 去完东极镇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
2: 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也败了。
4: 我の軍、こんな話を広めるじゃない。
3: 对，不聊这些事儿啊。
2: 喝酒。
3: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2: 我们喝酒。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5: 齐格阿维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
2: 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顾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
4: 志平君，
2: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3: 唉，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哎，嫂子。
1: 哎，嫂子。好好好，来来，大哥。大哥，咱们是拜了把子，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着你，谁都不认，就认你。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
0: 啊，别动手。
2: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来。
0: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
1: 好，那俺们就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郭军，山东郭军，一个个像的像，偷的偷，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偷已经跑到苏北去了，苏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偷郭军根本没有戏啊。那咱们办上山落草为寇，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
0: 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
1: 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又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人掉了脑袋？
2: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
3: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2: 会，
0: 会。
2: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你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伏兵。

0: 先干了这杯。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一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敲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纸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行了，大哥，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0: 对，
2: 来来来来，
0: 把刘鹏举叫上。
3: 哎，
4: 大哥，
3: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2: 就是啊，就是啊。
4: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0: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5: 好，我们来，咱们喝，咱们喝。
6: 启峰，
5: 贾政，
6: 哎，
5: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6: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
5: 哎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6: 对，
5: 还凑合着水歇一会儿。
6: 哎。
5: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不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6: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那个领导说了没有啊？
5: 说了，
6: 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攻打下古城。
5: 好，夏少，
6: 来来来来。
5: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故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故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5: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6: 好，我明白，放心。

0: 时间调来了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门一线。
1: 多少人？多少炮？
0: 500人得有，帮拉着392步兵炮。
1: 去哪儿了？
0: 城里的日军营去。
1: 没听小雅说要准备粮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
2: 走，去看看。
3: おいしくぞ。私、大野隊は探しに来たので。
4: 今日は平和、非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3: これなど、部隊は、承知しますか。食事と出発は、警備団、管轄所、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か。
4: これは知らない。警備なので出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5: 夏生，
6: 启中，
5: 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连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500-600人，带着3920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6: 这是1号的报告吗？
5: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6: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区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5: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啊没有同意被山下从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500-600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
6: 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5: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是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6: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5: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盘，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啊。
6: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5: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
6: 嗯，
5: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
6: 啊，
5: 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6: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5: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
6: 啊，
5: 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7: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8: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田连队来了部队，要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7: 啊，
8: 实在是抱歉。
7: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
8: 嗯，
7: 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5: 这是好事啊。
8: 是，
7: 所以 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春天联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8: 好，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7: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顾城，春田联队不管。
8: 不是，春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顾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7: 哎呀，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8: 他是来运送火炮的，这些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
7: 来
8: 喝酒。好酒，吃点菜。
9: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宜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4: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
10: 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9: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10: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
9: 是情报，
10: 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11: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12: 说。
11: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12: 宁东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11: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12: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11: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12: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11: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12: 不行，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11: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12: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11: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8: 根据这个背书，防御顾城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顾城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散。
13: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执事，
1: 嘿，
0: 庄队长，蒋局长，
2: 喂，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执事，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 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3: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 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好，来，坐。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

0: 我们和银行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1: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0: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口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好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 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标识，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10点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是。10点钟方向。
2: 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陈老管，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陈老管，套上来了，俺去报告。
0: 去吧。
1: 是。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1点钟方向。
2: 是。
0: 怎么样，
1: 大王？团长，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0: 要打古城不容易，
1: 所以啊，打算很重要。
0: 明白。
1: 您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部署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时候保护日军指导官。
1: 您先忙吧，我去前头正对坑。
0: 是。

0: 杨子，杨子，
1: 啊，
0: 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
2: 哎，你干么？你别扯拉硬扯的。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扯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弄了，别弄了。天还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2: 真是啊。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2: 哪能让我师母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生疏，让俺参加战斗亲手才这个鬼子。
3: 杨子你按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你说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1: 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
11: 我们将抵近侦察，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目标。
12: 目标船高速为零，比如说它停过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10: 接近它的时候，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靠近它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影响我们的视线。卡机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海况很差，海上呢八级风。我们这条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的进行靠帮。
13: 下下下，快快快！
10: 到了。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执行一次海上打击组织的一次抓捕任务。
1: 现在我们的目标船舶已经从伏击东南方向往它的这个西北方驶离。
2: 海雾裹挟着柴油的刺鼻气味，在黄渤海交界处一片隐蔽的野码头弥漫开来时，一张不舍已久的网正

0: 在无声河洛。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55，此刻的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艇紧急奔赴渤海某海域。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警执法员已经全部就位，而且现场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凝重和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了一艘非常可疑的快艇。
0: 夜间高速途径，航迹漂浮不定，速度远超正常航行。这艘快艇反常的细节，让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们提高了警惕。
2: 我们辖区周边是环渤海经济圈，这里货物流量大，对违法分子的诱惑很多，所以这里是维护海洋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前沿。
3: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晚上容易。
0: 警情骤起，执法员们疾驰目标海域，一场海上抓捕旋即展开。办案百起，两例个人三等功，这些履历并未让烟台海警局的新陈业在任务中有半分轻松。越是经验丰富，越清楚大马力快艇的凶险。这一次，他比谁都更绷紧了弦。

0: 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由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也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1: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海警执法员的海上抓捕制造了极大困难。
0: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7-8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100万。
1: 海上走私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既直接威胁民众的安全与健康，也破坏着国家经济和法治根基。
2: 我们打击走私，一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走私分子偷逃税款的恶劣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二是守护公共安全防线，像是走私冻品，没有经过检疫检验，很多携带病毒，走私的成品油来源不明，储存不规范的话，极易发生爆炸火灾。
1: 此刻，星辰夜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0: 我们将敌机侦察，然后慢慢的去接近我们的目标，通过我们的雷达去进行锁定，然后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双艇去慢慢的去靠近，左右去夹击，然后精准的去拦截。
3: 有亮点，
4: 这个位置有看见。
0: 这个位置
4: ，
0: 它是一个
4: 反手摇的。
0: 刚才我们发现目标船航速为零，也就是说它停住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1: 目标快艇的航速突然归零，难道是走私分子嗅到了危险，准备弃货逃窜，毁灭证据？
0: 一种情况有可能它自身的船舶出现一些故障，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警觉，它有一些反侦察的一些举动。
1: 情况不明，但时间不等人，一旦走私分子完成毁证或脱逃，这一夜的全部蹲守都将归零。星辰夜决定加速抵近目标船，实现人赃俱获。
0: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5海里，
4: 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啊。
0: 是。把舱子都关了。

0: 正前方，正前方，他们打了手电，
1: 距离多远？
2: 100米。
1: 执法艇在滥涌间剧烈颠簸，但新辰业和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却在遥望中愈发坚定。
2: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
3: 把灯打开，把灯打开。接近他的时候，有10米左右的时候，距离很近了，我们一打开灯光，准备去靠帮他抓捕他，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他当时正和一条那个游船进行过驳汽油。
2: 快点，快停！左边，左边，我锁，我锁。
3: 我锁，快停！他的发动机就没关，随时在准备逃窜。你看这个船打满舵，6台发动机同时开足马力逃窜的时候，我们就立即拉响了这个警报，
2: 往前跑。
3: 靠上去，靠上去！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的骤然加速，猛窜出去。他们本身就很狡猾，哪怕就他们在这停着，他们不熄火，他们的发动机随时保持一个能逃窜、能逃跑的一个状态。从这个行为上来看，这个犯罪团伙应该是一个。
4: 很狡猾，也很有这个反侦察经验，一个惯犯。
3: 原来目标船舶正在加油补给，狡猾的走私分子即便在补充油料时，也始终保持着随时逃窜的戒备。
2: 那边，我左舷的，我左舷的。
3: 这是一个大马力摩托艇，就是有6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船长大概在近20米左右。 它这个速度在海上的话，它能跑50节以上。一看到逃窜之后，我们双艇就采取这个左右夹击的战术去进行追捕。
4: 航速达到50节以上的快艇，通常被走私分子称为海上飞车。这是一场必须依靠战术、协同和过人勇气才能应对的非对称较量。
5: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3: 喊话警告！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它正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2: 前方，前方，前方，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4: 左旋，左旋，左！
3: 啊，现在我右拐了，我右拐了。在拼命的逃窜，可以说是它的航速也达到了它的极限。 这个犯罪分子极其嚣张，他们跑到我前面之后，持续不间断的在转变航向，来制造涌浪，来干扰我的航行安全。
6: 目标船舶正以蛇形轨迹加速逃窜，这不仅让紧追其后的执法艇随时面临撞击危险，更让跳帮登船几乎成为不可能。
3: 那一片海域本身就比较复杂，它能驾驶这个摩托艇，它那个快艇，在海上来去自如。
2: 一看就是这个惯犯，他船上还有探照灯，这个探照灯，这个亮度也很大，射程也很远。当我们接敌靠近他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这个行为太恶劣，对我们执法人员极具有挑衅性。
1: 来，快点，快点，快点，别撞了！
3: 为了逃避抓捕，涉嫌走私的人员居然多次将探照灯指向海警执法员。
4: 那肯定不害怕，那我们作为这个中国海警的执法员，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风浪大有危险性，那我们这个活还不干了吗？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2: 哎呦，行，我也不管去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到了后期我们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啊，海上的这个突然间起雾了，起雾了之后海上的能见度就特别差。
1: 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海雾越来越重，能见度急剧下降。面对突发情况，星辰夜快速研判后果断调整战术部署。
2: 我们在抓捕过程中啊，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这些犯罪分子极其嚣张，在海上非常狡猾，也是我们的执法的难点，很难抓到这个现场直接就制服。
0: 这个船它不是说是我们就会放掉它，会想办法去找到它，还有一条船要在我们的目标之内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这个调转目标，我们要把另一条船给抓到。
1: 加油船上还有涉嫌走私的人员没有被控制，也许通过他们就能挖出在浓雾中消失快艇的下落。
0: 绿挖机快艇啊，在和这个油船进行加油、进行过驳，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把这个油船打掉，进而我们通过我们手段，肯定也会把整个链条、整个团伙给打掉。
1: 就在星辰夜他们调转航向折返追捕的时候，游船的雷达信号却时隐时现。
4: 这
0: 有些着急。追捕那个大马力快艇的时候，他也进行了逃跑，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进行推断，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也及时的进行锁定他。
4: 把警灯打开，现场我们一共是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然后船上呢经过初步勘查，大概目前还有大概有200多桶汽油吧，还有一些需要补给的物资，应该是给走私的快艇进行补给的。这些瓶盖是给走私的快艇已经进行补给完成的。
1: 油、人、补给，这艘船就是走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0: 经过我们再进一步的一个审讯，发现三个人和这个快艇是有关的，疑似就是大马力快艇上进行走私活动的人。后期我们对这个游船及相关的人员再回进一步调查，经过我们审讯呢，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对我们整个链条的打击起到了很大的突破。
1: 虽然大马力快艇借着浓雾逃脱，但游船上的人证物证已经攥在手里，星辰夜他们举一反三，将以游船为起点锁定走私快艇的藏匿位置，撕开整条走私链条。在跟拍时，记者对星辰夜多次提到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印象深刻。
5: 把这三条水道挂起来，
0: 我们烟台海警局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整合了一定的资源啊，雷达啊、UAS 啊一些数据资源，同时呢，这个加上人工智能给我们赋能，这个系统科技赋能，提升了我们海上执法的质效。
1: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夜海上，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是穿透黑暗的天眼。当走私快艇关闭所有灯光断逃时，这一系统又是死死咬住目标的数字锁链。
0: 比如说去年10月21号，我们有在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2025年10月的一天，烟台海警局通过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驳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0: 我们派出了2艘海警执法船，准备采取双艇夹击的战术去抓捕。
6: 那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呀。
1: 情报精准无误，目标货船近在眼前，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0: 当时的海况很差，对我们的抓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7: 前方货船 员请注意，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就是检查。
6: 船与船之间的跳帮是需要近距离接触的，像这种近距离接触，因为这个海浪的颠簸摇摆，很容易在我们的跳帮过程中造成人员受伤，甚至于失足坠海。
1: 当走私货船发现执法艇逼近时，当即转向加速，试图逃窜。
8: 右舵十五，立即停船接检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船承担。
6: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滩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1: 长山水道是渤海湾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一旦走私船闯入这片水域，执法艇不仅要在密集的船流中保持跟踪，更要严防高速追逐引发相撞。因此星辰夜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跳帮时机。
0: 我们这艘船占据真位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1: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跳帮窗口只有不到2秒。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海警执法员没有片刻犹豫。
0: 我们执法员上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船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控制，同时第一时间开展搜查。船舱里边全部是冻品，大概有300吨吧。
1: 借助科技赋能，星辰夜他们不仅迅速抓到了这艘走私300吨冻品的货船，而且在之后的打击非法捕捞等案件中同样屡建战功。哎呀，
4: 海陆联动，然后争取人赃并获。我现在在路上，我现在往那走，过去支援你。
1: 2026年6月的一天，正在烟台某水产市场执行摸排任务的星辰夜被紧急电话叫停，火速乘车赶往指定码头。
4: 确实很狡猾，他们知道晚上我们会加大这个巡逻，蹲守的这个力度，有时候他们就会利用中午的这个空隙来这个选择偏僻的码头进行卸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艘快艇。
1: 这起案子的线索最初来自朋友的一句闲谈。
0: 咱们黄渤海5月1号就进入了伏季休渔期。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朋友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珍贵的海产品，这个情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就想反向摸排，看看这些货到底是从哪来的。与这个市场上这些水车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跟踪。
1: 果不其然，几辆水车进入了视野，他们总是在深夜出没，沿着偏僻路线驶入一座废弃野码头，装货驶离，全程熄灯，无声无息。水车的异常轨迹并非孤立，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海上的走私活动明显抬头。
0: 近期海上的走私活动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就对这个水车采取行动。
1: 经过一番研判，星辰夜他们决定成立专案组，一举将刚刚抬头的海上走私苗头斩断在萌芽之中。
4: 就把这个团伙给它圈起来。
0: 我们也面临一些情况，摩托艇机动性强，航速快，容易逃跑。另外呢，码头周边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团伙的组织架构很完整，有装卸工，有快艇，有水车，也有指挥的。这个团伙反侦察意识也很强，他们在重要的一些路口都有看水的人员。
1: 面对狡猾且经验老道的走私分子，星辰夜他们不打算硬碰硬，他要的是一切如常，然后一击制胜。
4: 就是最东头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大门里边有门岗的那个地方，在里边卸货，那我们先去船长待命，是吧？
1: 今夜将有大宗走私案件，在收到这一情报后，星辰夜迅速部署。
0: 确定的核心就是要人赃并获。首先，我们派出执法员在白天不容易被发现的时候，潜入到码头，到一定的位置进行布控。另外呢，我们采取海陆联动的方式进行抓捕，大家的表情能看出来，也很凝重。
1: 凌晨一点左右，烟台某处野码头，几辆水车熄灯驶入，一艘大马力改装快艇悄然靠岸。
9: 下下下，快快快！
0: 第一时间把面上可能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控制住之后，我们再展开搜查。有一个船员，还是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躲在船舱里了，被我们抓到了。
10: 我右拳，你左拳。
9: 别动！警报！
10: 抬过他！对呀！
11: 别动！别动！
10: 抬过他！他找不着你是不是？啊！
1: 第一时间控制住现场多名走私分子后，海警执法员在随后的搜查中又从船舱夹层内揪出一名藏匿的嫌疑人。
10: 慢点，
0: 大马力摩托艇被我们控制住了。同时呢，现场这个走私的这个珍贵的海产品经过我们初步检查，大概有个7-8千斤，这还只是他一次的量。另外呢，我们还把码头两辆水车全部抓掉了。
1: 这处码头的抓捕只是全盘棋局中的一步，就在同一夜，星辰夜布设在其他几处野码头的执法力量同步收网，一张覆盖海路的围捕大网正在多点同时合拢。经过连夜审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海警执法员迅速锁定上游组织者和下游分销网络，这一突破不仅让当晚的抓捕行动具备了完整的人证物证链，更让案件从抓现行升级为打链条。这起案件的成功侦办不仅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黄渤海海域的海产品走私团伙，更对周边蠢蠢欲动的走私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试图在这片海域以身试法的人都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1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很乐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海，用执法为民和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同国家海洋战略的同频共振。
1: 星辰夜和海警执法员们只是万千海警人的一个缩影，在每一片需要守护的海域，在每一个与不法分子较量的日日夜夜，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执法为民的庄严承诺，以勇毅的战斗意志践行着守海固疆的忠诚誓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很狡猾，他藏的是在最隐蔽的地方，放在了机舱里面，是走私的嫌疑。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这个大量的渔获物，初步估算呢，大约数万斤。
4: 它基本上油料消耗差不多了，看不到逃跑的希望了。现场我们发现了渔获物，看它有这个大氧设备，这大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上半年，全球发生了多起军机坠毁事故，这其中既有像 F-35 这类的先进五代机，也有 B-52H、图-22M3 这样的战略重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军机并不是在实战中被损毁的，反而多是发生在日常训练的时候。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究这些军机在非战时发生事故的背后原因。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全球在事故中坠毁的战斗机，一起来看短片。
1: 2026年2月7日，印度空军一架光辉战斗机在起飞时偏离跑道，坠入路边的沟渠中，飞行员幸存。2月25日凌晨，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坠毁，飞行员遇难。2月25日晚间，韩国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也发生坠机事故，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2026年3月5日晚，一架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斗机在印度东北部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遇难。3月31日，美国空军一架 F-35A 战斗机在内华达州坠毁，该机在坠毁前曾报告出现操控异常。2026年4月3日，俄军一架苏-30战斗机在克里米亚地区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2026年5月17日，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爱达荷州进行飞行表演时相撞坠毁，4名飞行员全部成功弹射。2026年6月1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西雅图东南坠毁，2名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0: 在刚才的短片中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全球在事故中坠毁的战斗机的概况，不难发现啊，这其中美制战斗机 F-16 系列和 FA-18 系列已经是军机事故的高发机型了。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呢？
2: 美国空军的这个飞行事故啊，在2026年可能并不是

0: 一个对于美国空军来讲不是个特别乐观的情况。为什么在发生这个严重飞行事故中间 F-16 和 FA-18 次数更多一点呢？它的原因在于数量，首先他们是装备数量中间比较多的，当然它执行任务可能也会多一点，就导致发生事故的概率肯定也会高一点。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平均的机龄时间已经是比较长的，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候的故障的概率就会相对来讲比较高，这是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维护人员的这个素质呈现一种下降的这个情况，导致了可能是维修的维保的这个质量下降，导致原来可能小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几个因素之间是有一个互相作用的这个关系，所以后续几年就是或者说今后几年这种情况还会不断的发生。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在2026年上半年，美国的空军、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这半年当中都发生了坠机的事故，这暴露出了美国的战斗机部队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首先啊，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的战斗机和其他保障支援类的飞机数量比较多，再加上呢，飞机机体老化的问题是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呢，频繁的训练再加上海外部署，就会导致它的故障率、事故率会达到一个峰值的状态。像美国空军，它的主力战斗机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像 F-16、F-15。可能已经服役了几十年，虽然经过系统化的升级和改进，但是呢，一些主要的结构部出现金属疲劳问题之后，有的时候呢，在日常维修或者是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隐患和风险啊，没有办法排查出来啊，那么啊，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飞到天空当中，一旦出现了故障啊，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再加上呢，使用的周期比较长啊，也出现了主战装备青黄不接的情况，所以美军啊，包括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它的这种战机的可靠性就会出现急剧下滑的情况，这对于它的这种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1: 那除了战斗机，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轰炸机还出现了坠毁事件，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四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同一天，2026年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重达200吨、一盏56.4米的庞然大物，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新型的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起事故也成为美军近年来造成机组人员伤亡最惨重的坠机事件之一。
1: 美军 B-52H 轰炸机坠毁，造成了机上8人遇难。那综合现在这些能够看到的公开信息，王先生，您认为这次美军 B-52H 刚刚起飞不久就坠毁，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0: 这样一架试飞的这个飞机发生了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飞行事故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条。第一个可能是发动机出现这个故障，因为毕竟这架飞机刚刚起飞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跟它的动力装置是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第二呢，就应该是飞控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呢，可能是考虑到它进行雷达系统的这个改装，更换了这个雷达以后，相应的控制系统软件也会要做进行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不好说。第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配平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配平实际上是在飞机上有一个调整片，是舵面中间来配平，它的比方说控制俯仰，人工不干预的时候，可以让飞机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如果配平出现相应的问题，可能在操纵过程中间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严重的负面问题。那么综合这个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在起飞不久发现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应该是，当飞行员察觉这个情况之后，很有可能已经飞机滑跑的速度超过了决断速度。决断速度可以很好的给大家进行解释，飞行员要记住滑跑的一个决断速度，他只要一扫速度表，小于这个速度，在滑跑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赶快收油门放伞中断起飞，也就是飞机不离路。
1: 嗯，
0: 那么某种情况下可能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冲出跑道，但是飞机至少它可以不离开地面。如果飞机滑跑的速度大于决断速度之后，那么只能硬着头皮起来了，升空以后来进行这个处置，比方说到一个安全的高度跳伞，将严重的问题降到一个可以控制的这样的范围。但是可能事情是比较严重，在那么低的高度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处置的这种空间，就没有去处置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导致一个严重事故的这个发生。
1: 俄军的图22 M3 坠毁事故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了，据说可能是因为发动机故障，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飞机的发动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2: 俄罗斯空间军的图22 M3 它所使用的发动机就是 NK25， 这款发动机已经停产了，俄罗斯现在也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复产，所以如果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故障，机组成员没有任何的办法，是没有办法保证它以这种正常的速度和姿态这个降落的。所以一旦判断动力系统无法恢复啊，无法正常的运转，那么留给机组成员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弹射跳伞逃生，那么舍弃飞机保证自身的安全。考虑到图22 M3 它是采用这种可变后掠翼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结构上还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呢现在俄罗斯空间军应该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消耗品，那既然发动机没有办法进行复产，机体的寿命已经是到达了最后的阶段，所以呢要尽最大的努力对它进行维护和保障，让它是处于啊这种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能够执行常规打击任务就可以了。啊，一旦发现这个飞机出现了故障，或者说发动机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隐患，那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或者是舍弃。
1: 嗯，那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各类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坠机事故，不过在这半年里，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军机空难，并不是战斗机，也不是轰炸机，而是军用运输机。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2026年2月27日，玻利维亚空军一架 C-130 大力神涡桨运输机在埃尔阿尔托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地面23人死亡、37人受伤，一名机组人员也在事故中死亡。涉事飞机机龄达49年。2026年3月23日，哥伦比亚空军一架 C-130 运输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26人中69人死亡、57人受伤。涉事飞机制造于1984年。2020年作为美国剩余国防物资交给哥伦比亚，已累计飞行超过10000小时。2026年3月31日，一架俄罗斯军方的安26涡桨运输机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坠毁，机上29人全部遇难。据悉，事故原因可能是人为失误，飞行员过早开始下降，导致飞机在距机场30公里处撞山。2026年6月13日，印度空军一架安32涡桨运输机在阿萨姆邦一军用机场降落时坠毁，机身断成2节，机上6人中5人死亡，仅副驾驶幸存。
1: 在刚才的短片中回顾了这半年里军用运输机的坠毁事件情况，我们会发现涉事的飞机主要都是涡桨运输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0: 为什么在这个数据统计中间，涡桨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导致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呢？其实根本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数量。 大致一个有运输航空兵的空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和

0: 涡轮螺旋桨的发动机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比例大约是1:4到1:6这样一个关系，
1: 嗯，
0: 就是一架这个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运输机，同时它会装备大约4到6架螺旋桨式的这个运输机，形成一个战略的这个运输机和战术的运输机这样一个这个搭配。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主要是大国的这个空军啊。如果说一个小国家的这一个空军，它可能没有喷气式的这个运输机，主要的就是这个涡轮螺旋桨的这样的这个飞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肯定同样的飞行时间，那肯定涡轮螺旋桨的飞机的可能发生问题的这种情况就会多一点。这是第一方面原因，这就是一个数量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执行任务，战略运输机啊，它执行的这个任务的通常情况下的远程飞行这个情况，而战术运输机呢，它执行任务的条件肯定多多少少它比较严酷一点，可能就是一个简易机场，一个土跑道，周围的净空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有山有树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条件。那么在这样一些简易的这个机场起降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机场跑道上也不是那么特别干净，还有一些外来物，可能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就把外来物可能会吸进去，都会导致一些这种这个情况。所以数量比较多，执行的任务又比较相应的比较严酷一点，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这个多一点。
1: 其实在最近的几年 C-130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了，而且涉事的飞机通常都是老旧的二手飞机，比如说哥伦比亚这一次坠机事故当中的飞机就是美国给哥伦比亚的，而在美国给哥伦比亚之前，这个飞机的飞行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了。像这样飞行时长的飞机，它还具备正常的运输能力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隐患？
2: C-130 这一款四发的涡桨运输机，不仅美军大量装备，而且呢也出口提供给很多的美国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美国空军是这样，美国空军它对于 C-130 啊一直是进行更新和迭代的，最新的改进型是 C-130G 啊。那么这一型涡桨运输机整体上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空军它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一旦是到达了使用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往往就淘汰了、放弃了，或者说转让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那自己它可以控制风险，但是对于很多的美国盟友而言，没什么选择，只有 C-130。虽然老旧，虽然这个比较落后，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的这个机型可以进行替代。针对这个运输机，它的维护保障能力和美军是有很大差异性的，用的又比较频繁，那么所以这个风险就转嫁到了这些防务经费不太充裕，或者说空军的整体实力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伙伴的身上。
1: 嗯，那由此可见啊，军机长时期服役且在使用期间维护不足，会带来全方位的安全隐患。这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也为各国的军事装备全寿命管理敲响了警钟。就比如说美国，2026年上半年，美军持续推进老旧装备的退役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6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了最后一架由耀式战斗机改进而成的 AV-8B 垂直起降战斗机，结束了这款机型始于1971年在美军长达55年的服役历程。此前的5月3日，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报道，美国海军规模正在急速萎缩，并将很快变得更小。据报道，新公布的文件列出了美国海军希望在2026财年结束前退役的14艘舰艇，清单包括2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1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1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1艘船坞登陆舰和若干艘支援舰。
1: AV-8B 垂直起降战斗机在美军服役了55年之后，终于在2026年最后一架也退役了。这样一款战机全面退役，这背后的原因如何来分析呢？
0: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呢，在于这种飞机的性能本身，也就是它的使用的这个经济性、飞机的可靠性，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作战能力满足不了美国后续或者说未来的这个需要。对于这个现代的作战力量来讲，必须要能够对两栖这个作战

部队提供支援的这个飞机啊，需要它有比较强的在强对抗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要求它的隐存性能强一点。另外呢，作战的这个范围就是两栖舰只不能够在离战区靠得那么近，因为对手的远程打击能力就比较强，需要两栖舰只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把空中力量放出去。这个时候原来腿比较短的这个飞机那肯定是不行了。

0: 被这个干掉，所以呢，他就需要有一个作战半径更大的、突防能力更强的、自身的这种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型这个装备。那么某种程度上 ，F-35B 呢，就可以替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机锐的内埋武器的这种能力要明显的强于 AV-8B。原来它只能是挂载的外挂，进行外挂的这个时候呢，飞行速度上就受到比较大的这个限制。现在武器内埋，在作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接近战区，完成快速突防的过程中间，短时间内做一个冲刺，它是可以实现这个超音速的。但是 AV-8B 它再怎么这个冲刺，它也冲不到超音速。
1: 那除了 AV-8B， 美国海军还计划在2026财年结束之前集中退役14艘舰艇，这背后的原因如何来分析呢？
2: 美国海军要大批量退役的舰艇啊，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还有一个呢就是水下的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啊。这两型舰艇啊，原本都是美国海军的主力，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有了接任者和替代品。现在美国海军是打算利用改进型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去替代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所以这个老兵就没有必要继续的啊延期服役了。而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更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模式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但是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应该更加的多功能化，所以比较青睐弗吉尼亚级啊，因为它不仅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打击2000多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所以从这种主战舰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更新迭代，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的作战思路和作战模式，包括任务要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那位先生，就现在美国即将服役的这些新舰艇的数量而言，能够接班退役的这些舰艇吗？
2: 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捉襟见肘啊，因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退役的速度比较快，包括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呢，美国现在国内的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建造的这个速度也比较慢，那么想要在短时间内弥补上这样的一个缺口，存在一定的难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7: 过。
18: 正常吧？
17: 应该的。
19: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梳理了2026年上半年里全球发生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军用运输机事故，以及美军因安全隐患而加速退役的老旧装备。随着各国现役战机的逐渐老化，以及全球供应链波动所造成的零部件短缺，如何降低军机的坠毁率，保障飞行安全，已经成为了各国军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2: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3: 不用，听你的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4: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5: 全身就充满力量。
6: 黄继光，
7: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8: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海风中，用变化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
1: 我们将敌机侦察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目标，目标船高速为零，比如说它停过，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0: 接近它的时候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了，靠近它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影响我们的视线。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海况很差，海上呢刮疾风，我们照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
2: 下下下，快快快快
0: 到了。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3: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淄博星月陶瓷有限公司。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执行一次海盗打击走私的一次抓捕任务。
1: 现在我们的目标船舶已经从投机东南方向往它的这个西北方驶离。
2: 当海雾裹挟着柴油的刺鼻气味在黄渤海交界处一片隐蔽的野码头弥漫开来时，一张布设已久的网正在无声河落。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55，此刻的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艇紧急奔赴渤海某海域。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警执法员已经全部就位，而且现场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凝重和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了一艘非常可疑的快艇。
2: 夜间高速途径，航迹飘忽不定，速度远超正常航行，这艘快艇反常的细节让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们提高了警惕。
4: 我们辖区周边是环渤海经济圈，这里货物流量大，对违法分子的诱惑很多，所以这里是维护海洋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前沿。

0: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因为晚上容易也是躲避我们侦查嘛，进行一些走私行动。
1: 警情骤起，执法员们劫持目标海域，一场海上抓捕旋即展开。白起两例个人三等功，这些履历并未让烟台海警局的辛晨烨在任务中有半分轻松。越是经验丰富，越清楚大马力快艇的凶险。这一次，他比谁都更绷紧了弦。
2: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由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1: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海警执法员的海上抓捕制造了极大困难。
2: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七八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百万。
1: 海上走私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既直接威胁民众的安全与健康，也破坏着国家经济和法治根基。
3: 我们打击走私，一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走私分子偷逃税款的恶劣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二是守护公共安全防线，像是走私冻品，没有经过检疫检验，很多携带病毒，走私的成品油来源不明，储存不规范的话，极易发生爆炸火灾。
1: 此刻辛晨烨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2: 我们将敌机侦察，然后慢慢的去接近我们的目标，通过我们的雷达去进行锁定，然后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双艇去慢慢的去靠近，左右去夹击，然后精准的去拦截。
4: 有亮点，
5: 这位置有亮点。
2: 它是一个船。刚才我们发现目标船航速为零，比如说它停住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1: 目标快艇的航速突然归零，难道是走私分子嗅到了危险，准备弃货逃窜，毁灭证据？
2: 一种情况有可能它自身的船舶出现一些故障。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警觉，它有一些反侦查的一些举动。
1: 情况不明，但时间不等人，一旦走私分子完成毁证或脱逃，这一夜的全部蹲守都将归零。辛晨烨决定加速抵近目标船，实现人赃俱获。
4: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要5海里。
2: 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啊！
4: 是，
2: 把船都关了。
4: 从外边看着点，从外边看着点。
6: 目标船头朝西南，
4: 是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6: 是。正前方，正前方，他们打了手电，
4: 距离多远？
6: 100米。
1: 执法艇在浪涌间剧烈颠簸，但辛晨烨和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却在摇晃中愈发坚定。
4: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哎，扣上，扣上，扣上，
7: 扣
4: 上，
7: 扣
4: 上，扣！把灯打开，把灯打开。
0: 接近他的时候，有10米左右的时候，距离很近了。我们一打开灯光，准备去靠帮他抓捕他，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了。他当时正和一条这个油船进行过驳汽油。

0: 我左，我左，
1: 往左，
0: 往
1: 左
0: 停。
2: 他的发动机就没关，随时在准备逃窜。你看这个船打满舵，六台发动机同时开足马力逃窜的时候，我们就立即拉响了这个警报。
0: 保全跑，靠上去，靠上去，
1: 靠靠靠
0: 靠上去。
3: 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的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0: 他们本身他们就很狡猾，哪怕就他们在这停着，他们不熄火，他们的发动机随时保持一个能逃窜能逃跑的一个状态。从这个行为上来看，这个犯罪团伙啊，应该是一个很狡猾，也很有这个反侦察经验一个惯犯。
3: 原来目标船舶正在加油补给，狡猾的走私分子即便在补充油料时，也始终保持着随时逃窜的戒备。
1: 那边，我左先的。
0: 这是一个大马力摩托艇，就是有六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船长大概在近20米左右，它这个速度在海上的话，它能跑50节以上。一看到逃窜之后，我们双艇就采取这个左右夹击的战术去进行追捕。
3: 航速达到50节以上的快艇通常被走私分子称为海上飞车，这是一场必须依靠战术协同和过人勇气才能应对的非对称较量。
1: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4: 警告，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它又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5: 前方船舶，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1: 左旋，左。
0: 啊，现在我右拐了。在拼命的逃窜，可以说是它的航速也达到了它的极限。
2: 那个犯罪分子极其嚣张，他们跑到我前面之后，持续不间断地在转变航向，来制造涌浪，来干扰我的航行安全。
3: 目标船舶正以蛇形轨迹加速逃窜，这不仅让紧追其后的执法艇随时面临撞击危险，更让跳帮登船几乎成为不可能。
2: 那一片海域本身就比较复杂，他能驾驶这个摩托艇，他那个快艇在海上来去自如，一看就是这个惯犯。
0: 他船上还有探照灯，这个探照灯这个亮度也很大啊，射程也很远，当我们接敌靠近他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这个行为太恶劣了，对我们执法人员极具有挑衅性。
1: 来，快点，别撞了。
3: 为了逃避抓捕，涉嫌走私的人员居然多次将探照灯指向海警执法员。
2: 那肯定不害怕，那我们作为这个中国海警的执法员，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风浪大有危险性，那我们这个活还不干了吗？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1: 慢点。
0: 到了后期，我们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啊，海上的这个突然间起雾了之后，海上的能见度就特别差。
3: 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海雾越来越重，能见度急剧下降。面对突发情况，星辰夜快速研判后，果断调整战术部署。
2: 我们在抓捕过程中啊，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这些犯罪分子极其嚣张，在海上非常狡猾，也是我们的执法的难点，很难抓到这个现场直接就制服。
0: 这个船它不是说是我们就会放掉它，会想办法去找到它。还有一条船也在我们的目标之内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这个调转目标，我们要把另一条船给抓到。

0: 加油船上还有涉嫌走私的人员没有被控制，也许通过他们就能挖出在浓雾中消失快艇的下落。
1: 六挖机快艇啊，在和这个油船进行加油，进行过驳，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把这个油船打掉，进而我们通过我们的手段，肯定也会把整个链条、整个团伙给打掉。
0: 就在星辰夜他们调转航向、折返追捕的时候，油船的雷达信号却时隐时现。
2: 这前方一船，前方一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介入现场，不要往海里扔东西。
1: 夜间很容易藏，其实当时我们的心情啊，该是也有些着急。追捕那个大马力快艇的时候，他也进行了逃跑。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进行推断，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也及时的进行锁定他。
3: 把警灯打开，
4: 把警灯打开。
5: 现场我们一共是抓过五名犯罪嫌疑人，然后船上呢经过初步勘查，大概目前还有大概有200多桶汽油吧，还有一些需要补给的物资，应该是给走私的快艇进行补给的。这些瓶盖是给走私的快艇已经进行补给完汽油。
0: 油、人、补给，这艘船就是走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1: 经过我们再进一步的一个审讯，发现三个人和这个快艇是有关的，疑似就是大马力快艇上进行走私活动的人。后期我们对这个游船及相关的人员再回进一步调查，经过我们审讯呢，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对我们整个链条的打击起到了很大的突破。
0: 虽然大马力快艇借着浓雾逃脱，但游船上的人证物证已经攥在手里。星辰夜他们举一反三，将以游船为起点锁定走私快艇的藏匿位置，撕开整条走私链条。在跟拍时，记者对星辰夜多次提到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印象深刻。
1: 这三条水道关系，我们烟台海警局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整合了一定的资源啊，雷达啊、UAS 啊一些数据资源，同时呢，这个加上人工智能给我们赋能，这个系统科技赋能，提升了我们海上执法的质效。
0: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夜海上，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是穿透黑暗的天眼。当走私快艇关闭所有灯光遁逃时，这一系统又是死死咬住目标的数字锁链。
1: 比如说去年10月21号，我们有在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2025年10月的一天，烟台海警局通过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驳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1: 我们派出了2艘海警执法船，准备采取双艇夹击的战术去抓捕。
6: 那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啊。
0: 情报精准无误，目标货船近在眼前，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1: 当时的海况很差，对我们的抓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7: 前方货船请注意，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6: 船与船之间的跳帮是需要近距离接触的，像这种近距离接触，因为这个海浪的颠簸摇摆，很容易在我们的跳帮过程中造成人员受伤，甚至于失足坠海。
0: 当走私货船发现执法艇逼近时，当即转向加速，试图逃窜。
8: 右舵15，立即停船接检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船承担。
6: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滩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0: 长山水道是渤海湾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一旦走私船闯入这片

0: 水域，执法艇不仅要在密集的船流中保持跟踪，更要严防高速追逐引发相撞。因此，星辰夜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跳帮时机。
1: 我们找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0: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跳帮窗口只有不到两秒。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海警执法员没有片刻犹豫。
1: 我们执法员上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船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控制，同时第一时间开展搜查。船舱里边全部是冻品，大概有300吨吧。
0: 借助科技赋能，星辰夜他们不仅迅速抓到了这艘走私300吨冻品的货船，而且在之后的打击非法捕捞等案件中同样屡建战功。
2: 路联动，然后争取人赃并获。我现在在路上，我现在往那走，过去支援你。
0: 2026年6月的一天，正在烟台某水产市场执行摸排任务的星辰夜被紧急电话叫停，火速乘车赶往指定码头。
2: 确实很狡猾，他们知道晚上我们会加大这个巡逻，蹲守的这个力度，有时候他们就会利用中午的这个空隙，来这个选择偏僻的码头进行卸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艘快艇。
0: 这起案子的线索最初来自朋友的一句闲谈。
1: 咱们黄渤海5月1号就进入了伏击休渔期。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朋友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珍贵的海产品，这个情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就想反向摸排，看看这些货到底是从哪来的。与这个市场上这些水车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跟踪。
0: 果不其然，几辆水车进入了视野，他们总是在深夜出没，沿着偏僻路线驶入一座废弃野码头，装货驶离，全程熄灯，无声无息。水车的异常轨迹并非孤立，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海上的走私活动明显抬头。
1: 近期海上的走私活动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就对这个水车采取行动。
0: 经过一番研判，星辰夜他们决定成立专案组，一举将刚刚抬头的海上走私苗头斩断在萌芽之中。
2: 就把这个团伙给他圈起来。
1: 我们也面临一些情况，摩托艇机动性强，航速快，容易逃跑。另外呢，码头周边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团伙的组织架构很完整，有装卸工，有快艇，有水车，也有指挥的。这个团伙反侦察意识也很强，他们在重要的一些路口都有看水的人员。
0: 面对狡猾且经验老道的走私分子，星辰夜他们不打算硬碰硬，他要的是一切如常，然后一击制胜。
2: 好，就是最东头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大门里边有门岗的地方，在里边卸货，那我们先去船上待命，是吧？
0: 今夜将有大宗走私案件，在收到这一情报后，星辰夜迅速部署。
1: 确定的核心就是要人赃并获。首先，我们派出执法员在白天不容易被发现的时候，潜入到码头，到一定的位置进行布控。另外呢，我们采取海陆联动的方式进行抓捕，大家的表情能看出来，也很凝重。
0: 凌晨1点左右，烟台某处野码头，几辆水车熄灯驶入，一艘大马力改装快艇悄然靠岸。
3: 下下下，快快快！
4: 到到到！什么龙？
1: 在我们第一时间把面上可能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控制住之后，我们在展开搜查，有一个船员，还是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躲在船舱里了，被我们抓到了。
5: 我右拳，你左拳，

0: 第一时间控制住现场多名走私分子后，海警执法员在随后的搜查中又从船舱夹层内揪出一名藏匿的嫌疑人。
1: 慢点，
2: 大马林我的艇被我们控制住了。同时呢，现场这个走私的这个珍贵的海产品经过我们初步检查，大概有个7-8千斤，这还只是他一次的量。另外呢，我们还把码头两辆水车全部抓掉了。
0: 这处码头的抓捕只是全盘棋局中的一步。就在同一夜，星辰夜布设在其他几处野码头的执法力量同步收网，已将覆盖海路的围捕大网正在多点同时合拢。经过连夜审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海警执法员迅速锁定上游组织者和下游分销网络。这一突破不仅让当晚的抓捕行动具备了完整的人证物证链，更让案件从抓现行升级为打链条。这起案件的成功侦办不仅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黄渤海海域的海产品走私团伙，更对周边蠢蠢欲动的走私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试图在这片海域以身试法的人都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很乐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海，用执法为民和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同国家海洋战略的同频共振。
0: 星辰夜和海警执法员们只是万千海警人的一个缩影，在每一片需要守护的海域，在每一个与不法分子较量的日日夜夜，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执法为民的庄严承诺，以勇毅的战斗意志践行着守海固疆的忠诚誓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很狡猾，他藏的是在最隐蔽的地方，放在了机舱里面，是走私的嫌疑。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这个大量的渔获物，初步估算呢，大约数万斤。
3: 它基本上油料消耗差不多了，看不到逃跑的希望了。现场我们发现了渔获物，看它有这个打氧设备，这个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

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了。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1: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碎石雷。

0: 躲开点。
1: 面对土地雷的猛烈打击，日军使用探雷器、地雷探知棒这样的方式来排雷。

0: 雷主任，鬼子的放大镜能照进地雷？
1: 那是探雷器。
0: 哎呀，
1: 遇到铁就能够探出来。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
2: 抗战军民发明了子母雷、真假雷等更多的特殊地雷，让探雷器也败下阵来。此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民兵们的地雷主要是石质和陶制，金属含量少，因此日军的金属探测器无法准确探测。地雷运动与群众的抗战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日军处处提心吊胆，甚至在他们行军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可能碰到地雷。日军为了对付让自己头疼不已的地雷，开始想出各种应对办法。
1: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3: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难道？
3: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

好。

0: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1: 为什么地雷能够延时起爆？这里暗藏着怎样的机关呢？据专家介绍，这种地雷除了正常的引信，里面还放置了一条蜡纸折的小纸船，小纸船里被滴上一些硫酸。日军即使拆掉了地雷引信，可是只要一动地雷，纸船里的硫酸就会流出来。
2: 抗战期间，山东省海阳县以地雷战闻名，
3: 村民于化虎是当地著名的爆破大王，他带领民兵参照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日夜钻研，很快就制造出取材方便、
2: 杀伤力
3: 较大的石雷。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突袭文山后村，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采取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术，炸死炸伤17个敌人。几天后，他又在村子周围布下数百颗自制地雷，再次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4: 他这个山区下地雷便宜，弄着我也下，石林子也下，一包子拉个线就行了。
3: 一天深夜，于化虎和侦察员带着4颗25斤重的地雷，趁敌人不备潜入日军据点。在日军熟睡后，于化虎将一组子母雷埋入了敌人的操场。
5: 日军这个在操场上集合出逃，不一会儿啊，就听到了轰轰轰，地雷爆炸声。这一次进入日军据点啊，炸死了敌人16人。
3: 面对民兵们布设的地雷阵，日军屡战屡败，吃尽了苦头。到1944年春天，敌人已经不敢轻易迈出炮楼一步，整日龟缩在据点里。
1: 1944年秋收季节，日军抓捕当地群众作为要挟，命令民兵将埋下的地雷撤出。根据地居民将计就计，成功地将地雷战与地道战战术相结合，和敌人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1943年五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个地雷，导致伤亡2000人以上。1944年九月至1945年七月七号，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人。直至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
2: 师妹。前进。

0: 当时实际上就是把地雷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防身武器，而且呢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能够保证地雷呢只炸敌人不炸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初日军认为可以像绵羊一样欺负的中国老百姓有了反抗他的力量。
1: 现如今高技术武器装备层出不穷，
2: 看似不起眼的地雷仍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1: 一枚反坦克地雷一旦被大于180千克的力量触发引信爆炸，即可摧毁几十吨重的坦克、军车和装甲车等装备，是名副其实的装甲杀手。如何抵御地雷爆炸的碎片和冲击波？一款把防雷性能写进名字的装甲车，用自身的硬防护给出了回答。

0: 8千克和16千克 TNT 当量的地雷分别被埋在了这款特种车的底盘下部和车轮下方，引爆后它还能安好如初吗？实际上，这样的炸药威力足以摧毁世界上大多数20吨以下的中轻型军用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现场瞬间腾起数十米高的烟尘，车体却几乎完好。安装在车内人体模拟装置上的各种传感器测试结果均满足安全指标要求。
1: 我们一直在打造这款防雷产品。从最初的底部的单纯的防雷防护，到后面的整车的综合防护，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关键技术。
0: V 字形的特殊车体结构让防地雷反伏击车拥有了看家本领，即便在战场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雷爆炸也能直面伤害。同时，防雷座椅采用了弹性吸能设计，车内配备的5点式安全带也能防止成员在车厢内翻滚，避免二次伤害，从而确保最大的生存率。

0: 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对防护、通信、电磁干扰、观察等功能进行了改造升级，能够很好地应对简易爆炸物袭击，提升了巡逻防护能力。
1: 当前任务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对维和人员造成伤亡最严重的就是路边炸弹袭击，我们快反中队执行巡逻护卫任务，时刻在危险之中穿梭，配备了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之后，官兵生命安全更有保障，我们执行任务也更有底气。
2: 火箭弹，火箭弹，向左躲避，向左打轮，
3: 左方左边，左。

0: 战争后期，由于地雷战的广泛运用，日军在山东海洋通过陆路运粮失败之后，改从海上运粮。当地民兵提前把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线上，找准时机后，水下的连环雷一起爆炸，瞬间河水就被染红。埋伏好的民兵们则趁机把粮食抢走。
1: 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海阳县民兵所使用的水中地雷是使用群众自家产的葫芦等，衬上防潮物件切开装入地雷，再用船泥封沿合缝处制成，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有舰船碰撞起爆或舰船进入其作用范围间接触发爆炸的水雷。如今技术发展催生了集多种高技术成果于一身的水雷，火箭上浮水雷、遥控水雷、定向攻击水雷等新一代水雷不断问世，并向自主性、智能化、状态可控方向发展。
1: 报告编制，上级通报，我已取得制海制空权，上级逼我编队前出清除雷障，
2: 通知编队快速展开清除雷障，准备投送反水流蛙人。
0: 反水雷作战与反导反潜并列被看作现代海战三大难题，常年在海上与水雷较量的扫雷部队也被称为海上敢死队。为了破解反水雷作战难题，各型反水雷舰艇应运而生，比如人民海军目前配备的猎扫雷舰，虽然吨位不大，却是海军的开路先锋，能为其他舰艇扫除致命克星。
2: 通报，通报，警报！
3: 上级通报，敌布设了水雷弹，上级命令火箭立即前出清除水雷弹。
4: 上级记录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5: 情报员，交换
6: 指令。记录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0: 锚雷主要用于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雷体通过雷索与雷锚相连，在水中呈悬浮状态。当反水雷舰艇发现带有雷索的水雷时，通常会先切断它的雷索，使雷体浮出海面，然后由舰炮对它进行射击消灭。

0: 射击要求舰炮手在短时间内命中目标，那么班长能否成功呢？一击命中，太震撼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今天的风浪有点大，漂浮目标会跟着风浪上下漂浮，时隐时现，而舰船本身也在摇晃，这样瞄准起来真的很难。
1: 锚雷算是比较常规而且容易清除的水雷了，很多时候反水雷部队还会遇到更多结构复杂不易探测的水雷，比如沉底雷，就像它的名字，这种水雷布放后直接沉在水底，水下复杂的环境给了它更好的掩护，想要清除沉底雷首先就要发现它，这时就需要昆山舰上的千里眼出马了。
2: 探测跟踪目标，引导识别声呐。
3: 报告舰长，识别发现目标，接识别目标疑似沉底雷。
1: 沉底雷是一种非触发水雷，可以通过磁、声、水压等方式触发引信。当舰艇驶近或经过水雷上方时，即使没有接触也可能引爆水雷，所以在清除这种非触发水雷时，灭雷具不仅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消灭，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扫雷时的危险。
0: 想要消灭复杂又危险的沉底雷，灭雷具需要携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这枚炸弹，足以摧毁威力巨大的沉底雷。接下来官兵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要做到零失误。
4: 左舷命令操作完毕。
5: 灭具速度两两前进。
6: 灭具速度两两前进。
0: 随着灭雷具离沉底雷越来越近，指挥控制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所有官兵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
7: 报告舰长，灭具发现目标，
2: 接近目标，
7: 投弹。
1: 投弹完成，一声冲破海面的巨响，沉底雷被成功引爆。随着各种新型反水雷舰艇的不断入列，人民海军反水雷部队的作战力量开始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突破。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是你？
3: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0: 每周六日上午的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1954年9月30日，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并给中国带来了礼物。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答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愣住了，他稍停了一下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但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养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1955年4月，刘捷、钱三强等人到苏联签订了实验型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援助协议。紧接着，钱三强组织了到苏联的实习团，实习团中还有几位是正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
1: 1955年10月，那个时候我已经基本完了，就准备写论文了。五六年就要答辩了，突然大使馆一个电话打给我，留学生管理处打给我，他说钱高原那个现在国内有一个代表团到了那个莫斯科，准备在莫斯科的一个苏联的一个研究所去进行实习，他们呢点名要把你调过去。那个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反正是祖国的需要，什么都干。那个时候知道是跟核有关，那更高兴了。那我说没问题，结果他说你第二天就去报道。
0: 钱高运曾在1952年4月准备派到苏联学习核物理，因为这个专业在苏联是非常敏感的，直到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不到签证。1953年夏天。钱高运改学电子物理，这才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真空中的高频放电。
1: 当时我们就这个代表团就住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那个后面一个小的旅馆，那个旅馆叫石油旅馆，我还记得很清楚。每天上下班呢，就是他们来实习单位派车来接我们。这个实习单位呢叫俄文简写叫 Tet Air， 就是那个热工实验室，其实是个研究所。那么这个一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加速器反应堆，这个所的所长是阿里哈诺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原始。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援助我们原子能所的那个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啊，就是这个单位设计的。
0: 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装在北京何处，李富春副总理曾有过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铁路。为此事，刘捷找过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因为刘仁曾任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很熟悉北京的地理情况，他们就在刘仁办公室的地上摊开了地图。后来经过刘捷、钱三强等人的实地勘察，最后他们把安装地点定在北京房山一片开阔的荒滩上。中国 要发展原子能工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么，这笔钱又从何而来？就在中苏两国即将举行有关原子能援助问题谈判之际，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发展尖端武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就在这个月，以刘杰为团长的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团全部抵达莫斯科。苏联援助中国原子能事项的正式谈判于1956年5月19日开始。参加谈判的苏方代表是经济联络局局长郭瓦尔、原子能利用总局局长斯拉夫斯基等十多个人。
2: 谈判嘛，就是代表团五个团员参加，刘杰、刘伟、钱三强、我、冯林，五个人呢是代表团团员。那么翻译呢，就是刘引斌，就是六个人。那么谈判的时候呢，苏联人呢，他是从地质勘探啊，开采矿山，然后呢，核燃料，那么一项一项的来谈。他介绍一项，他讲，介绍一项，谈一项，介绍一项，谈一项。那么他一直呢就谈到钴239怎么取得，也谈到U235怎么取得，都谈到。
0: 因为谈判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互通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相当顺利。但是在说到能否提供分离U235的设备时，谈判卡住了。
3: 谈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燃料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啊，我说我们也很希望搞235。那个时候呢，苏

0: 出来了的专家啊，就非常的惊讶，啊，说你这个单子上并没有这个项目，这个不能谈。啊，再进一步的说，这个项目的话需要很大的电力，甚至于说你把你们中国全部的电力用上也不够。那个时候看来可能没有希望了。
1: 但是呢，他介绍了呢，天然油里头含这个U-235啊，是0.714%，在原子堆里照射以后，提炼部239，剩下的油是0.67%，0.67%。还可以把它用在扩散厂来提炼U-235，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原料呢就可以生产两种产品。
0: 我呢就马上提出来，我说即使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U-235呢？不然的话，我们这原料就是浪费。
2: 当时对方没有表态。几天后，苏联谈判负责人正式表示，你们要求搞U-235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可以考虑。
0: 在当时呢，我们感觉到这出乎预料了，非常的兴奋了，说这个问题原来没有这个列入项目啊，没有经过领导的批准啊，怎么办？当时啊，就是中午好像也没吃饭吧，就连着赶快跑到大使馆，呵呵啊，去请示周总理，说这个今天呢就是出现这个项目，而且呢这个苏方啊可以答应，而且呢有了小机器啊是可以这个使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加快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啊，总理答复的也比较简单，就是说现在接受下来，回来再说。
2: 不久，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协议草案的讨论，经中央批准后，决定由当时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字。主管原子能工业的宋任穷，还参加过谈判的白文志等人到莫斯科去，一是向李富春汇报协议内容，二是摸清国内要做哪些准备。
1: 您走的时候啊，宋任穷同志呢关照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的内容向富春同志报告，然后你说宋任穷同志问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否冒进？这是啊，宋任穷同志提出向李富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呢，我就详细介绍了这些个协议的内容，那么把宋任穷同志的问题提给李富春同志了。李富春同志就问我，你一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我答不上来啊。李富春同志说，原子能工业究竟多么深多么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2: 在这之前，主管经济的陈云副总理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时，刘捷、钱三强等人都在苏联谈判，陈云就把其他人叫去汇报情况。陈云问道：“一颗原子弹要用多少油？一公斤油的国际市价是多少？将来我们自己能生产多少？我要算这个账。”他们更是回答不了。当时，中国原子能工业机构还没有建立。

0: 那个时候呢，总理呢就问到建立一个什么样机构合适啊，征求意见。我说原子能委员会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实，是不是要建设一个部啊？
1: 中国原子能的工业部门成立于1956年11月，开始叫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第一任部长是宋任穷。
0: 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没房子，宋任穷说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就在一溜长桌子啊，又是混着会议室，他坐在南边，我坐在北边啊。
2: 宋任穷他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说是要来怎么看我。哎呦老大哥，我说你怎么来看我，我来看你啊。哎呦不，我一定要来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八台边庄，一来之后嘛，他就说呢，金峰啊，你知道我的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啊，搞原子弹嘛。他说都重要，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啊，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认真，你要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现在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交给你，我说全部都交，一个人不留。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力量嘛，最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就是钱三强嘛。
1: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了，他对张静夫领导制定的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颇有看法，因为其中竟没有战略意义如此重大的原子能项目。
2: 一见面他说，张院长，我那个时候的科学院的副院长，大家都喊我张院长，我对你有意见。什么意见？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啊，我对你有这个意见呢、啊。哎呀，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啊，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啊，是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搞，搞原子弹的紧急措施啊，这怎么行呢？啊，我说另外啊，秘密的搞，找一部分另外搞。啊，而我的思想讲都是为了你服务的，都是为了你服务的。另外再搞个秘密的，搞原子武器嘛，你不能公开那么多人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那个时候不好这样搞啊，不能这样做啊。我为这一讲，他水平很高，也很聪明的，他说我懂，很好很好。我没有意见。
1: 中国核工业的工厂多数建设在荒无人烟之处，宋任穷把它形容为连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在选择工厂的厂址时颇费周折，既要偏僻又要考虑交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条件限制。1956年12月，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首先来到甘肃，为原子能联合企业选择厂址，领队的是三机部部长助理何克西，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少将军衔。
3: 那是刚才在找兰新铁路啊，通到甘肃跟新疆的交界地，快到酒泉的地方的时候呢，发现有山有水了，觉得这地方好极了，完全符合标准。但是呢，我们一开走的国家纪委的跟甘肃省纪委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行啊，这地方是它的第一是绿洲啊，戈壁滩好不容易一个绿洲啊。第二，这地方规划当中是酒泉钢铁厂，酒泉钢铁厂不能搬家，因为什么？进铁山呢，产矿的矿山就在旁边，一搬家以后，将来这个消耗太大了，对吧？所以他说只好你让路。那么我们想也没关系，到里头再看看有没有，那么就汽车开进去了。

0: 后来，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选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几座化工厂和发电厂，占地超过1000平方千米，工人上下班都要坐火车。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相距900千米，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却是兰州市的信箱。气体扩散厂坐落在离兰州40千米的黄河岸边，选择这座工厂的建设地点颇有戏剧性，因为它是一块从别人嘴里抢过来的肉。还是三七部部长助理何克西领队，还有气体扩散厂厂长王介夫，他们到过四川和西宁，一共看了10多个地方，都不理想。到兰州的时候，他们发现黄河岸边有一块地，非常符合气体扩散厂需要大量冷却水的要求。
1: 后来下给省里面一汇报，省里面说这个地方航空部门呢已经选定了，将来也得要建个飞机场。它飞机场一个就是黄河北岸放厂子，黄河南岸放居民区。他这个事儿啊，我们省里面定不下来。他这个你们只回北京啊，给中央汇报。但是他现在那个厂子还只做那些勘探工作，也没有开工，是吧？就是有几十个那个筹备人员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真的要啊，从大局出发，可能人家会让给你们。
0: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让给了原子能工业。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帆也干脆被宋振琼要了过来，任命为气体扩散厂的副厂长。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原子能工业的几座工厂都在紧张地建设着。而在三七部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一支神秘的队伍跋山涉水，几乎踏遍半个中国的密林山岗。作为原子能工业的先行者，他们正在苦苦寻找制造原子弹的铀矿。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瑞轩乐家居。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祝掌柜。品质立根本，匠心富长远，俊森。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广西抢险救援的情况。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抗洪一线。昨天，南部战区陆军1000余名官兵在贵港市港北区和秦塘区展开道路清淤和转运物资等任务。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体育中心的门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陆军某旅的官兵正在使用工程机械和人工清淤的方式进行清淤作业。据我们了解到，这条道路是进出贵港市的一条主干道，附近小区居民较多。陆军某旅的官兵连续作业，力争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
3: 经过3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主干道已经恢复通车，官兵共清理淤泥4000平方米。短暂休息后，300名官兵转战秦塘区新材料科技园区，继续展开清淤和道路清障。在秦塘区3里镇，洪水退去，淤泥堵住这里唯一的出路口。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200余名官兵，携带12台车辆装备，紧急疏通道路4.5公里，清淤面积50000平方米。
4: 就请我们的部队官兵过来，协助我们把这个现在受到洪涝灾害的地方啊，比如说政府大厅啊，全部清理，尽快的复工复产。
3: 救援分队指挥员莫维峰的家中也遭受洪水侵袭，但是接到抢险救灾任务以来，他带领官兵。

0: 兵一直坚守在一线，从堤坝加固到转移群众，从物资转运到淤泥清理，他都以身作则，靠前指挥。
1: 我家也受到了影响，但作为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

0: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积水中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成功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域，用逆行的身影筑起守护人民的坚固堤坝。
1: 当天上午，官兵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先附近区域清淤。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托起皮划艇赶往现场。
2: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啊，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
0: 小区里许多高龄老人、妇女、儿童被困高层住宅，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极大。班长店传良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
2: 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需要官兵的帮助。
3: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1: 然后跑了31层，用了4、5分钟。
2: 对，我感觉这个主要是人民需要，我们也是党员，还有这个人民子弟兵。
3: 店传良和战友顾不得已经湿透的全身，立马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安全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特别是到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这个我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然后这个看了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队员，他们也是这个。 没有这个控制手的，我感觉我应该要必须要坚持住，不能让这个其他队员更加负担。
4: 因为他本身的个子也是比较瘦小，身高1米7左右，体重也才120多斤，他背着个老人可能也就110多斤，和他体重差不多。他后来下来和我说，指导员从31楼背个人下来还是挺累的，但是说把他放在艇上面以后，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战士微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从9号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微小薇作为小组的指挥员，一直奋战在一线。他自己也数不清来回在水中走了多少趟。
5: 能感受到累，但是从上午到下午的话，就是有个信念在支撑嘛，然后也觉得这些累啊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
4: 我们连队艰辛不惧，困苦不倒，训练不移的连训。
1: 穿插英雄连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以后，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京江流域，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确保堤坝万无一失。
4: 我们就是穿插英雄连，也是连续40多年的先进。我们每天都喊着我们连队的口号，是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 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士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组织管理科学有序，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0: 连日强降雨造成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内涝积水，洪水退去后，街巷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6: 这里是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由于这里地势相对低洼，在洪水来临时，河水倒灌导致街道、民房大面积被淹，那交通、水电、通信也全部中断。那随着洪水的回落呢，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400余名官兵在这里已经连续展开了清淤作业，目前主干道已经全部恢复畅通。
7: 武警官兵顶着30多度的高温，在甘棠镇安定路主干道。 甘棠镇敬老院和甘棠市场等区域连续作战，完成主干道的清理工作后，帮助受灾严重的群众清理屋内淤泥、转移物资。韦大妈在当地经营一家茶叶店，洪水来临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武警官兵的到来让她看到了希望。她的儿子在武警贵州总队服役，看到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武警战士帮忙转移物资，她倍感亲切。
8: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就是面对这种东西，我真的不懂怎么说。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有希望，就感觉我儿子回来了，真的很感动，流泪了。就想到我儿子在那边，可能也是去帮助别人。
1: 与此同。

0: 同时，武警广西总队还派出660余名官兵，在南宁云表镇209国道两侧展开清淤除障任务。
1: 部分同志是刚入伍的新兵啊，我们就第一时间接到任务，马上就上场。同志们啊，表现得很不错，有这个吃苦精神啊，不包装不挖苦累，啊，有需要都是会第一时间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把它做好。
2: 这两天，贵港市水位下降，救援任务转入清淤排涝工作。广西军区统筹调度玉林来宾军分区1500余名民兵离开贵港，转战衡州，继续投入清淤排涝、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救援任务。
3: 昨天，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镇一位老人和婴儿同时被困家中，老人突发低血糖，7个月大的婴儿突发皮疹。得知这一情况后，港北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出动8名民兵开展救援。因为道路狭窄，救援队员只能抬着橡皮艇抵达核心涉水路段，20分钟后将一老一小转移到安全区域，随后马上送往医院救治。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明天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福建、浙江多地民兵闻令而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3: 在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提前进入站位，配合当地政府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针对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老人，基层专武干部和民兵敲门入户，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多支民兵救援队伍还对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逐一装车，确保一旦接到命令，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
6: 我们与地方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强了沟通对接，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灾情信息，并向重点方向预支了装备和力量，确保。
3: 台风登陆后能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在福建东山10号上午，当地人武部迅速集结各镇应急力量民兵，在全县各个重要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备勤状态，同时组织民兵开展拉动演练。演练围绕紧急集合、人员点验、装备操作、疏散群众等科目进行。
4: 东山县人武部还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2026年度空军招飞录取工作现已全面展开。昨天，西部地区新录取飞行学员通知书颁发仪式分别在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举行。一批青年学子接过空军航空大学
7: 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逐梦蓝天的新征程。活动现场新录取飞行学员走过龙门和红毯，在心愿墙上写下青春志向、庄重接过录取通知书。此次录取的学员中，既有一所中学同一个航空班的5名少数民族学子，也有初中时相约逐梦蓝天、高中期间不断努力最终入选的3名同窗好友。
8: 经过3年辛苦的努力和学习，拿到了一张沉甸甸的通知书，我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踏实。每一次辛苦训练的时候，每次长跑。
9: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空军招飞录取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将于7月下旬结束。
10: 近日，陆军步兵学院10家装校区组织军事参谋业务培训。此次培训内容紧贴实战，开设思想政治理论、无人作战、合同战术等10多项课程，让参训人员完成从服务指导到能参善谋的能力跃升。
11: 这次培训是成长蜕变之旅，理论学习，充实头脑，实践操作，锤炼本领。我从懂走向了专业，未来我将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履行好军事参谋的职责使命。
12: 昨天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三、二、一，点火。
2: 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2: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如果打一个比方来说，就好比站在百层的高楼上，把一支圆珠笔扔下，让它精准地落在放置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中，而且过程中还要保证圆珠笔姿态和速度的可控。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5: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4: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5: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0: 7月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集中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中国海警从10号至12号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昨天，中国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舰艇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首场开放活动。
6: 首次集中对外开放的这3艘舰艇悬挂满旗，在开放首日就成为群众打卡的热门。作为常态化组织海上维权执法的舰艇啊，大家对他们都充满了好奇。在这里呢，参观群众可以近距离地走进海警执法舰艇，体验舰艇装备，感受海防教育文化。那除了在舰艇上的互动交流之外，在地面上的普法宣传区，海警执法员们通过知识问答、制作趣味标语等方式呢，和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让普法宣传更加生动可感、通俗易懂。
7: 在刚才的互动中，海警姐姐问了我很多道题，就是刚才拿起正确的奖励，一个冰箱贴，上面是中国的舰船，我觉得特别开心，
8: 让我体会到了我们在维护海洋权利方面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据，包括我们海警的队伍执法过程中也有了更大的底气。
9: 从2021年2月1号海警法正式颁布以来，我国海警队伍在海上维权执法有法可依，职责规范明确，依法治海、向海立舰的理念在海警执法员维护管辖海域安全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0: 今天的心情是真的特别高兴，因为呢我来参观了

0: 不负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